减速慢行啊，朋友们啊。那当然呢，我们已经看到啊，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直播间，感谢大家啊。然后呢，也跟各位去介绍一下啊，我们天天零粉好无言选是我们这个小号同步在直播当中的。然后呢，现在的话呢，也希望各位都可以走进这个天天零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去，给我们去怎么去点个赞，去点个关注，各位朋友们啊。未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号码当中去征集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像我们天天零粉无厘头大赛呀，像我们社区大舞台呀，本周就有两场的啊。你看这外人，我一般都不跟他们讲的啊。然后这些活动呢，我们后续呢也会这个召集一些粉丝听众，然后来到现场，然后呢不需要报名费就可以给你发放一些伴手礼，参加活动就有礼品。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关注主播一丁点你都迷不了路，反正薅羊毛这条路我给你指的明明白白的。

0: 己。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林粉身边的事儿啊，各位啊。我们最近呢，我们说啊，云秋山真的是啊，绿意正浓，夏日悠长，真的是一个正值出游的一个好时节。而最近的云秋山，绿意葱茏的同时，林海清凉，也是非常漂亮的同时，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于体感的舒适。您知道吗？就在最近，有咱们直达云秋山景区的免费直通车啦。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啊，各位，从八月的十四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八月的二十三日，会有一个来自于这个云秋山的这个这个直通车哦。所有的这个直通车呢，是均能够直接抵达云秋山景区一号停车场的一个大巴的一个停车区的。然后呢，有哪些这个发车点呢？也跟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湘宁县城可以啊，湘宁县城到这个云秋山往返，然后呢，在这个湘宁客运中心直接就可以去上车，这个趟次还不少呢，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一直到下午的这个十七点钟啊，基本上一个小时就一趟。然后呢，咱们的瑶都区呢，对吧？咱们瑶都区如果说也想去云秋山。

想坐这个免费的直通车怎么坐呢？各位，平阳广场就在平阳广场能够与我们这个云丘山景区的一号停车场的一个大巴停车区呢直接来进行这个往返的一个对接的一个接送。然后这边的话这个开车的一个时间要跟大家去说好啊，9点钟一趟，10点钟一趟，12点钟一趟，这是我们平阳广场的三个趟次是免费直通车。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吗？有高铁站，对于城西的朋友来讲，您可以直接从这个高铁站出发，这边的话是在早上的9点40分，早上9点40分从高铁站发车，然后呢会直接到云丘山景区。下午的话呢这个就是从云丘山发车回临汾啊，也是在一个16点钟，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您要说当天去当天回的话，您就坐这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您要说啊这个我去了当天去了，然后我想这个迟一点回那咋办呢？您可以坐这个18点30分这趟，从云丘山那个停车场回临汾的啊，就也是有的啊。不过呢，这次回可能就直接回到平阳广场了，也不是特别远。然后呢，侯马呢也有从侯马高铁站发车，早上9点半、11点半都有车。这次呢，各位，我们刚刚说到的侯马的这个车站，然后刚刚说到这个湘宁的这个客车站，还有咱们的平阳广场，还有高铁站。发车前往云丘山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大巴车它是怎么样？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免费的，各位朋友们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可能会有限，但是呢您可以提前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表，然后返程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云丘山景区的一个停车场，在指定的大巴停车区域当中来进行乘车。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都能够拥有一份这个外出的一个好心情。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暑假免费的一个直通车，其实我觉得当天去当天回你会有点亏，实话，因为云丘山太大了，它的风景太多了，你要真的说我今天当天去当天回啊，有一点儿不太爽，玩不太够，玩不太尽兴啊。因为这两天真的是太美了啊，你像可以去这个塔尔坡古村逛一逛，看一看万年冰冻群，然后包括呢我们这个云丘山这边，我不知道这边还有没有蹦极啊，之前老些年的时候啊我去那边蹦过啊，还有这个游玩的一些场所，以及呢像这种看山看水看风光，包括他们的这个时空舱啊太空舱的那种那个民宿啊都非常的漂亮。各位漫步栈道听风戏水，跟着家人去度过一个悠闲且悠长的午后的一个时光，你这么一想其实它还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份那个很悠闲的一个享受啊，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啊。就是我们也没收人家米儿，也不是说给人家那个什么我收了人家钱了我才说人家好呢，但凡你去过的你都得说好呀各位啊。我之前的时候就跟我的这个小朋友啊女孩，然后就说我说你们去吧，真的可美了，你去那儿玩了你就会觉得真的天哪与众不同。他是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啊好像说是他们那儿的民宿都是请的台湾的一些这个建筑的一些风格啊，就是学习的人家里边请的人家那边的一些老师过来去修的，所以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很洋气，很好看的同时你会觉得很洋气啊，很洋气，各位，就这个词很洋气，有一种就是哇哦，那真不错啊，五 A 级景区啊，确实就是名不虚传啊。所以说啊，这个感谢我们这个强强的关注，感谢明你灿啊的关注啊，感谢各位啊。这里是我们这个听见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啊，关注主播各位咱不迷路啊。居民一家说今天临汾天气20度，最高温度31，最低温度的话呢是这个25，明天的话最高温度是只有29摄氏度啊。这两天这个温度其实并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午后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一点晒，是真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外出的时候做好这个防晒。然后呢居民一家这会儿应该是在云南是吧？我看你 IP 在云南，云南那边热不？老乡儿，危险惹吗？啊，那边不是，应该不是。哟，那咋的人啊？危险惹吗？有咱临汾凉快吗？这两天？

小天这些呢，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啊，主播呢在稍后的时间把你想听的那首歌也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资讯的一个消息，等待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内容啊。咋了，今儿早上滴哩哩怎么不给我们点歌了？咋啦，咋回事呀？是你上次点的歌我没给你播吗？啊，应该没有吧啊，也基本上都给大家播了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首点歌的一个机会，各位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想听啥歌直接说。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先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资讯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继续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截止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这个瑞典站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国乒已经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再来关注体育方面，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16号，浙江新昌发布最新的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已被刑事拘留。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广东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日前，赵新军、赵龙龙父子分别在青岛栈桥和第三海水浴场接连跳海救出3人。青岛市向赵新军、赵龙龙颁发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和奖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人民瑞品方面的最新消息。前不久，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订货会，吸引超1万名。

国内外的商客，订单额突破6亿元。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平湖不产羽绒，却建立起羽绒服产业优势。海宁不产皮革，却做成了家喻户晓的皮革城。无中生有是浙江不少地方创造商业传奇的密码。无是对自身短板劣势的精准洞悉，想要摆脱困境，首先就要敢于直面困难，找出破题点。有并非凭空臆想，而是立足自身实际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通过主动作为将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三伏天里热销的平湖羽绒服，正是一则鲜活的产业启示录。再来关注北京方面的地方消息，颐和园、天台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到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的操作。浙江杭州方面也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政策，8月15日至9月15日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每人可获得3000元的一次性的补贴。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蒸蒸日上，生生不息，新的一周开启了，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各位新的一周早安。

看到有朋友说啊，说这个点播啊，张亮九七说啊，谁名浪子心姐姐想听这个歌，行嘞，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所以说先把这个歌先送给你啊，我们直接来从这个高潮部分起听，好不好？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

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
5: 就是啊，就是分开的呀。
6: 分开
5: 是分开的话，就是任何一个孩子，如果说摇上的摇上一不是，他就摇一次。
6: 不是，他要是分开的话，就独立参加派位了。
5: 不，
6: 独立。
5: 他是你看，就是关联幼儿园呢，会被视为一个幼儿参加摇号。
6: 你得点关联之后
5: 才可以。
6: 就他俩是一块摇了，然后如果这个没中钱，就他俩都不中。
5: 嗯，就一个中的话，另外一个也能跟着上。
6: 对，然后
5: 是这样的。
6: 对，然后如果不
5: 就是要勾选，
6: 不关联的话就分开嘛。
5: 对，就还是要关联的。
6: 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为什么呢？为了让他能够好接送。
5: 这个是必须要考虑到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几率概率会大一些，两个人摇有一个人摇上，两个人都能一起上嘛，是吧？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式啊，就是比别人要多一次机会，我感觉。
6: 对对对啊，好，那信息修改的话呢，在报名期间呢，可以对所填报的幼儿志愿监护人等信息进行修改，就是在这个报名期间，是吧？啊，然后呢，若幼儿的姓名或身份证号等关联信息录入有误，则无法修改啊，就可删除报名信息后重新登录啊，这个注意，因为有的孩子那个名起的确实这个不好，字儿容易打错。不过家长好像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吧？
5: 就大家还是要检查的稍微仔细一些哈。
6: 对。
5: 那么另外呢，幼儿监护人应该如实的去填报信息，并且要提供相关的一些佐证材料。
6: 是。
5: 那如果说因为填报以及上传的信息，比如说有虚假信息了，或者错误的消息啊等等这些情况，会导致幼儿没有办法录取的话呢，
6: 对，
5: 由监护人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
6: 那同时呢，请幼儿的监护人保管好登录的账户密码等个人信息啊，就是这个和高考填志愿一样，是吧？不要被他人篡改啊。体检时间的话呢，是在8月24号到8月27号，中签幼儿呢按所入幼儿园要求进行体检，那在7月1号至8月23号期间的体检报告也同样有效。
5: 就是哪怕是你是提前做了体检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报告是可以用的。
6: 意思这个孩子做体检是吧？
5: 当然了，就是他这个升幼儿园，还有升小学升初中
6: 都
5: 是需要做体
6: 检
5: 的。
6: 那大概项目什么呢？
5: 就每个阶段它不一样，
6: 要求不一样，
5: 而且每个幼儿园的要求好像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大家还是要根据这个幼儿园给你的通知，然后来进行这个去体检，然后你拿上这个通知之后呢，去体检中心，人家工作人员也会知道，你到底要检的是什么项目。
6: 所以说你最好还不要提前检，是吧？等他给你要求之后再检，
5: 万一落下一项两项的，
6: 那再检一次，是吧？那同时呢，要提醒各位的是呢，在8月28号到29号呢，体检合格的幼儿由监护人持本人的体检报告及相关资料办理入园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这个报到者呢，视为自动放弃入园资格，幼儿园再不再单独通知，所以请家长要仔细核对，是吧？不要这个错过。军峰说啊，说幼儿园又开始抢人大战开始了。
5: 就是
6: 现在其实还是需要摇号的啊。
5: 就是公办幼儿园都是通过这个摇号来上学啊。
6: 是
5: 啊。那么这个像民办的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私立的幼儿园呢，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自主选择了。
6: 是报名就可以了，是吧？
5: 这个猫局呢也是说了，说哎呦，参加了一项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啊，希望咱们襄汾县新城镇的同志们能够配合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

0: 愿活动呢，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互动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想让大家配合是什么活啊？
1: 嗯，哎，那其实想问一下贤贤啊，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孩子上幼儿园是选择公立好还是私立好呢？这个话题也可以聊一下，是吧？
0: 嗯，就这个，我觉得幼儿园这个东西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因为首先第一个方面呢，离家远和离家近
1: 是
0: 另外你的需求和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你可能是希望孩子能够被更加细致啊，或者是这个
1: 提前学到很多东西，
0: 就小小班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班可能就十个人左右啊，能够被细致的照顾的话，那么公办幼儿园可能会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是吧？另外呢，想要让孩子更加独立一些呀，比如说像大班容量的这种情况，可能公办幼儿园是不是就会给更多的机会，因为他人多嘛。
1: 对对对，所以这个选择还是这个依靠自己的这个选择，
0: 自己的选择。
1: 对，
0: 看看你自己情况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要选择这个公办的幼儿园，公办幼儿园的地址就是固定在那儿的嘛。
1: 是，
0: 然后有的离家特别的远，你每天要接和送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事儿嘛。
1: 对，
0: 就是还是要综合考虑一下啊。
1: 是，那具体的这个招生方案的话呢，我们会在下个时间段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了。

0: 去洗。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庆、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欢迎回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市值还有这个区值的幼儿园，就是公办的幼儿园开始要招生了，
0: 招生方案啊。
1: 对，
0: 首先呢欢迎到这个莫啊，欢迎莫啊。
1: 还有这个猫局呢也是继续跟我们分享了，说他参加的这个志愿的服务活动呢是关于消防安全的啊入户宣传检查，主要是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对啊，点赞。
1: 消防安全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0: 为你点赞啊。
1: 对，希望工作顺利，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啊。
0: 是，好，那这时刻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首先是市值啊，临汾市2026年市值幼儿园的一个招生工作方案。那提到我们值得关注的点呢啊，刚才提到就是八个派出所啊，分别是西街派出所、南街派出所、仙街派出所、新四街派出所、解放路派出所、水塔街派出所、车站街派出所和铁路东派出所，是2022年的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身体健康能参加集体活动的适龄幼儿。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办理常住户口的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的6月30号，
0: 对，
1: 就是和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升初呀，或者是幼升小的这个阶段，户口办理的时间是一致的，都是在当年的6月30号以前办理的这个户口的日期。
0: 哎，那还有呢，就是政策性的优待对象啊，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消防救援人员、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等优待对象的适龄子女入园，按照国家省市有关的规定来进行执行。
1: 还有就是招生计划，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0: 是的，招生计划，那首先呢就是
1: 招多少人？
0: 三所幼儿园一共招收245名啊，这个幼儿。那临汾市幼儿园是100名，临汾市第二幼儿园是65名，临汾市第三幼儿园是80名幼儿。
1: 市值公办幼儿园的招生实行的依然是网上统一来进行报名的。
0: 对对对啊，那刚才
1: 招计划也是摇号来进行录取的。
0: 是，刚刚已经提到过是吧？哎，其实这个各个片区其实离得都很近啊，咱们可以来详细来关注一下啊。
1: 但是大概率的话是要摇号的，比如说这个

0: 市值公办的这个市值的这个幼儿园呢，
1: 对，
0: 它招生100个人，但是报名是101个人，那、这个就要摇号了，
1: 摇走一个，
0: 就是所以说呢，它是有限啊，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来这个报名啊，然后等待摇号的结果，大概率是要摇号的。
1: 对，那这个临汾市幼儿园呢是在瑶都区的体育北街的64号啊，临汾市第二幼儿园呢是解放东路的。

0: 会比上一年少一些，
1: 少一些吗？这个具体，然后来关注一下吧。首先是瑶都区幼儿园呢，是计划招收50人啊。这个瑶都区的这个学校呢，总体来说比这个市值的招的少一些啊。瑶都区幼儿园工程预院分园是50名幼儿，瑶都区第二幼儿园40名幼儿，瑶都区第二幼儿园的教授分园是45名幼儿，瑶都区第三幼儿园呢是40名幼儿，瑶都区第四幼儿园是40名幼儿，瑶都区第四幼儿园华康分园45名幼儿，瑶都区第五幼儿园60名，瑶都区第六幼儿园65名，瑶都区第七幼儿园是25名啊。这个可以就近来进行。这个入园是不是？
0: 对，依然呢实行的是网上的统一报名，超计划摇号录取，采取呢幼儿监护人自愿的方式，通过报名平台如实来填报各项的一个信息。
1: 是，而且呢这个志愿只能填报一所幼儿园啊，不能一下填，比如说10所就填10所。
0: 对，它和这个比如说我们高考报志愿一样啊，我们没有什么阶梯，我们就只能报一个，
1: 只能选一个，
0: 只能选一个来进行这个摇号啊。
1: 是，那来关注一下主要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啊？那首先呢是瑶都区幼儿园呢是在体育中街姚家胡同11号，瑶都区幼儿园工程预院分园呢是在工程预院南区的9号楼，瑶都区第二幼儿园呢是在滨河西路的滨西家园小区内，瑶都区第二幼儿园教授分园是在教授花苑的小区，瑶都区第三幼儿园呢是在武夷西路的392号，第四幼儿园华州2号小区啊，第四幼儿园华康分园是在华康水岸小区，瑶都区第五幼儿园建设路是在建设路的426号，第六幼儿园呢是在桥东街3号跃进小区，第七幼儿园是在临钢二区北门外。
0: 就是刚才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市值呢招收的人数和略微会多一些，那么像区直的很多幼儿园的招收的人数会少一些，因为很多这个区直的它都是在这个小区
1: 是，
0: 那么就是相对而言呢离小区会更近一些，比如说这个本小区今年的孩子略多一些的话，那么那可能就超标了，就超了这个人数了。
1: 是是是，
0: 那如果说孩子少一些，和周边的这个孩子再少一些的话就还 OK，但是大概率的话应该是会超，因为他每一所幼儿园招的也就是40-50，最多是50个人嘛。
1: 其实我觉得在小区内其实挺好啊，就是你在小区，对，而且孩子们会提前是互相相识，是吧？
0: 对，
1: 都在小区里面上学比较安全一些啊。
0: 而且呢，基本上孩子们没有互相熟悉的这个过程，大多数可能都见过，
1: 都一起玩过，从小一起玩的是吧？
0: 对，匿名朋友他说临汾三幼，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您说的是这个市值的这个三幼，
1: 应该是市值的那个
0: 市值的这个三幼啊，
1: 平阳南街，
0: 平阳南街103号，
1: 是
0: 平阳南街103号。
1: 推荐你可以去报一下，能看到我们的明星主播啊，
0: 还有一个呢，
1: 明星主播接孩子啊。
0: 对，您看到这个三幼，就是你想问什么问题呢？是说他招多少人呢？还是想问一下其他的一些信息内容呢？他今年招80个人。
1: 对，80个人啊，可以去看到我们的明星主播接孩子啊。
0: 就这个先不说谁是谁，就但是呢，还是肯定是离你家会比较近一些，是不是啊？要离家近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所幼儿园，它到底是招80个人，然后还是要提前的线上去报名，需要什么样的手续？然后线上报好啊，来进行摇号。
1: 对啊，那这个要关注一下。哎，今天呢，在路上就看到了很多这个铁骑，是吧？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这个，这个临汾市公安局的这个交通管理支队也是启动了一个市区的铁骑移动违法抓拍的一个公告啊。今天路上就看到了啊，
0: 看到在抓拍，在巡街是吗？
1: 在巡查啊。
0: 巡查。那么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从8月22号开始啊，对于这个被铁骑移动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就会来予以处罚了。
1: 要注意一下，
0: 大家一定要留心一下了。那么这个范围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那范围呢是这个市区呢是北至鼓楼东西大街，不含鼓楼东西大街；淮兴路不含淮兴路；东关街不含东关街及其延伸线；还有东关街向东延伸至108国道临钢路口，南至108国道京昆线不含京昆线，城南公路不含城南公路，西至520临沿线不含临沿线，232省道临夏线不含临夏线，东至108国道京昆线不含京昆线，这个是具体内容。其实这个范围
0: 挺广的，
1: 这个范围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是先不说这个范围，就是前两天那个咱们一个学校的这个小学的招生范围，你知道吧？
0: 今年东城的这个片区划分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1: 东城有一条街叫激壤街，激壤街以东。 然后很多朋友说机长街在哪儿，然后昨天晚上刷抖音刷到一条，有一个朋友拍了一条说这是机长街。

0: 然后这家点赞都好几百啊，他说、哦、原来在这里、
1: 嗯、你看就是很多这、
0: 啊、
1: 很多街道它可能这个名字就是大家和日常叫的名不太一样、
0: 嗯、对、嗯、就是激昂街在哪儿啊，这个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嗯、
1: 今年呢在东城上学的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也看到了很多视频啊、
0: 哎、
1: 就说哎当时他的这个片区划分是在这个
2: 解放路学校，
1: 嗯，然后今年哎划到平阳了，
0: 对对对啊、嗯、
1: 就是说离得
2: 选择不一样啊，主要是
1: 离
2: 得
1: 比较远、
2: 嗯、但也有人说可能平阳更好一些啊，这各有各的
1: 也不见得、啊、
2: 各有各的喜好、
1: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嗯、
0: 啊,
1: 啊就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这个孩子的更、
0: 嗯、
1: 就更好，
0: 是
1: 因为如果说是去这个平阳的话，可能很多家长考虑的是接送的问题。嗯、
0: 对，你比如说有朋友家住在这个央座呀，或者住在这个东胜华庭啊，其实离这个解放路学校只有一条街的距离，
1: 对，很近。
0: 但是他只能去平阳上初中，
1: 嗯，
0: 啊、嗯，就得跨桥、嗯，
1: 对，很远。
0: 嗯、
1: 然后就是平阳现在还不能够所有的孩子都住校，
0: 嗯，
1: 那么住校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需要学校去解决一下。
0: 是，
1: 如果说真的特别远的话，
0: 嗯，
1: 还是要综合考虑一下这个孩子上学接送的这个问题。
0: 对，考虑一下这个学校啊、
1: 嗯、
0: 好，那咱们说回抓拍
1: 包括什么呢、嗯、
0: 说回抓拍啊，抓拍是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和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却拒绝立即驶离的，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个行为是进行违法抓拍、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抓拍的就是你这个
1: 违停
0: 乱停车这个事儿啊，
1: 嗯，就是违停这个事儿啊，
0: 是的啊，
1: 其实我们说在路上这个出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安全出行、
0: 嗯哎、安全第一、
1: 就除了安全出行之外、嗯我们也是要安全规范去停车，就
0: 是
1: 哪些地儿能停、
0: 嗯、
1: 哪些地儿不能停啊，
0: 对，这个很关键啊、嗯、
1: 对、
0: 嗯、
1: 希望大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啊、
0: 嗯、
1: 严格按照交通信号还有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来通行了，
0: 对啊，这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这个很重要啊，
1: 嗯，当然了、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都能够一个是安全顺畅、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也都能够养成良好的出行的习惯啊，
0: 是的，
1: 不管是骑车不管是开车还是这个就是走路啊、
0: 嗯、
1: 都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0: 好，那咱们接着说完这个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8月19号开始呢夜游汾河新体验启动啊，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是吧，那日前呢记者呢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和汾河时光花间泪舞是吧，这叫
1: live、
0: 啊
1: 嗯、就是这个河呢它不是我们河流的河、
0: 嗯、
1: 它是
0: 荷花
1: 的
0: 河啊，暑期文旅惠民消费活动也是正式在8月19号即将要启动啊，在这个临汾是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的汾水古韵广场啊即将启动，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啊汾水古韵广场，嗯，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喷泉啊，我们后边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就是我们都知道每年到这个荷花盛开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临汾人都会去打卡，那么打卡的时间比如说像白天也没有问题、
0: 就有点远、
1: 就是往南边走
0: 啊，往南走，
1: 比如说像夜跑的各位朋友们、
0: 嗯、
1: 是吧，
0: 是，
1: 那这个就跑一跑，然后
3: 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服务管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依然是关于像民生服务啊、政务服务还有便民服务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
1: 是的，
0: 如果说呢你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说想了解哪些方面的政策资讯消息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市直还有区直的一些公办幼儿园开始招生了。
1: 对，
0: 那么网上报名即将开始，那么截止日期呢、到什么时候，哪个幼儿园大概招多少人啊，在上半段也是有跟大家详细的分享。
1: 是的，
0: 那么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抛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互动平台、
1: 公屏上啊、
0: 我们也会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和回复。
1: 对，那再次提醒各位啊，那报名的时间呢是在8月19号的8点至8月21号的18点啊，注意一下哈。啊，本次报名呢是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的8月31日期间出生的幼儿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每个幼儿园招生的这个人数它是不一样的、大概率呢依然是要通过这个摇号的方式来产生啊、那么具体的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市教育局官网发布的这个消息。那么还有呢，就是报名的时候因为是线上，它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手续啊、资料啊等等，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准备好。然后呢，任何的消息都是要这个真实的有效的啊、才可以。那万一比如说您填的信息是虚假的，或者
1: 填错
0: 了，然后也没有进行这个修改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只能够自己来承担了啊。
1: 对，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来关注一下汽车吧，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买车的需求啊？那前两天时间我们不是说了吗？汽车以旧换新和报废更新的，目前呢是已经不需要来摇号了啊，直接申报就可以来领取啊。那最近在最近的2026年的临汾市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第24批的审核通过名单呢，目前是临汾商务局已经公布，公示时间呢是在8月14号到8月18号期间，就可以来进行反馈啊。那这个目前呢是比较方便，是不需要摇号了，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申报。如果买车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这个不知道现在最近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想着说买个电车之类的？
0: 有没有想着要换一下什么、
1: 买个小电车什么的，上班比较方便一些、
0: 就是我开电车估计不到10分钟就到单位的这种节奏嘛。
1: 对啊，也是啊，
0: 因为骑车也不到10分钟啊、
1: 也是哈、
0: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必要，为什么要非要买再换一个小电车？
1: 我最近我觉得这电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因为我这个
0: 离得远嘛，
1: 对，离太远了啊、就是骑电动车确实太远啊！我每次骑电动车路过你家门口的时候，
0: 你说、哎呀，要是我家住这儿多好啊！
1: 路过家门口去，哎呀，这个
0: 太近了
1: 啊！估计还有10分钟到单，5分钟到单位了。
0: 对，就觉得非常的方便。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您的这个出行是需要就是频繁的在市区内去出行的话，这个电车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电动车更方便，在市区是吧？
0: 就是、
1: 哪儿都能去，
0: 就是稍微远一点也没有关系，是吧？
1: 是，太远就不行了，是吧？
0: 太原也 OK 啊，太原也 OK 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是关于这个骑行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
1: 对，那在这个刚刚过去的第4个全国生态日期间呢，低碳骑行侠奇遇三晋好风光绿色骑行挑战赛呢，也是在我省的太原、长治、大同、临汾、吕梁、忻州6市同步启动啊，以群众骑行实践绿色出行为理念。那当天的主会场呢是在太原的滨河自行车道，骑行爱好者呢在车道入口呢有序来开始骑行啊、其余的各市参赛者呢在当地也是同步出发。那这场为期9天的挑战赛呢，设置了周内通勤骑行挑战和周末骑行挑战两大赛事啊、也是把骑行融入上班、采购、休闲等一些日常的场景，倡导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参加到这个体育活动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骑行上班很好，因为有段时间我也是骑自行车上班，我觉得就在你的通勤过程当中，如果你可以骑自行车锻炼一下啊，对我们的这个放松呀什么的都是挺棒的啊。
0: 对，如果说你一天当中没有那么固定的时间、然后去进行体育锻炼的话，其实通勤的这段时间就可以当做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1: 对，骑自行车走一走，或者到单位之后，可能我们有很多同事一样啊，就是他选择走楼梯啊，这样也是一个简单的锻炼，对不对？
0: 对，像你 每天骑车其实就很好，虽然说有点远哈，
1: 对，
0: 就是早出门半个小时。
1: 我们每天骑车，我要来回骑的话，我就算了一下，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长，就是有氧一个多小时，其实也挺厉害啊。
0: 就相当于到这个健身房健身了，
1: 对啊，
0: 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那当然呢，骑行风尚的兴起离不开城市的硬件。

0: 职称按照山西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行动方案部署，我省加强人行步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等一些城市这个慢行系统的建设，明确到2030年市区的常住人口100万以上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70%。那这个随着变化呢，其实咱们临汾的就是也是逐渐在转变当中，是吧？那这次这样一个活动啊，选择在山西的6市包含临汾，其实也是咱们临汾这个绿色健康出行的这个步道建设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啊。
1: 当然了，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除了我们就是分享到的我们可以去这个健身房啊，或者去做一些体育运动锻炼之外呢，那么像慢行慢跑还有这个慢骑，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挑战一下的，
0: 规划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1: 那么像浩东啊，就可以把这个骑行上班、上下班的这个事情安排起来。对，这一天4趟也确实可以两个多小时啊，两个半小时最少。
0: 两个半小时是？那你说两个半小时要浪费在路上？
1: 你就全当锻炼身体，怎么能叫浪费呢？你就不用去健身房了呀，
0: 也是、
1: 是吧？也是一种这个方式，是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这个招聘的消息啊。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招聘呢，每年就是前半年其实招聘的是不断的，就是全国的，然后各市的，
0: 春季招聘、秋季招聘，对。那目前呢，这个2026年的霍州市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双选会呢，目前已经开始公示哈，这个来关注一下。那本次呢是共有20家用人单位招聘28个岗位啊，这个也是我们
1: 霍州市的一个公益性岗位，
0: 对，公益性岗位啊。那这个招聘对象呢是截至2026年的6月30日完成报名并通过资格审核的一个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时间呢是在8月18号的8点。在霍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6层会议室啊，这个在霍州市的永康南路啊，这边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啊，招聘单位代表需要携带工作证来进行入场。
1: 因为他这个公益性的岗位报名的话，他是有一个要求和条件的，是属于这种就是
0: 就业
1: 困
0: 难大学生。
1: 当然他就业困难的话，你是需要提交相关的一些资料手续，他有一个初审，在6月30号之前呢，就是所有的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的初审已经确定了这个参会人员的名单，大家先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是否通过初审了。通过初审之后才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双向选择。
0: 对，要现场双向选择。
1: 对，现场双向的这个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资格的
0: 复审，
1: 就是双选会结束之后呢，会由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对各用人单位拟招用人员的资格条件再来进行一下这个复查。那么核查相关的一些材料的真实性还有合规性啊，就是你看初审过了之后，然后先双向见面会啊，然后双向选择了之后再来进行一个这个资格的复审。
0: 对，
1: 复审完了之后，哎，条件合格了，然后再统一的去进行体检呀，然后再公示录用。
0: 是啊，那公示了一共是5个工作日，然后呢公示无异呢就可以安排人员进行岗前培训，然后上岗来进行工作啊。这个是一个公益性岗位的招聘。那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呢，或者是你已经通过了审核，要记得在8月18号的上午10点去霍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6层会议室啊，来进行双向的选择啊。
1: 就是明天上午啊，明天上午这个时间，
0: 对，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0: 是啊，这七夕节，然后呢，去获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好的。
1: 七夕节前夕，
0: 对，
1: 前夕啊。好，说完这个信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17届省运会的那些事儿。
0: 对，那临汾的田径代表队。也是捷报频传啊。那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山西焦煤杯田径比赛激烈震撼，在8月14号、15号两个比赛日的临汾代表团田径运动员是敢打敢拼，在多个项目斩获奖牌。8月14日女子乙组100米决赛当中，我市强势包揽冠亚季军，非常厉害啊！100米这个比赛
1: 也成为了当日赛场最大的亮点啊！
0: 还有
1: 冠亚季军都是咱们临汾市的运动员们，
0: 是就觉得这个心里非常的舒适啊，是吧？啊，那当然呢，其实这个百米飞人大赛呢，也是这个整个田径比赛当中，不管是什么级别，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当然，临汾的体育代表队呢，也是实现了金银铜牌的全包揽，也是。
1: 非常好的成绩啊。
0: 而且同日呢，男子的乙组100米决赛呢，咱们的临汾呢也是要冲刺金牌啊。甲组的100米决赛呢，也是已经收获了银牌啊。
1: 就是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0: 对，
1: 那么在八月这个14号、15号两天来统计的话呢，临汾田径呢一共是斩获了3金2银3铜，合计有8枚。奖牌
0: 是也是一个今年咱们临汾的体育越来越好的一个好消息啊。那自8月13号的开赛以来呢，临汾田径代表队呢稳步也是收获荣誉啊、综合13、14、15号三天赛事呢，也是获了一共临汾田径代表队累计收获了5金5银4铜，共计14枚奖牌的一个好成绩。
1: 那么在今日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面对全省啊、各路田径的一些这个选手啊，临汾的这个田径小将他们也是沉着应战，全力冲刺，也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运动员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还有良好的竞技风貌。
0: 是的，
1: 因为他是青少年嘛，所以说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孩子们的
0: 培养。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对于这种竞技体育运动的这种执着，
0: 是
1: 我觉得就能够看到下一代的孩子啊，就真的是非常有希望的。
0: 非常棒，对
1: 对、
0: 所以说期待临汾的这个田径健儿在后续呢可以继续来稳步的稳住状态，这个奋勇争先，为临汾呢争取更多的荣誉啊，这也是咱们这个临汾体育的一个好消息啊。
1: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省运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消息啊，那么有最新的这个捷报传来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0: 好，那继续在这一刻呢分享好听的歌曲的时间会稍微的临时闭麦，我们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一下，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一些需要反馈的问题。在下一时段我们分享临汾随手拍的内容，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帮助反馈也可以来进行留言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分享到的是这个
1: 临汾随手拍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了。
0: 对，
1: 在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平台上啊留言啊，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近期呢，有一些问题也是得到了回复，我们统一关注一下。
0: 那首先有网友反映啊，说在市区的平阳北街的临白坊路，白坊路附近呢，这个夜间施工严重扰民，每天晚上休息时段呢开始凿地作业，甚至凌晨1:30以后又继续开始铲地施工，机器轰鸣声到后半夜仍未停止，即便家中关闭窗户，噪音依旧很大啊，使周边居民无法入睡，长期受此影响，对生活会造成严重的干扰。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整施工的工序，尽量的将作业安排在白天进行，保障周边的居民的正常的休息啊，确实很大。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和临汾市住建局呢来进行了沟通。那么目前为止呢，这个也是有一个具体结果哈。首先呢，这个地方是平阳北街和向阳路交叉口的一个给水管道在改造施工，这个施工的地方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因为它已经施工了很长的时间了。因为施工的点位正好是在铁路医院的大门前。
0: 是的。
1: 因为白天就医的人流会比较密集，周边的人流量、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呢，那如果说你封闭道路，然后会严重的影响到，比如说还有急救车辆他们的通行，还有市民正常去就医啊，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在这个白天去进行施工。那么只能够在夜间，比如说车流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分时间段来进行这个作业，就是分段来进行作业，就一段一段去完成，其余的时间呢都是用钢板覆盖沟槽，保障路面基本通行的。那么目前的噪音最大的这个沟槽破碎开挖工序都已经完成了，因为他说都在破土啊等等。那么这个工序没有办法，他白天因为是医院又有急救车，然后人流车流又比较大，所以说只能搁到晚上。搁到晚上分段，他就是今天晚上可能完成个几米，那么是分段完成的。那么最大的这个工序就是噪声产生最大的工序，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沟槽破碎是吧，开挖工序
0: 已经完成了。
1: 后续就还好了。
0: 对，那后续的安装管道及回填作业噪音将明显降低，也会尽量优化操作流程，将高噪音的设备安排在深夜前使用，并加强降噪的措施。那给水管道完工后呢，该片区车站街以北、广宣街以东的供水安全呢将得到基本保障。
1: 就是根本的保障它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0: 所以说还
1: 要是个大事儿
0: 理解一下，对吧。这边我据了解啊，是向阳路到这个北外环的这个路段已经通车啊，目前的是这路段正在施工，是吧。
1: 它是分段进行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呢都是地下管网的一些这个改造，那么地下管网也是关乎到大家日常的一个这个用水啊等等，所以说都理解一下。而且它这个施工又不是说我连续多少天它就是一部分的工序，它就短暂的一个施工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施工完了之后呢，会给大家生活的这个保障更加全面。
0: 那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这个公共健身器材这个事儿啊，这个也正在办理当中。有朋友分享，在廉政广场的公共健身器材区，部分市民呢也是这个不文明使用这个公共器材，是吧。然后造成了一些比如说一些隐患，或者是容易造成松动然后呢提出了建议呢，是尽量是管理人员加强设施的日常巡查，引导市民文明和卫生的使用公共器材。第二，在器材周边设置提示牌，倡导文明健身，提醒市民注重公共卫生，定期对各类的公共器材设施进行清洁消毒工作，然后保障健身环境的这个健康卫生这个也是需要注意一下。这边确实已经得到反馈，目前已经反馈给汾河景区服务中心那稍后呢会进行回复。
1: 对，我们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有一些这个健身器材可能很多人不会使用，比如说有些是滚动式的，它不可能需要用您穿着鞋然后去滚动，因为它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对吧。它要么就是腿啊什么是吧，腿要在上面来进行就是对腿部来进行一个按摩的。
0: 对，
1: 那么您要是踩上去，那别人怎么用。

0: 公共设施这个去还是要需要大家自觉遵守一些文明行为，对吧？啊，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说乘坐高铁之类的，是吧？也是火车之类的。公共设施一定要遵守交通啊、或者是文明行为，
1: 遵守相关的文明守则。
0: 对，文明一点啊。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有朋友反馈在吉县，有这个车辆在吉县的人民医院门口违停，该路段还有流动摊贩占用机动车道售卖西瓜。那此处呢，临近医院，人流量比较大，违停车辆呢占道、摊贩，容易挤占交通空间，严重妨碍车辆通行，易造成拥堵并引发交通事故。也希望有关部门现场查处，规范该路段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秩序。那接到反馈之后呢，这个吉县政府办是立即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经县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核查，确有流动商贩占用公共通行区域进行违规的经营，执法人员当场向其宣讲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并详细说明占道经营的一个挤占资源造成人车混行易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耐心劝导之后呢，商贩表示理解并积极配合，主动撤离现场。该路段的交通秩序恢复了正常。那为了兼顾民生需求呢，执法人员主动引导商贩至城区指定的临时便民摊点进行经营。那同时呢，吉县公安交管大队呢也是对周边的违停车辆进行通知，按照规定的时间段未驶离的根据法律法规呢进行了一个处理。下一步呢将着眼长效，进该路段呢为重点的一个监管部位，实行定人定岗的高频的巡查，采取日常巡查与措施这个值守的相结合，确保占道的一个行为呢及时发现，及时劝离，规范经营。今后也将加大对吉县人民医院周边道路交通整治力度，建立常态化的一个管理机制，以保障道路交通的通行畅通。也是感谢大家对政府工作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啊。
1: 其实啊，说到很多的这个路段呢，比如说有违停情况，或者是有这个占道经营的一些情况啊等等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因为确实会给大家这个出行啊、生活带来一些困扰。那么除了相关部门的一些引导关注还有这个查处之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养成良好的习惯。
0: 对啊，
1: 这个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吉县人民医院旁边的这个情况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段啊，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的啊。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回复的消息啊。在霍州市的北关新兴小区的门口呢，有一个垃圾堆啊，那个臭气熏天，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路面的也是有一些坑坑洼洼，一直没有维修啊。那个网友的反应啊，
1: 这个情况啊，就觉得我们正常的去交了这个物业费，但是呢我们生活周边的一些环境卫生没有得到一个解决，
0: 而且路面呢也没有得到平整啊。对，那是霍州市政府办接到问题后呢，也是立即的将这个问题交由北环办来进行核实处理。那关于垃圾堆放的问题呢，社区工作人员已经督促物业及时进行处理。关于路面的问题呢，社区工作人员正在积极的和物业进行沟通，督促物业对路面进行修复啊。这是一个回复的信息啊。
1: 也就是说呢，大家在平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像物业管辖范围当中，比如垃圾没有及时去处理了，
0: 对，
1: 然后小区内的一些环境需要改善，但是没有及时去进行改善了，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先跟物业方来进行一下沟通。
0: 是的，
1: 那么物业如果说他不作为，然后我们再跟这个社区然后去进行沟通和反映。那么我们现在都是有业主委员会的嘛，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让业主委员会来进一步的沟通和协调，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快捷的方式哈。因为不管是反馈到哪个环节哪个部门，它都有一个这个向下协调的一个这个环节嘛。
0: 对，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这个小区的物业，还是应该有所作为，因为这个是需要一个良性循环的。比如说你的工作做到位了，得到了各位业主的一个认可了，那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非常有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那如果说您很多事情不去帮业主去解决的话，那么物业费很多人也不太好好交，是吧？
0: 交物业费的这个成本啊，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伙呢，也是对您的工作不会那么配合的。
0: 对的，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啊。
0: 是， 那好，那今天呢也是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名呢，也要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市区义务阶段的教育呢，也是政策也是在之前发布啊。那目前呢是在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啊，具有我市户籍适龄儿童就可以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都可以报名。那这个呢要关注到的是报名的时间啊，一定要再次提醒各位，网上的报名时间是在8月18号的18点结束啊，就是在明天晚上结束，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来进行报名。
1: 嗯，
0: 那网上的统一资格复审的时间呢是在8月19号到8月20号，根据家长填报的信息呢会同公安局啊还有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建部门进行网上数据互通，将数据分发到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直各中小学校。那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呢要进行民办学校的一个报名的资格审核，并将审核结果用这个手机号来进行推送啊。网上的录取这个阶段呢是在公办义务教育是在8月21号至8月28号来进行，民办呢是8月21号至8月24号来进行啊。这个21的8点到21的24点是网上报名结果公示，22号至24号呢是这个如果有超出计划的话呢，要进行一个这个电脑的随机
1: 派位结果的公示。
0: 对，然后25到26号呢是录取名单的公示，26到28号呢是这个空余的学位进行统筹安排。
1: 这个是民办学校的一个这个情况，大家要特别留心一下啊。
0: 那这会儿咱们来关注一下民办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要关注一下。新华中学，先说这个是这个小学阶段啊，小学阶段，新华中学呢是80名。向阳学校是152名，阳光学校是76名，兴国实验中学76名，可换学校呢是79名，双语学校是79名，同盛小学157名，预警小学106名，黑马弘毅学校106名，时代风华学校106名，启星学校132名，科奥小学26名，同盛实验小学是53名啊。然后这是咱们临汾市区的学校啊。那初中阶段
1: 我们也来看一下，临汾新华中学呢这边在姚都区招收的是536名，然后直升人数呢74名，那么同盛初级中学呢在姚都区招生计划是536人，直升人数108人，临汾同盛实验中学呢在姚都区招生643人，然后直升21人，临汾光明中学呢招收240人，新立学校招收160人，向阳学校招收320人，那么直升人数218人，兴国实验学校呢是招收80人，直升人数32人，
0: 对，
1: 可换实验中学呢是招收160人，惠祥学校这边呢招收53人，直升23人，还有临汾姚都区可换学校姚都区招收104人，那么直升这边是144，就是具有直升资格的学生144人，报名派位录取106人，就是不对外招生，他这个是不对外招生的，就从小学阶段直升上来的，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他不对外，就是这些人群144人里面有106人去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这是咱们这个市区当中的一个民办的学校的一个信息啊，大家可以来详细来了解和关注一下。那这个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啊，希望各位这个家长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是吧？最近幼儿园、小学都在报名，一定要看好时间，不要耽误孩子上学啊。
1: 好了，那么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跟大家来这个互动，或者在我们公屏上后台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来为您做一些回复。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从8点30分到10点30分，我们节目呢会来关注大家关心的那些民生的信息、政策消息，还有这个便民服务消息啊等等。
0: 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明天早晨8点半呢，会由陈静会由昭旭和仙仙为大家进行直播啊。希望可以持续关注啊。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仙仙，
0: 我是郝东啊，
1: 明天见，拜
0: 拜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2: 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来分享和关注，聊一聊交通方面的信息和资讯，那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最近出游计划和安排，有及时路况可以拨打20396962039997。那如果说要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您记得点进我们的

0: 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哈。那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些资讯方面内容，关注度很高的就是最近的省十七运、省十七运的奖牌榜来了。各位知道这个奖牌榜涉及到哪些运动项目，全省各市都有怎样的一份收获吗？
1: 哎，来关注一下这个奖牌榜啊！截至2026年的8月17号的8点，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赛场之内赛事激战正酣。来关注一下奖牌榜啊！太原市是金牌305枚，银牌201枚，铜牌192枚，总共这个奖牌数是698枚。大同市的金牌是130枚，银牌是127枚，铜牌137枚，总奖牌数是394枚。长治市的金牌数是110枚，银牌数111枚，铜牌数112枚，总数是333枚。我们临汾市这个金牌数是67枚，银牌数是77枚，铜牌数是99枚，总奖牌数是243枚，目前是排在第四位的，成绩也很不错啊。
0: 嗯，阳泉市呢，这金牌数呢是53枚，银牌数68枚，铜牌是57枚，总奖牌数178枚。运城市金牌数53枚，银牌数66枚，铜牌数65枚，总奖牌数184枚。晋中市呢，金牌呢是46枚，银牌37枚，铜牌42枚，总奖牌数125枚。
1: 嗯，再来关注到晋城市这个金牌33枚，银牌55枚，铜牌46枚，一共是134枚奖牌。吕梁市金牌29枚，银牌27枚，铜牌20枚，总奖牌数是76枚。忻州市这个金牌10枚，银牌15枚，铜牌11枚，总奖牌数36枚。朔州市金牌2枚，银牌7枚，铜牌5枚，总奖牌数是14枚啊。
0: 嗯，
1: 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你关注的这个赛事啊，赛场里面的情况都可以来分享啊。
0: 是的，那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赛场之内的这个比赛还在激烈的进行当中啊，希望各市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尤其为我们临汾市加油。
1: 哎，没错，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赛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有更多的成长和蜕变哈。
0: 是的，那在关注到的8月19号启幕夜游汾河，有一种新体验，你是不是要沉浸其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从这个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汾河时光河是荷花。的河，花间 live 暑期文旅惠民促消费活动，是在这个8月19号在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启幕。荷塘风光、滨水演绎、非遗市集、七夕主题打卡场景同步上线，打造临汾汾河夜游的这样一个新体验。哎，我觉得这个看看花啊，逛一逛这个非遗集市啊，这个给人夏天的全新的体验啊。
0: 对，散散步、溜溜弯是吧？
1: 对，没错啊。
0: 顺便打个卡，
1: 对，这边这个荷塘的景色确实啊，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可惜是到这黄昏时分，接近晚上了，
0: 看不太清楚，
1: 看不太清楚了。但是有很多这个市民打着光在拍照啊。
0: 哎，那这次的活动主题呢叫遥风近韵汾河时光，集中的演绎时段在8月19号到8月23号晚上19:30到21:30，配套业内的业态区域，包括每天的19点起就会开放，比如说一些市集之类的啊。
1: 哎，对，没错。
0: 嗯，大家可以去往的是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的汾河古韵广场，
1: 对，汾水古韵这样一个广场来关注一下啊。那本次活动依托汾河原有的荷塘景观轻量化打造，坚持轻资产可复原的原则，不破坏公园生态这个原生生态，打造适合全年龄段休闲打卡的汾河夜游的这个场景。
0: 嗯，
1: 之前是有这个我们关注的这个潇湘晚会啊，
0: 对，
1: 这现在又有这个汾河夜游了。哎，就我觉得这个惠民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了。
0: 是的，那汾河时光包括七夕主题、滨水场景，依托了沿河空间布置了七夕主题的灯光、花艺打卡的装置，营造和风伴月的浪漫氛围，适合市民散步、拍照打卡，情侣、家庭、好友都可以去前往体验。现场呢还安排国风定点舞蹈演绎，氛围感非常足。
1: 哎，七夕大家没有地儿去的话，哎，觉得这个市区都逛过的话，可以去来体验一下。
0: 那你必须得去，
1: 带上自己的这个对象啊。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怎么说呢，就孤孤单单一个人去吗？ 哎，总觉得有点扎心啊。
0: 那不会邂逅吗？
1: 哎，是啊。
0: 恒河时光就是给你一个邂逅的空间。
1: 单身的朋友也可以去邂逅一下哈。
0: 嗯。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关注花间 live 滨水音乐现场，临水设置舞台和休闲观影。

0: 的区域，划分了演艺、休闲、非遗、市集、互动巡游四大功能区，赏荷、听歌、逛市集，一站式体验。这个冰雪演艺来关注啊，现场有安排的乐队、魔术、国风舞蹈、互动巡游等多类的节目。那演出的顺序和场次，大家到现场之后来继续了解啊。
1: 嗯。
0: 再有就是休闲观演区，设置这个休闲座椅，配套有轻饮啊、特色调酒类消费业态。那市民可以临水纳凉，静听演出。外有这个除了站着看之外，可以坐着。
1: 对，
0: 还有饮品啊。
1: 是，或者就是你会觉得，哎，是不是没有什么座位抢不到的话，你可以自家带个小板凳吗？
0: 对对对，没错，
1: 是吧？
0: 这个露营椅啊，可以派上用场了。
1: 是的，那再有就是非遗市集，沿栈道设置了非遗市集的摊位，汇集了平阳木板画、釜山剪纸、香柠紫砂、太平绣球等一些本土的非遗手作，以及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可以近距离感受临汾传统的民俗文化。
0: 没错。
1: 最后就是提到了互动巡游，哎，有这个趣味的互动，有主题的巡游，可以增加现场的体验感和互动感。
0: 哎，是的，这个惠民期间有这个互动的福利啊，那活动也设置了这个打卡兑换福利，市民拍摄现场场景啊、演绎内容，发布到这个社交平台，并带上话题定位活动现场，经过这个现场工作人员核验之后呢，可以这个参与，哎，礼品兑换，哎，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好啊。
1: 哎，
0: 哎，不光这个可以去游玩观赏。互动一下，还有这个小礼物的这个呈现啊，
1: 像有什么饮品是吧、
0: 哎、
1: 还有七夕限定的礼品，每日是限量投放，先到先得，兑完即止，每人每日仅限参与一次，具体可以兑换的品类数量现场公示为准，可能这就真的得先到先得、啊、
0: 哎，是的，对，那也提示大家哈，安全有序。那活动期间晚间人流集中，现场有这个安保、消防、医疗力量的值守，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游玩，这就是文明打卡啊。那所有这个陈设的装置是临时模块化的布置，爱护灯光啊、花艺设施啊，自觉保护这个汾河的生态环境。
1: 在出行方面呢，晚间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或者步行，是吧？一定要注意。那集中演绎结束后，主题打卡装置计划保留开放，后续会根据现场的运维情况动态来进行调整。也许可能，哎，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他还会在现场，大家可以什么打卡拍照哈。
0: 哎，是的。
1: 哎，和你相遇，好运连连。8月19号到8月23号，在我们。临汾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的汾水古韵广场，在晚风荷塘间感受一场融合有音乐、非遗、山水风光的夜游体验。
0: 哎，之前动物园有夜游啊，我就总觉得进去之后、
1: 哎、
0: 这个害怕突然间窜出来个什么小动物啊。哎，这汾河夜游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的。
1: 那你可能去不了那些
0: 突然窜出来的啊，
1: 你可能去不了那些什么主题酒店、
0: 哎、
1: 我记得有一些主题酒店就是住在什么老虎周边、
0: 哎、大玻璃后头就是大老虎大狮子、啊、
1: 对，然后长颈鹿啊等等、
0: 哎、对、
1: 啊、
0: 这个汾水古韵广场大概位置就在这个廉政广场一直往后走，中间有一个这个
1: 大平台，
0: 对对对，是的，一个这个地球仪的造型的一个平台前面啊，大家可以去这个位置来打卡拍照了、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没就算没有这样的主题活动，也有很多市民是晚间去前往这边散步、遛弯、跑步的、
0: 哎、对，
1: 哎，有了这样活动，就给我们的晚间的尤其是夏末的这个时光又增添了很多的内容、嗯、是吧？
0: 对，这两天晚间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这个天气也很好，最近的降水比较少一些啊，当然也是提示各位在这个外出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带好雨具啊，做好个人的防护的工作，穿上这个长袖长裤啊。
1: 哎，
0: 经过我
1: 防蚊的措施要做好。
0: 对，我个人经过实际这个
1: 检验，
0: 哎，走过之后，哎，这腿上留下大概十几个疙瘩啊。就这，我还随身带着这个风油精，
1: 哎，
0: 也不怎么管用。大家还是这个穿好长袖长裤，
1: 你是什么血型
0: 啊？哎，我没有，好像是 A 型血啊。
1: 啊，那主要是对，主要是因为体温过高。
0: 哎，对，
1: 哎，是吧？就是人体温过高就会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哎，尤其是在夏末秋初的时间段里。哎，我们都说，哎呀，这个又大又黑。
0: 对，而且蚊子咬人开始变疼了啊！以前是没有感觉，
1: 现在是一扎你就跟你打了那个防疫针一样。
0: 哎，是的，
1: 马上补一个小包包。
0: 这个蚊子咬人的这个感觉有了，
1: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蚊措施，尤其是带孩子出门啊。然后我们各位平日里比较招蚊虫叮咬的啊，一定要随身携带个什么防蚊喷雾啊，贴个防蚊贴什么的。哎，温馨提示做到这里，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自己的美好时光。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哈。我们节目里关注到的是跟交通有关系的事情，也关注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消息。那如果大家有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后台留言来关注，告诉我们路上最新的情况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新的放假通知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中秋节呢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放假三天，但是呢不调休。
0: 哎，没错、啊、
1: 就是连续休三天哈、
0: 啊、哎，对，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三天不调休。哎，但是啊28、29、30这几天有没有人敢请假呀？这个就接着又到国庆假期了，
1: 我要请假。
0: 哎，把这三天一连着一请，哎，你这个假期是超长假期啊，是不是？
1: Yes.
0: 哎，所以大家这个怎么说呢？敢有没有朋友敢尝试一下啊？当然，在这个放假之前，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完美状态，才能这个轻松的。
1: 你是在说我吗？
0: 不被打扰的享受假期啊，是吧？
1: 好的，那这是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假日，节假日了哈、
0: 嗯、对，没错哈。
1: 然后之后就是十一，但是这两次呢可能就分开休，先是中秋，然后隔三天以后再休国庆的假期、
0: 哎、对对对、嗯、就是如果你这个胆量够大的话，哎，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中间请上三天啊。
1: 嗯，好的，那再来关注一条关于山西文旅出行服务体系的一个完善。有很多朋友喜欢去一些地方，比如说长治八泉峡、
0: 哎、
1: 比如说赤壁悬流。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呢，山西文旅集团交通运营公司在原有的线路基础上全新上线了一条线路，是往返于临汾到长治八泉峡和赤壁悬流景区的直通车的专线。
0: 嗯，
1: 这个线路呢就是完善了晋东南旅游交通布局，打通两地山水景区出行通道的一个关键举措哈。
0: 我关注一下，太行山把最壮美的一段给了长治，那八泉峡的碧水高峡、赤壁悬流的丹霞奇观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去打卡的一个点哈、
1: 哎、
0: 那这样的一趟线路呢串起两大王牌景区，切实化解跨地市中转换成复杂往返出游耗时费力的这样一个出行难题，为往来游客打造一站直达省心停靠平稳舒心的高品质旅游的这样一个服务。来关注一下哈、啊、临汾固定上车点是在天鹅酒店的门口。
1: 嗯，
0: 从这出发全程高速直达景区，不用自驾走山路，不用换乘，不用查路线，上车休息，睁眼就是太行的腹地啊。
1: 对，那怎么去搜索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山西文旅行的这个小程序，去看一下相对应的线路日期、班次、上下车点，支付完成凭自己的订单就可以上车了。
0: 哎，对，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临汾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尤其是一些比如说这个退休边缘是吧，60多岁的阿姨们、叔叔们就可以、几个人是不是一起前往，然后也不用有一些其他的担心。
0: 哎，来关注一下这个线路的详情啊。线路一是临汾到八泉峡的直通车，八泉峡被誉为太行第一雄峡国家五A级景区。来关注就是这边哈，我们在这边可以关注到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景色。那建议完整游玩时长是4到5小时，合理规划这个返程班次，避免错过末班车。发车时间是临汾天鹅酒店门口6点半发车，返程是大概8点左右回到临汾。
1: 嗯，
0: 票价是138元每人，游玩时间是景区游览6个小时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大概的把这些景点都逛完的时间啊。
1: 对，这个就是八泉峡景区。那除此之外就是临汾到赤壁悬流的直通车，它呢也是在天鹅酒店发车，是早上6点半发车，大约晚上8点回到临汾，景区游览时间6个小时，票价128元每人。
0: 对，
1: 哎，这个赤壁悬流我是去过的哈、啊嗯、就是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景区推荐，
0: 对，
1: 老少皆宜那种，然后有很多的水上项目，然后进入景区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就有很多的交通体验，水上的、陆地的、小火车哈，然后这个通行车都不错。
0: 对，那两个景区怎么选呢？这个八泉峡名气更大，设施呢更成熟，适合第一次来长治太行山的游客。那个如果大家是选择人少一点的地方的话，可以选这个
1: 赤壁悬流。
0: 哎，长治这个吃的就多了，像长子炒饼啊， 哎，胡瓜羊汤啊，五香枣糕啊，还有这个猪头肉啊，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啊。
1: 对，那八泉峡景区比较大，完整的游玩4到5小时，合理规划自己的返程班次。山区天气多变，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穿防滑的运动鞋，部分路段台阶会比较多一些，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出发前通过小程序去确认自己的最新班次哈。
0: 嗯，对，138元到八泉峡，128元到赤壁悬流，直通车啊，中间也这个不用担心绕路啊或者什么样的。
1: 对，直接、哎、直达。
0: 对，会很省心，而且相对于自驾来说这个价格更实惠一些啊。
1: 嗯，好的，也希望能够给你推荐到哎你心仪的一些出行的方式和景区的推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之后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今天周一，我们开启新一周的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啊。
1: 是的，
0: 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没错，
0: 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
1: 是的，
0: 哎，就是点关注，下次是有这个开播提示的啊。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刚刚是跟大家聊到了临汾来往八泉峡还有赤壁悬流的直通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临汾云丘山暑假出游的免费直通车。刚才那个是你要付一些交通费用的哈，
0: 对，138、128就有一个这个价格。
1: 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云丘山的旅游直通车，它是免费的，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开通时间和如何去乘坐的。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开通时间啊，是8月10日已经开始了，到这个8月23日，大家可以在这个区间当中去这个云丘山景区来逛一逛，这个车是免费的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所有的直通车都是抵达云丘山景区一号停车场这个大巴停车区。相宁到云丘山景区一号停车场的大巴停车区上车地点是相宁的客运中心。车次啊，早上的8点一趟、9点一趟、10点一趟、11点一趟、14点一趟、14点一趟、16点一趟、17点一趟。我们临汾平安广场到云丘山的话，这个车次啊，时间来关注啊，也是9点一趟、10点一趟、12点一趟。九点发车这趟呢，回来的时间是14点30分。十点发车的这趟呢是下午的16点30分。十二点发车这趟下午是18点30分啊。
1: 基本上在景区停留时间可能就是3个小时左右。
0: 哎，对，没错。
1: 哎，那如果是在临汾高铁站，比如说我们外地的朋友，然后你是坐高铁到我们临汾了，在临汾呢也有。那临汾高铁站发车时间是9点40，早上9点40，只有这一辆车次啊，
0: 哎，
1: 一趟车次。
0: 对，
1: 那返程呢是从云丘山发车16点，然后依然返回的就是高铁站。
0: 对，再有就是如果你在侯马高铁站下车的话，到云丘山景区，早上发车时间是9点半一趟，这个下午的时间是13点30分，从云丘山返回到这个侯马高铁站。
1: 对，
0: 11点半一趟，下午的4点就16点返回到这个侯马的高铁站啊。
1: 是的，那这个直通车呢，那我们刚刚强调过它是免费乘坐的，但是座位有限。所以大家需要根据时刻表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也要确认一下自己所选的线路的上车地点、发车时间，提前去抵达候车。返程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在云丘山景区的一号停车场指定大巴停车区来乘车。
0: 对，
1: 也就是你返回的时候你要搞清楚，然后这个大巴车它是去哪儿的？
0: 哎，是不要坐错了啊！
1: 对，你是去平安广场还是去高铁站？我觉得这个，因为它可能是可以选择性的，
0: 对，
1: 是吧？也不一定你
0: 非得到那个点儿坐。

0: 也不
1: 是吧，
0: 也不一定你是从高铁去云丘山你就必须从云山坐回高铁，你可能还要在临汾停留，是不是，
1: 是的，
0: 就可以坐到我们市区平安广场，
1: 对，
0: 嗯，
1: 就是选择性会多一些。
0: 但是
1: 你说，
0: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返回时间，
1: 对，14:3016:30到平安广场的啊，18:30这几个段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我9点去了，我想迟一会儿回，哎，这时间
0: 16:30
1: 也是可以的哈、
0: 哎
1: 不是说你坐这一趟就必须是这个点坐、
0: 哎、对，你看我刚刚这个脑筋没转得太灵活，还是年轻人哈、
1: 啊、
0: 转得快啊，对对是吧，对、
1: 哎、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我坐这一趟是不是还得坐这趟回呢、哦
0: 哎、所以
1: 其实啊这个可以自由选择啊，
0: 就是你乘车到了这个景区的1号停车场，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司机或者是景区的服务人员，问问他，你说哎，我是必须还得坐这个原车返回吗，
1: 对，
0: 是吧，然后我可不可以什么、哎、我是从哪上的，我可不可以返回去另一个地方，哎，是吧，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是的，多问一下，我们有备无患，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游玩过程当中给自己留下一个准备的这样一个时间哈，不是那么的慌乱啊、那提示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同样要注意安全，文明出游哈、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要问询的问题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目前这个市区路段当中的路况都算正常的，那在广宣街这边依然是车多缓行，也看到这个平阳北街这边是有这个通车的一个情况哈，有一些路段是可以通行了，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主干道、
0: 嗯、
1: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边行驶这感受怎么样，
0: 顺畅吗、
1: 哎、
0: 然后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提醒要提醒大家，因为它毕竟是刚刚是吧，
1: 对对对，分阶段通车哈、
0: 好的，那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即时路况信息。

0: 外出露营要注意哪些点呢？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些安全方面的信息和内容？
1: 哎，对，
0: 是不是你就觉得，哎，我就痛痛快快出去玩了，又放飞自我，又是很平坦，是吧？三五好友带上孩子，那真的太惬意了。
1: 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开始露营哈，这个如果是随便找的话，大家就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的隐患哈。
0: 那露营地怎么选？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哎呦，关注一下，一定要遵循平坦、避风、远离危险源这三大原则。
0: 比如说，
1: 有四要哈。第一个要选这个地势较高且排水顺畅的硬质地面，如果在山区露营的话，可以选择靠近山坡的平台区域，但要和山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要靠选择这个靠近村庄或者有信号的地段，万一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的求救，靠近村庄还能及时获取补给和当地信息。第三点是帐篷门要这个朝背风的方向，扎营前要关注当地的这个主要的风向，把帐篷门开在这个背风一侧，能够减少夜间冷风的灌入。再有就是提前要在帐篷外围挖设这个简易的排水沟，睡前在帐篷周围挖大概5到10厘米的这个浅沟，引导雨水流向远离帐篷的方向。哎，我们如果这个露营有在外头过夜的情况，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0: 对，尽管就是会觉得早晚凉了，天气好一些了，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气象风险等级的预测，
1: 啊，
0: 是吧？气质灾害等风险等级，以及还它还在一个汛期阶段嘛，
1: 哎，
0: 是吧？
1: 对，没错
0: 啊。那要做到三不要，就是不要在河道、溪流旁或者是干枯的河床上扎营。即便你看起来，哎，这个地方很干爽，但一旦上游突降暴雨，几秒钟就可能会遭遇到山洪的爆发。不要在陡坡、悬崖的下方、山坡的底下去扎营，这些区域呢，一旦发生落石或者山体滑坡，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呢是危及生命的。
1: 对，再有呢，不要在这个大树的正下方或者孤立的大树旁扎营。雷雨天气的时候，这个大树容易遭到雷击；暴雨呢，天气这个枝干还有断裂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户外露营需要准备很多的物资啊，可以在出发前按照不同的功能分区这样的方式理顺思路。
0: 哎，这个
1: 分类列好这个物资的清单，
0: 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人一到了这个露营地，发现怎么自己这个没带，那个没拿，是吧？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哎，我们可以怎样去分类，
1: 哎，
0: 分门别类，就是你去收纳和整理的时候，外出和回到家，是吧，都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1: 哎，这个帐篷区哈，准备好这个防水帐篷、防风地、钉儿长款的风绳。那休息区需要准备的是防潮的这个垫儿，还有睡袋。炊具区需要准备的是打火机、便携炉灶、气罐、应急食物。那照明区需要准备的是头灯、手电筒、充电宝。个人防护区需要准备这个长袖长裤、防晒用品、防蚊喷雾。清洁用品区需要准备是清洁的饮用水、便携洗手液、垃圾袋。应急救援要准备的是创可贴、还有应急药品、消毒棉片、烧伤膏、救生哨这一系列的啊。
0: 对，那特别提示在炊具区，如果说就是山林什么不允许野外用火的，一定要注意，就不要带这些。
1: 哎，对，没错，大家不要带着火种进山啊。
0: 嗯，
1: 哎，存在危险的这样一个系数。大家在享受露营的同时，要把这份这个安全提示牢记在心里啊。我们在享受假期、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同样要关注我们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啊。

0: 在过去。
1: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上的事情啊。
2: 哎，
1: 那高速上不同车道的不同限速，大家都知道吗？
2: 是的。
1: 哎，在高速公路上，由于车速快，车辆这个类型多，为了提升行车的效率，每条车道都有规定的车速和规定的行车类型。
2: 嗯，
1: 那行驶在高速上，除了要注意高速行驶的规则之外，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该如何选择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关注这个
2: 车道数
1: 啊，
2: 车道数，
1: 双向四车道是什么意思呢？
2: 双向四车道就一边两个车道，
1: 哎，双向四车道不是说一边四个啊，双向四就是一边两个车道，
2: 就比如说东向西是两条车道，那对面
1: 对
2: 西向东是两条车道，也就是说你所在这条一个方向道路上只有两条车道，
1: 对，同向对向各有两条车道啊，那双向六车道也是这个道理，
2: 各三条，
1: 对，
2: 嗯，
1: 不是一边有六条，是各有三条，
2: 对，
1: 这样的车道，那双向八车道就是同向对向
2: 各四条，
1: 哎，各有这个四条车道。那不同车道的限速规定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哎，我们一般都是关注这个最高时速啊，
2: 没有关注过最低时速。
1: 有些司机没有关注过最低时速，开的会比较慢。
2: 对，
1: 开的慢也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啊，
2: 因为它会阻碍别人的通行嘛，就会特别容易有压车的情况，是吧？然后或者是追尾的情况。
1: 哎，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那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呢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
1: 那同方向有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00公里，同方向有三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10公里，那中间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90公里，就是每条道你要根据这个上面的标志标识去选择你开车的这个速度啊。
2: 对，也就是说你可能就开90是吧，那你就走中间车道。
1: 对，
2: 如果说你的车速在110左右到120之间，那你就走最左侧的车道。
1: 哎，对，没错。那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和这个车道行驶车速规定不一样的时候，按照这个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这样一个车速行驶，有这个相关的提示路牌啊，
2: 比如说，哎，像这个隧道啊、桥梁、长的下坡、急弯、山区路段，会依据现场的限速标志行驶。一般限速呢是每小时80到100公里。
1: 对，像互通的立交啊、匝道啊、收费站、连接线，一般是限速40到60公里每小时。施工路段按照现场临时这个限速标志行驶，一般是60到80公里每小时。
2: 对，
1: 那广大驾驶人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应该根据驾驶的这个车辆的属性、驾驶速度。

0: 也是以高速公路现场的交通标志标线和导航提示为准，避免出现这个低速占快车。也是以高速公路现场的交通标志标线和导航提示为准，避免出现这个低速占快车道或者超速行驶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对，有时候导航可能会显示这个整路段是120限速，但是呢你要看现场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施工的，比如说1000米，就是表示你的前方1000米在施工，再往前可能就有500米是吧，100米，然后它的时速也会改变。
0: 对，
1: 然后就是80，快到跟前快到50米100米，它的时速就变成60。
0: 对，
1: 要根据现场这个提示来通行。
0: 哎，是的，
1: 你一定要施工路段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减速，1000米就会提醒你的时候你就要提前去减速变道了。有时候它就是一侧的车道会变窄嘛，然后如果车速太快，如果前车车速慢，就会容易失控，就没办法能够提前去制动。
0: 大家在这个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车道的情况，做到心里有备无患哈。也是刚刚说的，避免出现这个低速占快车道，或者说你突然间有超速行驶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出行路上有及时路况，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039-96 2039-97。与此同时，关注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来实时了解我们的直播动态哈。
1: 对，没错。
2: 那接下来来说一说天气的事儿。8月17号呢，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本周的前期我市可能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那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来了解一下，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啊。8月17号，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是

0: 这个气温最低是18度到23度左右，最高是26度到34度左右，看到这个最高温度又再一次攀升到了34度左右啊。
1: 嗯，是的。那8月18号呢，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转多云，气温最低呢17到24摄氏度，最高呢27到32摄氏度。
0: 来关注到这个七夕那天啊，8月19号全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最低是17到23度，最高是26到34度。也看到啊，这个温度副热带高压又再次反扑回来了，最高温度有所回升啊。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同感？我就觉得很热啊，
1: 就一开始可能还感觉很清凉，是吧？
0: 哎，刚开始开的电风扇，我觉得这个到十点多要睡觉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吧。哎，就是开着风扇，觉得就已经很热了。我又默默起身把空调打开，风扇关了，窗户关好，
1: 然后开了一晚上，
0: 开了三个小时啊，定时。
1: 哦，
0: 然后到后半夜又把风扇打开，这样才能入睡啊。
1: 然后这就是等于一晚上要醒好多次。
0: 哎，对，没错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之前这两天温度上来之前，我就是没有开风扇，也没有开这个空调，安然入睡啊，就明显感觉气温又回升过来了。
1: 是的，那要提醒大家，本周前期我市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刚刚我们说到这前三天是吧，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交通方面的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在外出前去注意一下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是否会造成影响，它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大概在哪个区域内。
0: 哎，是的，要提前关注一下预报预警的信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汾河这边是有夜游活动的。哎，我们出门前先看一下天气预报，然后再做出这个选择。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出门如果去这个参加活动啊、夜游的话，备好雨具啊。
1: 是的，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去关注到整条财胜楼是吧？
0: 对，广宣街
1: 洪家楼。
0: 对，这几个路段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南北方向的交通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0: 哎，是的，平阳北街是有一些路段可以走了啊，但是这个有些路段还是在封闭施工当中，也提示各位这个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看到在鼓楼周边鼓楼北的位置有这个缓行的情况，那目前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大家这个商圈附近这个时间段已经开始有拥堵的情况出现了。
1: 对，
0: 哎，就是如果想要去这个商圈吃饭呀、购物啊，哎，就大家选择步行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去啊。
1: 是的，那注意行车安全，了解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及时路况播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20396926203969。

0: 又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那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是这一年四季当中最幸福的时节。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桃子上市了，葡萄也上市了，提子也快了，
1: 秋天嘛，就是收获的季节，
0: 苏梨也快上市了，这个季节的桃子啊格外的好吃。我在五月份的时候买过一次油桃，吃过之后啊，让我就觉得再也不会在五月份买桃子吃了，因为不是应季的啊，
1: 就有点生，是不是？
0: 对，有酸涩的口感，看上去外头很红，但咬一口不是那么香甜的感觉啊。
1: 其实你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应季时候，很简单道理，就是在各大街小巷看到有摊贩，是吧？尤其是小摊贩，
0: 是的，
1: 基本上每个车或者每个摊儿，都有这个水果，那就说明真的是这个水果上市了。
0: 像我们临汾就是贺家庄甜桃。北溪葡萄
1: 二号桃，
0: 不管是不是啊，这多了一块小牌牌，贺家庄甜桃，这个北溪葡萄啊，
1: 是的，
0: 又是一年一度的吃桃的季节。每到这个时候呢，爱吃桃的网友就会分成这个脆桃派和软桃派、
1: 没错，
0: 对，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脆或者软对一颗桃子来说并不是永恒的标签。一些桃子买过来的时候是脆的，带回家之后放了一段时间就变软了，
1: 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说说。其实按照果肉的质地，桃子可以分为三大类，它叫做溶质、不溶质还有硬质。
0: 对，先说这个溶质桃啊，就是通常说的软桃，会随着果实的成熟而软化，变得柔软香甜。溶质桃又可以分为软溶质桃和硬溶质桃。软溶质桃采摘之后呢，软化速度快，不耐储藏运输；硬溶质桃采摘之后呢，能够保持较高的硬度，便于运输，后期呢会成熟软化。那这个可脆可软的硬溶质桃可以同时满足软硬两方爱好者的这样一个需求啊。
1: 再有就是硬质桃，硬质桃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硬桃，成熟后呢口感是脆的，硬度比较高，可以长期储存，并且不发生软化，适合远距离的运输。与溶质桃相比呢，硬质桃的风味呢不像其非常的浓厚，可能有那么满足的桃汁味。
0: 对，但是啊，
1: 也有人钟爱硬质桃的口感，比如我很喜欢那个一掰脆脆的，就那个丽湖桃。
0: 是的啊，就是一个有人喜欢这样的口感，甜度没有那么高也能接受啊。来关注这个不溶质桃。不溶质桃在成熟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较高的硬度，不会有这个溶质化的过程。那不溶质桃的果肉富含这个韧性和弹性，常被用来制作罐头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黄桃罐头。就是我们吃罐头的时候它也不是软的啊，
1: 因为它其实就是硬的，然后去做了罐头的。
0: 对，没错、
1: 这就是黄桃。那怎么去挑选桃子呢？如果你喜欢，但是你又会觉得你可能只喜欢吃爸爸妈妈给你挑选的桃子，可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孩子啦，总有一天要长大成，是不是得学会一些技能呢？
0: 对，
1: 接下

0: 来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挑选到心仪的桃子。
1: 如果你喜欢这个爽脆的口感，可以选择这个鹰嘴桃、油桃、血桃、九宝桃等等。喜欢这个软糯口感的，可以选择水蜜桃。那部分盘桃和部分黄桃也是可以变软的。
0: 嗯，
1: 我就有个习惯，就是桃软了之后用手捏一捏，不把它皮捏破。捏的就是完全感觉里头是果汁了。
0: 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桃的皮儿和果肉分离的状态。
1: 哎，插根吸管一喝，哎，跟鲜榨果汁啊！
0: 哇塞，省
1: 得打开这个榨汁机了啊！
0: 打开榨汁机还会破坏它的纤维。
1: 哎、对，
0: 哎，你这真的是啊，哎、太健康了。
1: 吃这个软桃有一个困扰，容易塞牙啊，这个纤维容易卡在牙里头。
0: 哎，但是如果说你就没有记住我们刚刚说到什么九宝桃、什么珍珠桃、什么鹰嘴桃，没关系，你直接问老板，你这个桃是软的还是脆的？
1: 哎，直接向他发问就可以啊。再就是看外观，一颗完美的桃子，果形饱满，表皮完整，乳白色或者黄色的底色上覆盖着这个红晕。如果底色发青，就是成熟度不足啊。这个表皮发皱，一般是放的时间太长了，湿水较多就不新鲜了。这个是，特别是我们最近在买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可能有些成熟度还没有特别好的，
0: 哎，
1: 就被摘下来了，这口感就发酸一些啊。
0: 吃到还可以闻闻它的味道，比如说成熟桃子会有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呢，会有一种青草的香味儿。成熟桃子闻起来有一股明显的自然的桃子的香。那如果一颗桃子闻起来有酒味或者发酵味儿，哎，那它的价值就大大降低，可能就已经哎熟过头了。
1: 我们在这个吃桃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健康啊，要适量去使用。那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建议啊，成年人每天适宜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相当于一个大桃子或者两个拳头大小的中等桃子就可以了，哎、也不能过量。我这也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山东有个小哥减肥
0: 哦，
1: 哎，他在正在吃这个桃子啊，就是不吃主食吃桃子，
0: 嗯，
1: 说这已经是今天吃的67个桃子了，
0: 多少个？
1: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啊，
0: 67个，
1: 对，这个我以为是6到7个，我再听了一遍是67个，然后网友评论说。你再炫啊，这半亩地桃子都让你炫完了。
0: 不是，关键他炫完的下一条视频可能就是在医院里。
1: 哎，67个桃子了已经，我的天哪，
0: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哈，
1: 哎、
0: 太
1: 这个当就是
0: 我们身体是没办法接受的，
1: 哎、
0: 就是啊。
1: 这个太上老君说孙悟空的一句话啊，孙悟空跟太上老君要这个仙丹，
0: 哎
1: 哎，要这个多少颗多少颗，太上老君说了一句话，当饭吃呢，
0: 哦、
1: 哎，确实是啊。桃子虽好，但是大家要这个适量的使用，
0: 不要贪嘴哦，是吧？
1: 对，没错。
0: 那接下来说说我们知道桃子，其实它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什么毛桃和不毛的桃，对吧？
1: 嗯、对，
0: 就是带毛的桃，有一些人会对桃的这个上面的绒毛过敏。
1: 嗯，
0: 那你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带，比如说拿个塑料袋套着去购选，或者说戴手套回家的时候去除桃皮。对桃毛不过敏的人呢，也推荐你回家以后要把桃子表面的绒毛搓洗干净。带皮使用。
1: 哎，现在大部分商家这个售出的这个桃子都是经过他们处理了，已经没有那么多毛味儿。
0: 但我不可以、
1: 哎，但是还是会过敏、啊。
0: 我就只能吃妈妈洗过的毛桃，别人的我从来不吃。就是别人洗过去别人家做客，
1: 哎、
0: 或者是我自己就很少。然后呢、
1: 哎，
0: 我买的时候一定会就是戴手套或者套个塑料袋装袋子里，就一定要远离它的外表。
1: 嗯，
0: 就是那种心里会痒痒的感觉，就是看到它的时候。
1: 对，没错。我有个朋友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桃子都过敏啊，有一次我就忘记这个事情了，
0: 嗯，
1: 我去这个探望他，买了半个
0: 西，
1: 买了一个西瓜，买了一点桃子，当正当季嘛，黄桃啊还挺贵的啊，去了之后发现他说啊，你拿远点，我知道你是好心好意啊，
0: 但是
1: 我看见他我就心里痒痒，我就难受啊，我等会要起红疹子，
0: 嗯，
1: 哎，我说挺不好意思的，本来是应季水果，我忘记人家这个
0: 桃子
1: 过敏了啊。
0: 所以呢，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抗氧化能力都是显著高于果肉的，同时能为人体补充更多膳食纤维。也就是说，尽量吃完整的桃子，不是桃汁啊、桃脯、桃干这些水果制品。
1: 哎、对，
0: 如果你过敏，你就买那个油桃。哎、
1: 对，这个是没有毛毛，
0: 最好带皮食用。
1: 哎，
0: 但是这个桃仁呢是不能食用的啊。
1: 对，有时候这个掰这个丽胡桃啊，一掰开之后呢，这个核可能就随着果肉
0: 掉出来
1: 了啊。我真有一次还有这个想法，把这个桃仁会这个收集起来，能不能做一个桃仁汤呢？
0: 不能。
1: 哎，确实啊，今天是科普了这个知识啊。
0: 因为桃仁当中含有一种叫做苦杏仁苷，苦杏仁苷它本身没有毒性，但是进入人体后被酶水会分解成有毒的氢氰酸，是吧？会存在
1: 中毒
0: 的
1: 风
0: 险，所以一定要注意。
1: 这苦杏仁大家也是啊，千万不要去使用。
0: 嗯。
1: 想起了这个《甄嬛传》当中安陵容。 最后。

0: 这个结算的时候啊，是吧？甄嬛找他去结算，他吃了苦杏仁，哎，就是命丧当场啊。就是当然这个食用的时候，有些部位可以吃，有些部位还是要慎重一些啊。
1: 对，千万不要有那个好奇心，是吧？
0: 对，
1: 或者没有一些生活常识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吃什么你先豆包一下呗。
0: 但是啊，豆包不能全信。哎，
1: 哦，
0: 你吃吗？哎，你可以选择吃，但是哈哈哈，我跟你开玩笑的。他给你来这么一嘴怎么办？
1: 哦，所以你问问身边人，
0: 对，
1: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0: 咨询一下这个身边的人士。
1: 比较陌生的食物是吧？问问身边人，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有些孩子可能你会觉得，哎，这就是应季水果让他吃，但有些孩子可能真的吃完以后会有一些反应。
0: 哎，那个樱桃核也是啊，就是大家吃樱桃的时候把核给吐掉了，那个里头也有一些毒素。但是啊，就是抛开剂量说毒素都是这个怎么说？
1: 哎，
0: 科学的，
1: 是的，是的，
0: 一两个不要紧，你这个如果中毒的话，得按车算啊。
1: 嗯。
0: 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樱桃核啊，可能会卡到气管里啊，等等。
1: 对对，这个很危险。
0: 如果有小朋友食用的话，这些水果也是要关注一下孩子们的食用的安全健康的方面的问题啊。
1: 哎，那你喜欢栗胡桃还是就是我们俗称的硬桃还是软桃呢？在食用桃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比如说会不会自己去自制一些罐头，然后保存起来，等待不是桃子季节的时候再去享受这一份美味呢？
0: 哎，是的，黄桃适合做罐头啊，这个。
1: 对，
0: 硬桃这个软桃不好削皮了就，罐头一般是没有皮儿的。
1: 大部分我们吃到的好像都是黄桃罐，但是有一部分家里人也会做那个毛桃的罐头，
0: 对对对，
1: 就偏硬一些的。
0: 对，如果买多了吃不完，我建议大家做成这个果酱，哎，把它切成
1: 块。然后你看樱桃也可以，草莓也可以、啊。
0: 一口无油无水的锅来熬它，熬，哎，你可以在家就可以冲泡这个蜜桃四季春了。还可以放点紫苏叶子，做成这个紫苏桃子浆，哎，我觉得也是夏天解暑的一个物品啊，
1: 而且比较健康，是不是？自己做的哈。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分享一些音乐，希望各位在出行路上五高峰进行过程当中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今天中午的开心方向盘节目的这个生活推荐的环节
2: 是
1: 再次来到各位身边了啊。
3: 中午吃点啥，有什么应季的夏日食物呢，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
1: 对，
3: 与此同时各位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39-96-2039-97来播报及时的午高峰的路况信息。
1: 是的，对。
3: 也可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啊，进入我们的听见林粉直播间左上角点好关注，什么时候开播都会有一些开播提醒，可以直接观看我们的直播。
1: 没错。刚刚分享这个桃子哈，我们这个上一段分享这个硬桃软桃，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的桃子？夏天我觉得吃这么一颗这个桃子也是能够提神的，能够这个解饿的啊。
3: 对，
1: 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一个水果，
3: 就是吃不太下去饭的时候，来一个水果。
1: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分享的是跟我们这个一种在小时候童年快乐的事情啊，有没有去抓过知了猴啊，曹主播？
3: 没有抓过。
1: 我们小时候抓过啊，一晚上抓的这个知了猴还换来这个零花钱。
3: 哇，我
1: 背一个小瓶瓶就出发了。
3: 我只知道它能吃，但是我真的没有去抓过。
1: 三五好友结伴同行，然后这个抓过来
3: 的。男生们我觉得更多一些。
1: 对，是的啊，就是家长们长辈带着去这个林子里摸知了猴啊。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餐桌上比较常见的这个怎么这就是昆虫类的食物啊。
3: 你爱吃吗？你敢吃吗？
1: 对，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知了猴也叫金蝉，是不少人餐桌上的特色美食。油炸之后呢，外壳酥脆，入口鲜香，不少人都是称它说啊夏末秋初的第一口鲜。但是啊，近年来关于这个吃了知了猴之后的过敏反应的新闻也有出现啊，有人吃完身上起红疹子，有人这个嘴唇肿胀，呼吸不适，甚至需要这个紧急送医。那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虫子为何有人吃得津津有味，有人就吃出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啊。
3: 现在说说这个知了猴，它为什么受欢迎呢？又叫金蝉，又叫蝉蛹，是吧？其实它在生长过程当中会在地下生活很多年，等到夏季的夜晚，它呢就会悄悄爬出地面，羽化成蝉。我们此时能听到我们
1: 就是
3: 工作单位周围就是那个蝉鸣的声音，是吧？
1: 蝉就是它就是成虫了已经啊。
3: 对，那由于出现的时间集中，数量有限，所以就成为了不少地区的特色食材。从营养角度来说呢，知了猴含有较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的氨基酸。数据就显示啊，部分的昆虫类食品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近年来也受到了食品科学领域的关注，被认为具有一定营养价值。我之前就劝一些朋友吃的时候，我就说这是高蛋白。
1: 对，
3: 特棒，又这个是吧，很健康。
1: 但是啊，这个天生害怕昆虫的人吃这个就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啊、
3: 那个闭着眼睛张开嘴巴不敢嚼、然后直接下咽，
1: 是
3: 吧？是
1: 需要
3: 是这种。
1: 对对，确实啊，就是有人害怕这个小虫子啊，害怕腿多的呀，这个就容易有这种心理上的抗拒啊。需要注意的是啊，蛋白质丰富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适合食用。对于部分特殊体质人群来说啊，食物中的某些蛋白成分可能会成为这个过敏源啊。那为什么会过敏呢？来分析啊，食物过敏本质上是人体免疫系统对某些食物产生了这个异常的反应。那知了猴属于昆虫类食品，其中这个含有多种蛋白质，一些蛋白成分呢可能具有潜在的致敏风险。那研究发现啊，昆虫当中的部分蛋白质和甲壳类动物，比如说虾蟹啊，以及尘螨当中一些过敏源存在相似性。因此呢，对于这个虾蟹过敏的人，食用昆虫类食物的时候也需要提高警惕啊。
3: 也就是说你如果平常吃这个虾呀，吃螃蟹会过敏，那对于这种高蛋白的食物，知了猴这类型昆虫，那你就要么避免，要么就是吃一颗试探一下，是吧？
1: 是
3: 不要盲目的去尝试。
1: 对，没错。那吃了知了猴过敏了，真有这样的反应，会有哪些表现呢？也是因人而异啊。比如说皮肤瘙痒啊，起疹子啊，胃肠道不适啊，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严重反应，比如说
3: 呼吸困难、
1: 舌头肿胀、咽喉发紧、头晕，甚至意识丧失、意识异常的情况出现啊。
3: 所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但凡是一点点的小的过敏，都要赶紧去就医，了解是不是真的就是吃这个过敏了。那很多食物过敏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就会发生，像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致敏过程，再次接触相关成分时才会出现明显反应。你可能第一次吃，没事啊，挺好，结果然后你就第二次又去吃了，而且 他也会根据我们的比如说个人的身体状态、年龄的变化，还有你的免疫状态，都可能引发过敏。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就免疫力会低下，就是经常容易生病阶段，你不要去尝试一些新的食物。
1: 哎，对，奇奇怪怪的这个食物要少吃哈。哎，过去吃没问题，不代表以后一定安全。那怎么吃才安全呢？喜欢吃知了猴啊，并不意味着这个一定要拒绝它，关键在于如何食用，就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野外捕捉品，已经有异味或者变质了，明显觉得它有这个异味了，
3: 哎，
1: 有点臭了，就不要吃了。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的产品，你比如说炸好了，哎，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很长时间了，就不要再食用了。
3: 你知道这个知了猴常用，它都是一般夏天捕获之后都是冷冻
1: 在水里，
3: 冷冻在冰箱里，
1: 对对 对, 对，
3: 是吧？然后解冻前，然后解冻之后再去炸吃，
1: 对对对，
3: 嗯，
1: 一定要泡着水里啊，如果不泡的话，这个壳就变硬，它就变成这个成虫了。
3: 哦，
1: 哎，大家要有这个，如果抓过的话都知道啊。如果你不及时泡水里的话，它就是一会儿就变成有翅膀
3: 了。那它直接冻冰箱里也会吗？
1: 也会，这个冻冰箱就不会了。
3: 哦，
1: 它已经丧失生命了啊。
3: 对，那清洗干净，去除杂质，充分的加手，加热熟透，不要使用半生不熟的知了猴。知了猴呢是很多地方餐桌上的特色美食，来源可靠，充分加热，适量食用就可以享受这一份季节限定的美味。
1: 哎，还挺贵的啊，有的卖一块，的卖两块一个。一个卖两块哈，
3: 嗯，是呢，然后它分大小，
1: 哎，是
3: 不一样。然后大家可能去一些旅游城市去旅游，然后就会推荐，哎，这是当地的美食特色呀。
1: 哎，
3: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对这些有一些过敏的情况存在，嗯，然后呢，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性。
1: 哎，对，没错，现在有一些这个烧烤摊上也有这个美食啊。
3: 哎，烤知了猴，哎，
1: 烤知了猴，嗯，就是夏季限定款美食。
3: 嗯，
1: 除了知了猴之外，还有这个蚕蛹。哎，有没有吃过呀？
3: 蚕蛹跟知了猴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是蚕蛹啊，一些这个烧烤摊也有
3: 哦，
1: 还有这个蜂蛹是人工养殖的啊，
3: 哦，
1: 哎，我觉得也是这个很多人在夏天吃烧烤可能会点到的特色美食啊，
3: 嗯，
1: 哎，如果你身体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的话，要关注，有些奇奇怪怪的食物就不要去尝试了啊。
3: 是的，那如果说你喜欢这道限定美食，哎，你是不是就会很爱然后拼命的去推荐呢？那如果说你不喜欢，你可能就哎呀，真是这是个昆虫，这虫子好难以下咽，
1: 对吧？
3: 对对对，是呢，有时候就会有两种极端。
1: 哎，对，
3: 嗯，
1: 哎，今天中午都吃点啥，或者说你在这个夏天有哪些季节限定的美食分享，哎，都可以在这个我们后台留言来分享一下。

0: 又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啊，也可以收看节目，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啊。
1: 是的，
0: 哎、嗯，我们来继续分享关于食物方面的内容啊。
1: 嗯，
0: 研究发现这八类食物自带降压的属性，来关注一下。
1: 嗯，
0: 哎，如果说查出高血压的话，然后最让人纠结的是，可能不是每天都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总是要严格忌口。
1: 哎、是的、
0: 哎，其实真不用这么委屈自己啊。一些家常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之上，对辅助血管的压这个。
1: 管理
0: 有一些这个积极作用，
1: 嗯，
0: 自带降压属性、啊、来关注一下。
1: 比如说，
0: 哎，
1: 香蕉，
0: 常见的水果，
1: 苹果，
0: 哎，对，
1: 这个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得到，是不是？然后这两种水果如果联合食用，益处最大。就比如说，你可以早起吃个香蕉，然后切半个苹果，
0: 哎、
1: 或者是四分之一个苹果、
0: 哎。是的，
1: 哎，这是在2024年发表的营养学前沿当中一项研究发现，多吃香蕉或者是苹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
0: 哎，两种。水果联合用益处最大啊！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苹果是最好吃的，
1: 嗯，
0: 橄榄苹果，
1: 嗯，但是、哎、我买这么大吗？
0: 哎，对，挺小的，个儿不大。
1: 哦，那我们这个这么大。
0: 哎，还有这个之前一个老品种叫黄元帅还是黄香蕉来着？现在好像市面上已经不常见了啊。
1: 嗯，
0: 那天我专门去找了，确实是早事儿，找到有一家卖的。这个大叔就说了，很多人已经把这个树砍了，属于是老品种啊。
1: 哦，
0: 这个新品种、啊，
1: 就可能它的销量没有那么好，大家就不种它了。
0: 所以说，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爱吃的老品种苹果，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1: 哎，接下来说说
0: 茶。
1: 茶类是不是、
0: 哎、对，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6%，即使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坚持喝，长期也能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是绿茶。
1: 嗯，还有就是鸡蛋。2023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过一项研究，表明每周吃5个或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降低大概是28%，高血压风险降低大概是32%。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
0: 每天吃一个。
1: 哎，我是每天早上吃2个、哎，就是每天早上吃2个。
0: 有朋友就说啊，吃一个就足够了，吃2个就浪费了，吃5个就太多了。
1: 但
0: 其实并不是啊，
1: 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很高，但如果你胆固醇偏高，你可能选择可以白肉、鱼肉来补充自己蛋白质。但鸡蛋就是那个最物美价廉、最唾手可得的。
0: 你像一些健身教练啊，每天吃好几十个鸡蛋，
1: 人家有的是只吃蛋白，
0: 对，蛋黄就留下了。
1: 但是呢，其实根据研究或者是自己去学习过一些知识，说这个尤其是孩子，还有我们工作的年轻人，就是每天有高压的脑力劳动的朋友，早上一定要保证自己吃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为什么？因为蛋黄它可以让我们分泌更多的能量，就是它是提供能量的。
0: 哎，那我精神还挺好，每天早上餐厅的这个饭菜里都包含一颗鸡蛋。有天想再吃一个，我说再给你1块钱，可以吗？哎，这个就说可以。
1: 那也行啊。是吗？
0: 哎，怎么说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1: 嗯，
0: 再有就是辣椒，哎，没有想到辣椒也会成为
1: 辣椒非常好
0: 食物的序列当中啊。
1: 因为辣椒它首先我认为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就是我很爱吃，就比如说不辣的也可以，辣的也可以，就是辣椒素哈。那这个中国高血压指南防治指南当中是怎么讲的，说啊，里面有一个叫辣膳食，它可以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你数据分析就发现，经常吃辣食物的人还可以预防高血压。
0: 哎，这个辣椒啊，有爱的人爱的这个死去活来，
1: 不爱的人
0: 一口都吃不了啊。
1: 嗯，
0: 再有就是核桃，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核桃是能够

0: 持续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食用核桃能降低老年患者的这个枕间血压和二十四小时动态血压。那最近也是核桃上市的季节，
1: 鲜核桃
0: 是的，
1: 是吧？
0: 哎，
1: 把外壳绿皮去掉，再把硬壳去掉，然后再把薄皮去掉，哎，吃里面的那个白色的心心啊，
0: 爱吃好吃，
1: 甜甜的。
0: 哎、能一个人给我扒皮更好啊。作为一个耐心不是那么好的人来说，这扒皮扒的人崩溃啊。
1: 那让你想太多，你得给别人扒才行。
0: 再有就是豆类啊，2024年发表在营养素的研究发现，多吃豆类食物可以显著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风险。但是要提示各位，像腐竹啊，这个、
1: 油脂多，
0: 油脂含量多一些，
1: 但是、
0: 也是因人而异啊。
1: 如果说你本身家人有尿酸高一些的，是吧？然后就不建议多吃豆制品哈、它因为。会提高我们的尿酸。
0: 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虽然高，但是这个油脂热量太高了啊。
1: 是的，来再来说奶类。2020年有一项这个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过一项研究，说每天吃一些乳制品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代谢综合症的风险。
0: 哎，一杯牛奶啊。
1: 哎，
0: 最后就是全谷物类的食物。我们现在吃的太精细了，
1: 多吃点粗粮、
0: 白面是吧？在这个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分析表明，多吃粗粮等全谷物对有高血压的人群有助于降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可以用来预防高血压啊。就是我们多吃一些粗粮。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你一天要多摄入各种不同种类的食物。
0: 哎，对，营养素得搭配合理，
1: 就是不能那么单一。就有些人说呀，我只吃这个，我就吃饱，一次把它吃饱，就
0: 是
1: 少，
0: 哎、是
1: 然后精，然后就是精准的，然后复杂的，是吧？
0: 嗯，没错，
1: 就是这样去形容你的一日三餐，可以把它分配起来。
0: 哎，对，就是多而这个少而这个
1: 多，
0: 哎，
1: 多而少而多。
0: 哎，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确实要关注一下。现在确实，像我们这个山西吃饭可能就单一一些，
1: 面嘛，
0: 哎，以碳水为主，这个精米白面为主。
1: 对对，然后很多家我以前就是不太喜欢，因为我本身可能家里就很少吃面。我以前跟妈妈两个人就都是米饭，然后四个菜一个汤，就是两个人在家里。后来结婚以后，因为老公你家都是纯山西人，家里经常中午就是一碗面。之前还因为这个饮食习惯不一样，还生气啊，或者
0: 是
1: 据理力争，我要吃鱼、吃鸡、吃菜，就是，其实等他们慢慢年纪大，他们也会发现应该摄入更多的
0: 营养搭配，
1: 对，更多的种类。食物的更多种类，
0: 哎，对，没错。你看，我就喜欢吃这个玉米面的粗粮，玉米面馒头，哎，玉米面发糕。小时候就是一块玉米面发糕，能开心一早上啊。
1: 哇，
0: 哎，就所以说，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食物太精细了，适当增加一些这个粗粮啊、高蛋白的东西来一个调节啊。
1: 非常简单，蒸大米的时候你放点小米，
0: 对，
1: 是吧？熬大米粥的时候
0: 玉米肠，
1: 对，哎，我最喜欢这个了。
0: 哎，对，说人家东北叫二米饭啊。
1: 然后或者放点南瓜，
0: 哎，对。
1: 然后晚上你可以饼。气馒头、白馒头，吃个紫薯、
0: 杂粮包
1: 啊，或者是蒸个红薯啊，
0: 对，
1: 是吧？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啊。

0: 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有一些路段有这个特殊情况出现了。看到这个在解放路的位置啊，由
1: 水厂口
0: 西向东的这个方向，目前从水厂口到这个科学巷口都是有这个车多环境堵车的情况啊。
1: 对，可能有这个排队等候哈，
0: 哎、
1: 就正值午高峰下班的一个时间段。
0: 哎，没错，再往这边走啊，也是这个
1: 体育北街口，
0: 体育北街口一直到这个解放路下一个口都是有这个车多的情况。
1: 这个应该是左转右置车道哈、
0: 哎，
1: 就是进入到财神楼科北巷路段的车比较多、
0: 哎，
1: 都在排队等候。
0: 对，目前就是这个路段有点这个堵车的情况。鼓楼周边现在已经是大大缓解了，已经恢复正常了。科伟巷这边也是有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广宣街这边同样也是车多缓行与拥堵啊，双向车多缓行拥堵的情况，提示各位要注意一下，如果有急事儿选择绕开这些路段啊。
1: 嗯，对，如果说你要进入商圈的话，其实在广宣街这边有地下
0: 对
1: 公园的地下停车场，
0: 对，车放那儿走过去、啊、
1: 也不远、
0: 哎、
1: 然后因为它后面那条道路是通了的、
0: 哎、对，
1: 是吧，就是后面那个到科北巷那条道路是通了
0: 的，是
1: 的，
0: 大家不用在这个车里死等啊、
1: 嗯、
0: 就是把车放在一个安全合理的位置然后再去走过去，我觉得也是能够避开午高峰的一个方法。
1: 嗯，是的，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以及陪伴。开心方向盘呢，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与各位度过午高峰，那希望能够这一份陪伴跟大家去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相关信息和内容，播报一些即时路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2039-96-2039-97，也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互动留言，点好关注，明天开播又会提醒你了。
0: 对，那明天的10:30到12:30开心方向盘节目依然会在这里陪伴在各位身旁。那今天中午大家赶快去好好吃个午饭啊！
1: 哎，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6: 最近大家可能在这个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上也是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爆改妆容，是吧？
7: 嗯，
6: 啊，就好网络、好网红的那个样子。
7: 哎，我觉得是前一段时间会更火吧，现在倒还好一点。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爆改的妆容，
6: 所谓流行妆容，
7: 就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拿捏，还让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是不是我老了呢？
6: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接受与不接受，或者说可能你看到一些妆以后，你觉得可以欣赏，但是不能够出现在自己的脸上吗？
7: 比如说清冷佛子妆
6: 啊，这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一定得让这个刘海啊遮住一半的眼睛，然后手里可能还得拿上一串这个各种古玩的珠子，然后超长的那种眼线，再穿一件中式的套装，眼睛呢要画的那种细长细长的。
7: 这是男士妆容还是女士妆容？
6: 我觉得男女生都可以参考吧，就是。

0: 主打一个那种清冷的感觉。
1: 但是你说那刘海必须要遮住一只眼睛，我已经想象到安在男士脸庞上的样子了。
0: 好像很多男生确实是尝试过这种妆容哈。
1: 对，因为把它放在女生脸上嘛，就感觉好像多了那么一丝丝诡异。
0: 那咱就说说女生吧，现在女生的这个妆我也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了。
1: 我也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有一种网感妆。
0: 哎呀，就是鼻头啊抹的那叫一个红，好像刚哭过鼻子似的，对吧？然后那个美瞳戴着大大的，还得是特别重的两大片的那个腮红，
1: 对，
0: 超重的鼻影，还要把那个嘴唇画的那个嘟的不行的那种
1: 啊，要嘟嘟嘴，然后嘴唇也要大要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下眼睑一定要拉到苹果肌，
0: 人家那叫卧蚕、啊、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画出来那么厚重，然后还要打上超重的鼻影
0: 啊，然后那个下眼线好像已经是超出了自己下面已经画一大圈了。
1: 但是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也这样画过，但是说实话我画不到人家网感妆那么强的鬼斧
0: 神工的。你的手不够狠。
1: 对，我差多了，我这狠劲儿差太远。
0: 对，人家那下手绝对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过吗？
1: 我见过的少，主要是我看到以后我好像不会特地多看两眼。
0: 我
1: 这种啊真的是爆改，就是你很难看出他原本是什么样子，即便是小眼睛也可以画得炯炯有神，非常的大。这种啊真的是爆改，就是你很难看出他原本是什么样子，即便是小眼睛也可以画得炯炯有神，非常的大，然后会有一种动物的感觉。
0: 那动物？
1: 对呀、啊，就是动物特别有灵气儿，就全靠美瞳了。
0: 哦，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妆就是千禧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种就是仿造千禧年那会儿流行的妆容
1: 啊、哦，我知道了，就是耳朵上或者脸上或者嘴唇上或者眼睛上贴上那种不灵不灵的各种钻钻
0: 啊，然后就是眼影啊什么的配色都非常的大胆，
1: 嗯，
0: 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编发，就是编那种小辫儿，然后上面还要加一种彩色的那种小夹子
1: 啊，还有编发呀。那我每次要是化这个妆的话，我就先去那某某饭店里去排个队等个位，先让他给我编编头发，
0: 吃个火锅是吧？
1: 对。
0: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张脸呀、啊、就当做一张画纸。
1: 我觉得现在刚刚你提到这几种爆改妆容真的是把脸当做画纸，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都把脸变得拉直变得紧绷，然后在这个画纸上可以任意的泼墨挥毫，
0: 就是整个重塑五官，对吧？
1: 对，
0: 甚至还会用很多像什么那种胶带，然后什么假发片假发套，然后去你整个人画完以后你就看不出是对方了。
1: 认真的，我觉得爆改之后人脸识别都打不开了，根本识别不到你到底是谁呀、啊、兄弟你贵姓，
0: 你化不化妆这个咱们单位的脸部识别系统好像也不太好认吧。
1: 你说谁呢，你在这个时候大放厥词，你想干嘛？
0: 所以你看这个网红妆其实画起来真的是让人面目全非呀、啊、
1: 反正现在确实化妆的一些化妆师们，我真的觉得人家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还有很多的妆造师在各大景区各大古城，你会看到啊有异常优秀的化妆师，他们手里的刷子不是刷子，而是画笔，而是能够让你大变活人的画笔。
0: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这种网友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他们都会用腮红，而且腮红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有没有？
1: 以前女生涂腮红其实是为了增加气色，越淡越好，但是现在涂腮红真的已经到了能够拌饭的程度了。
0: 拌饭的程度可还行。
1: 哎呀，最近啊也开始又流行这个腮红拌饭妆了，就是又有一个新梗叫做腮红拌饭，意思就是、大致啊就是腮红用量大用途多，不同的腮红色呢还可以混合使用，几乎到了拌饭的程度。
0: 哦，
1: 结合当下一些女明星的这个流行妆容来看呢，比如说氛围感的清水妆，纯欲风的女团妆、对于腮红的运用那真叫一个炉火纯青。
0: 哎，你平时在化妆的时候用腮红的量会大吗？
1: 还可以吧，正常。
0: 就是你会根据这样的流行趋势而调整自己的腮红用量和范围吗？
1: 不会，我不是一个冲浪的人
0: 啊，所以你就会，
1: 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有网感的人，
0: 所以你的妆容就永远是焊在一张脸上的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感觉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明明已经很努力的靠近某一种网感妆容在变化了，但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就是口红重了一点。
0: 嗯，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杨紫最新的一个新中式的造型哈、啊，她就是梳着那种侧分多股辫，然后扎发，然后穿着白色旗袍，很搭配，然后显得也非常的古典和娇俏啊。这额前呢还留着几缕碎头发，也是加持了一种破碎感。
1: 哇，你这个说话真是咬文嚼字呢，还额前，不就是脑门前头吗？
0: 你看人家那个妆画出来就是不一样。
1: 嗯，确实是比较白皙，
0: 对，
1: 比较清
0: 透，
1: 对
0: 对对。 然后他眼下那个腮红就是有一种偏紫调的感觉。
1: 你要不要给人观察的这么仔细？你是放大了多少倍啊，张小白？你暴露了。
0: 你要看的，就是他其实那个紫色是可以调整他那个肤色的状态的，是可以去黄提亮的。
1: 哇，我发现你将来是可以去转行做化妆师的，懂得有点太多了啊！
0: 哎，我跟你讲，他那种就是他化那个妆，整个感觉出来就是很娇嫩。而且那种娇嫩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一种娇嫩感，而且还平衡了面中留白，整个那种妆容看起来就啊、哦、楚楚动人。
1: 哎，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腮红半泛妆大部分比较适用于白皙的皮肤。你看还有一个女生李一桐，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0: 她也喜欢用这种，
1: 对，她也很适合。她分享的这个腮红半泛妆呢，是拿捏了腮紫加腮红，就等于白里透红一整天、然后靠近泪沟的位置呢，腮紫可以饱满提亮面中，腮红继续给它叠加，不超过眼角的延长线。那对于整个脸颊比较瘦的女孩子，就能够立马的获得一个粉嫩感很强的妆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流行妆的趋势，大家呢尤其是女孩子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那跳跳糖，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你了解到的一些流行趋势的妆容，
1: 你可别了，
0: 好不好？
1: 我真不敢卖弄，因为我发现张小白太懂了，今天暴露出了很多什么夹呀，什么结呀，还有什么专业术语呀，面中折叠呀，真不简单。
0: 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
0: 那我们下一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恰恰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上一时段我们聊到了这个腮红拌饭妆是吧？
2: 对，提到这个杨紫，还有这个李一桐。哎、其实像除了他俩，还有像大家熟悉的很多零零后特别喜欢的张元英
1: 啊，
2: 那种、
1: 啊、
2: 对女团妆不就是腮红拌饭妆吗？嗯，包括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鞠婧祎，
1: 嗯，
2: 对吧？
1: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这个全脸打腮红，它怎么才能不翻车呀？
2: 你看啊，现如今其实不管流行的它是腮红拌饭还是全脸打腮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腮红的接受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很多女孩子们对于腮红玩出了很多的小巧思。
1: 嗯，
2: 那对于新手来讲，大范围上腮红，要么很容易下手太重，
1: 红的哟。
2: 对，要么就是很难做到融成一体，
1: 一块一块的。
2: 对，就完全不能够像女明星那样，变得粉嫩啊，或者是感觉从皮肤里透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腮红不管你在脸部的哪个位置，你想要好看不网感，首先一定要呈现一个整体的和谐。
1: 嗯，
2: 这个色彩要融合，过渡要自然，范围要合理。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啊。
2: 是的，所以这个腮红色系的应用，不管是混搭还是叠涂，想要让肉眼看着不突兀，其实掌握技巧很关键。
1: 哎，你看，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腮红的分类色彩一共有几类。首先啊，它是有这个膨胀色和收缩色之分的，再有呢，就还有一种是专门打造这种氛围感的，对吧？
2: 对，那每个颜色的应用，它的位置以及使用的范围其实都不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膨胀色啊，
1: 嗯、
2: 膨胀色它指的就是饱和度、明度比较高而且浅的颜色，
1: 嗯，
2: 色调呢偏冷，不宜厚涂，因为上脸它能够达到一个局部提亮的效果。
1: 哎，
2: 配合氛围色，哎，修饰一些面中的位置，还有太阳穴的位置，包括有很多女孩子可能颧弓会有一些凹陷、暗沉这些问题，那范围建议啊不超过眼睛外缘的延长线。
1: 嗯，再有就是收缩色。收缩色顾名思义就是比这个肤色要深一点啊，
2: 嗯，
1: 然后它饱和度比较低，它呢可以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那面对这种比如说面部的轮廓当中的高颧骨啊，然后颧骨外扩这样的，其实都是可以修饰一下的，然后结合这个膨胀色和氛围色，然后自然过渡就可以了。
2: 对，然后再来简单说一下氛围色。腮红主要呈现的颜色配合整个妆容的色彩选择，用来凸显氛围感的就叫做氛围色。
1: 哎，那我发现你平时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你用到更多的是收缩色，哎，因为你会打到就是颧骨的外侧，对吧？
2: 嗯，
1: 你很少会用那种膨胀色，然后氛围色好像你很少用，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首先我皮肤是比较偏黑的，嗯，我是属于浅色的黄黑皮，
1: 嗯，
2: 所以我在打腮红的时候通常用到的都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收缩色，
1: 嗯，
2: 你观察的特别细致啊，它是用两侧脸颊的位置去往里打的，所以它会让整个的面部折叠度会更高一些
1: 啊，显脸小。
2: 对，我是圆脸，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宽度稍稍的缩窄一些，视觉上看上去更窄一些，更小一些。
1: 哎，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氛围感的一些颜色的，在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再用氛围感去把面中点缀一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2: 主要黄黑皮吧，如果你轻易的用一些比较明艳色彩的，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土。
1: 哦，还有这一说呢，
2: 改天我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不像你这样的白皮，
1: 哎呀，
2: 就是你像张小白他的皮肤特别白，是属于黄白皮类的一白，嗯，甚至比一白还要再白一点点的色号。那像这种色号它就比较适合氛围感的颜色以及一些膨胀色，它会让整个面部更加的饱满立体。
1: 还好啊，我平时是首先是不化妆，其次呢即使化妆也不会用到这个腮红啊。我们再来看看，说完这个腮红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眼线吧。其实我发现现在眼线也是有这种越流行越淡的这种趋势了。
2: 如果说化妆的尽头是淡妆，那无眼线眼妆正是给妆容做对了减法。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无眼线的妆容和松弛感，它的带来的那种高级感是什么样子的。
1: 那你要说到这个高级感的妆容，首先会想到的是倪妮。
2: 嗯，她确实是代表人物，
1: 就是她的那个妆美出圈，
2: 是她的妆容就很有辨识度，而且不容易被复制，整个五官的一个突出表现还是很强的。但是她的妆容确实值得学习，而且很适合她。
1: 我觉得也适合你。
2: 不适合我。 倪妮的妆容
1: 是那种清冷妆吗？
2: 我不是吧？
1: 你是哪种？
2: 我是浓颜系，就是但凡淡一点的眼线、
1: 哦、都不行，
2: 或者说薄一点的眼线放在我的眼睛上，我一眨起来就没有了。
1: 那你觉得倪妮的妆容关键词是什么？
2: 少即是多。
1: 哎呦，
2: 她是淡颜系、哦、就是五官没有过多堆叠过多的一个元素，整个就是保持一个色彩的和谐，保留一个视觉重点。通常你看倪妮的视觉重点一般是在嘴上，
1: 嗯，
2: 所以她的眼妆经常会弱化线条和色彩，就让整个的面部和眼型看起来更干净，也不会显得过于成熟，反而会有一种英气的性感。
1: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杨紫，你不觉得杨紫最近的妆容也挺出圈的吗？
2: 其实杨紫在过去她一直都走的是浓颜路线，
1: 我觉得她是在找风格之前。
2: 对，最近一段时间啊，她也是淡颜妆造，我觉得让她完全是美出了新高度，
1: 就拿捏得很精准了。现在就是没有眼线、嗯、然后淡淡的眼影的这种妆，然后就显得眼球会非常的透亮，然后就像是葡萄一样、嗯、很高级很耐看。
2: 完了，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浓颜系了、
1: 啊、
2: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种淡颜类型的妆容，好的底妆很重要。
1: 嗯，
2: 那当你底妆打好之后，你再最好给自己配上一副很干净很清爽又很自然的美瞳，哎，这无眼妆淡颜妆就可以完美的驾驭了。
1: 所以我说你是适合的呀，就是倪妮的那个感觉是有你的感觉的，就是你俩都属于猫系的。
2: 我谢谢你，等我改天好好来试一试。
1: 哎，其实你像很多女明星都会有现在一种就是淡颜的这种妆容的推崇，你像什么杨超越啦，像什么张若楠啦，甚至还有那个大眼萌妹赵今麦啦，其实他们都会有这种就是淡淡的，然后打造出一种青春小花的即视感。
2: 哎，我知道为什么呀，因为其实妆感轻一点，有的时候更能够展现五官的优势。
1: 对，
2: 而且又比完全素颜的时候气色要更好。
1: 是的，
2: 而且也不会显得那么成熟，也不会显得色彩太过于冗杂。
1: 嗯，
2: 其实呢，无眼线也是如此。大师级别的眼妆，要么是复杂带有结构感，但是这对于普通人来讲很不容易驾驭，又不容易上手。适当的给眼妆来做减法，弱化它整体的一个线条感，手法会更简单更好上手，这个妆感也会显得更高级更干净。
1: 嗯，你看，就如果你原生的这种眼型会非常好的话，那你的眼球也非常漂亮的话，其实是完全不用这个眼妆来提示的，它是可以就是淡淡的就可以了，就像是很多明星一样，就感觉水润润的，然后有一种清纯减龄元气感。
2: 对，显得会更年轻，这个年龄度会降低。
1: 对，
2: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个无眼线眼妆并不是说完全放弃眼妆我不画了，而是减少拉长上扬这些改变眼型的线条、
1: 嗯、
2: 就利用更柔和的眼影色彩去晕染层次，勾勒轮廓感，放大整个眉眼的优势和它的明亮感，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1: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啊，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些流行妆容的一些具体到哪一步上的这个流行趋势。
2: 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喽。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无眼线眼妆搭配淡妆到底应该如何来打造。首先，无眼线眼妆和淡妆搭配度绝对是满分。
8: 是。
7: 眼部要有一定的留白，它会让你更有辨识度，眼妆的松弛度也会更耐看更高级。搭配上白开水妆、纯欲妆都会十分契合。那既然我们给眼妆已经做了减法，对不对？那接下来妆容要如何来抓重点？首先眉毛很重要的一点，要自然，要有毛流感
8: 哦，就是有一种偏于野生眉的感觉，就是淡淡的，

0: 把那种眉骨高眉眼深邃的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的，绝对一定要记住，虽然它是偏毛流感，但是不能做那种欧美毛流风啊，会显得整个和你的妆面格格不入，
0: 就是视觉上给人一种浓眉大眼的感觉。
1: 对，这种化妆的方式尤其适合眼窝比较平的女孩子。
0: 再有就是睫毛，在假睫毛的选择上我觉得得和眼影合二为一，就是这个假睫毛适合那种就是天生睫毛比较稀疏的女生，用假睫毛可以让睫毛根部更密一些，然后显得眼睛也会更大更黑哈。
1: 你看我们熟悉的一个女生张静怡，她其实天生是属于睫毛比较浓的，是毛发比较浓密的，不画眼线也好像是拥有美瞳线一样。那像她这种类型的眼妆就可以直接用眼影去晕染眼周，打造出一个层次感，让眼睛会显得更大更亮。那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妆容的时候可能会提到一些女明星的名字啊，倒不是说谁化的妆特别好或者谁特别美丽，只是为了方便大家马上的脑海当中有一个视觉观感，说哦，原来说的是这种脸型，原来说的是这种画法。
0: 还有觉得画这种妆的时候是不是唇的颜色也要就是要浓还是选淡一点好一些？
1: 当然要淡一些了。你看啊，唇妆最后你可以根据你整个妆容风格来搭配，你如果想要很惊艳啊，大女主的感觉，那你就选择哑光系色彩饱和度鲜明的唇色。你就像是妮妮有的时候在一些活动会场，她的那种打开方式极简又尽显华丽。但如果你本身是少女型的甜美的气质，你想要打造一种伪素颜的风格，那记得一定要淡。你可以搭配同眼影色系差不多的或者是裸感一点的唇色，质感呢可以偏水润一点，偏不灵不灵一点，会给整体增添一种光泽度。你像是网上赵露思的风格，搭配上肉桂色的粉粉唇，有一种甜美俏丽的感觉，妆容感也会稍弱一些，这种甜美风也会更加鲜明。
0: 你像这种无眼线的眼妆的重点就是，那对于通勤人来说其实这种妆容还是很适合的，只不过啊，大家可能对于化妆是各有这种精髓的喜好的。
1: 我还想浅浅的提一下对于卧蚕的理解。其实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年它已经火了好久好久了，这个风还挺大的。画卧蚕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鞠婧祎。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画卧蚕，因为卧蚕好像会给人一种网红感。但是后来啊，伴随着你对于化妆这个知识的更多的了解和积累，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点片面了。因为画一定的卧蚕，它其实是可以视觉上帮助你再次放大双眼的，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楚楚动人。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举的例子，鞠婧祎像她那种白开水妆呀，这个卧蚕的加持可以缩短中庭，会显得年纪比较小很可爱。同时也可以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纯欲和清冷的感觉。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就是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妆容啊，大家在化妆上有什么心得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美妆大师跳跳糖。哎呦，反正今天在节目里，我一定要化身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我们姐妹们更适合的，以及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好的来探讨这其中的奥秘。
1: 没错，那我发现有现在很多朋友去，比如说泰国、去韩国，他们会专门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化妆室，然后去尝试。是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妆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妆容还很有辨识度的。
2: 是的，尤其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清泰妆，是这段时间这一年吧都会比较火，我个人也比较适合。你看啊，首先我要先来说这个三个超火的流行妆容，它就是亚裔辣妹妆，还有清泰妆，以及恶女妆
1: 啊，
2: 大家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1: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亚裔辣妹妆。
2: 其实它在网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ABG 妆容。
1: 哎，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2: 其实就是 Asian Baby Girl 这样的一个缩写。它是形容
1: 就是亚洲女孩。
2: 对，很多女孩可能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外形呢就是整体偏欧美风的亚裔女生，所以就叫这个风格。
1: 那它这个妆的妆容可能就会融合一些欧美妆的特点吧。
2: 对，哎，等一下，我先提一点啊，就是 ABG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容风格，所以我们这里不涉及到任何贬义啊。
1: 哎，
2: 那 ABG 的它的妆容有什么特点？首先通过名称的含义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它肯定是融合了欧美妆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亚裔特色。首先呢就是底妆肤色，不追求白。
1: 哎，这就跟普通的妆容不太一样了，对吧？
2: 是的，它通常会是偏深的小麦色皮肤，会更容易有亚裔辣妹感这样的这个妆容氛围。
1: 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那个眉眼的那种凌厉的感觉。
2: 对，这个风格其实也还蛮适合我的，
1: 就眉毛有一些挑，对吧？
2: 对，
1: 有
2: 点弧度，然后眉尾的眼线会粗一些，然后偏上扬，再加上浓密的假睫毛，有一种叛逆强势的感觉。
1: 哎，你看这个跟欧美妆它不一样的是，这种亚裔辣妹妆啊，它不会强调颧骨，而是习惯用那种偏棕色的橘调的腮红大面积的扫在面中，然后营造一种少女氛围感。
2: 唇色呢也一般不会选择过于成熟或者明艳的，通常啊多半都是裸色呀、土色，或者是显得更年轻的那种蜜桃粉。
1: 这不就是你的妆吗？
2: 是我的妆，但是一般你看出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用这种妆容
1: 啊。对，
2: 因为这种妆容它个性化会比较强。
1: 是的，
2: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并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来说一下它适合哪些人啊。首先从长相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都非常的友好。
1: 怎么说？
2: 如果你有一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妆容来增强气场，放大风格，转移对于五官的注意力。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是单眼皮

0: 咦，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其实你去观察这种妆容，这种五官长相很难得，他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气场。
1: 嗯，哎，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大明星，哎，
0: 叫什么？
1: 舒淇。
0: 哦，对对对对对，他也有一种偏这种风格的感觉。
1: 他是偏那种鲶鱼系美女的，
0: 但是他那个年代啊，就是对于这种妆容 ABG 妆容，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接受度。

0: 种酷感，但是脸型、鼻唇其实都保留着年轻的那种圆线条，所以气质上看上去更特别，
1: 或者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活力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这个妆容对于发型要求度其实也比较高，
1: 对，就相比于欧美的那种浅发色，这种妆容其实保留深发色是更有辨识度的，
0: 对，
1: 它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烫卷啊，然后显得更热辣一些，对吧？
0: 烫卷、高马尾，那就会更有活力感。你再搭配上休闲裤、小背心、运动鞋这类单品，其实出现率很高，然后也会很漂亮。
1: 嗯，特别有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青泰妆，我估计你肯定见过。就是你看很多美妆博主其实现在都在画，他参考的原型啊是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藤堂镜。
1: 哦，我看过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姑娘那个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艳特大气，然后就是那种美是一点都不遮掩的。
0: 对，就是眉眼会有一种超强的野生感，就眉毛睫毛都浓密，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一种张扬的生命力。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野生感吧，还不是一味的粗犷。你比如说她的眉毛那种毛流感虽然强，但是眉形还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很精致啊。
0: 对，而像这种妆容啊，她睫毛的分布呢也比较均匀，通常是根根分明，长度不会太夸张的。就相比早期的泰式大浓妆，现在流行的明显就这个轻重程度上更轻一些。
1: 是是是，在那种发挥眉眼英气感的特色的时候呢，这个青泰妆也会注重就是好像女性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腮红吧，它可能会用大面积的那种暖色调，然后让脸蛋看起来更柔和更有氛围感。
0: 是的，那哪些人更适合这种青泰妆呢？如果你是和很多泰国女明星一样，这五官亮感比较大，而且想要发挥这个优势，是就可以通过青泰妆来凸显加大浓颜的冲击力。那五官亮感中等的女生想增加成熟经验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青泰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眉眼的浓度。但是对于淡颜女生来讲，那这种妆容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
1: 哎，我们再说那个恶女妆吧，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大恶女，对吧？
0: 恶毒女配，
1: 对，他们那种妆就一定得配红唇，然后一定得配那种长直发，然后眼睛特别的犀利，然后眉毛非常的纤细。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妆感会比较重一些，
1: 对
0: 对吧？另外呢，眼妆它通常用的都是非常深的眼影，它都不一定是大地色，它用的是暗灰色，就是整体偏黑的颜色，
1: 小烟熏妆的感觉。
0: 你去观察它会画全包小烟熏，就是下眼线都会包裹的，就有一种叛逆坏女孩的感觉。
1: 是，他们的睫毛也不太一样，就普通咱们化妆的时候可能女孩子的睫毛喜欢那种翘翘的。
0: 不，普通化妆上睫毛都是翘翘的，要体现一种大眼的感觉。但这个妆容就是邪恶女妆啊，它都是下睫毛很有存在感，而上睫毛不会太翘，反而会营造出一种眼睛在向下看的这种蔑视感。
1: 哎呀，真的是好恶，是吧？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唇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可能会选择那种大红，或者是选用那种浆果色、红棕色，
0: 这我都有，就是浓颜还是比较适合这类型的颜色。
1: 哎，还有就是流行画痣，就点几颗痣的那种。
0: 对，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要点痣的话，一定是在妆容干净的基础上，你才适合去点痣，要不然会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很杂乱。
1: 哎，我知道。要有两种，就是整体女生是可以尝试恶女妆的。一种就是那种本身气质比较活泼的，但是五官当中又有可以发挥一种冷感潜质的那种妆容，她就可以画恶女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长相特别精致的女生，你比如说像很多韩国女团的一些明星
0: 啊，我知道蛇蝎美人的感觉，
1: 对，她们就可以打造出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
0: 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妆容啊，都挺流行的，也各有特点。这个驾驭好了，那是既好看又很有辨识度。记住啊，这三种妆容如果还不了解它具体怎么画，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去解锁一下亚裔辣妹妆、青泰妆还有恶女妆，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啊有一首啊民谣讽刺这个慈禧太后跟李鸿章，说怎么说的呢？门外来了狼，有人扔石头，有人去打枪，有人忙磕头，有人烧高香，吓坏臭婆娘，忙杀李蟑螂。这个慈禧太后啊，她年轻的时候这个胃口就不太好，长大成了大姑娘之后又月经不调，中年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左眼下面这个脸上时不时的跳，一抽一抽的，那阵叫眼跳，现在叫这个面部痉挛。每当眼跳时，他就烦躁不安。光绪13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他52岁。光绪皇上这阵已经16岁，年底，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慈禧太后下午看完了戏，吃罢了晚餐，感觉到啊有些个劳累了，他就靠在凤床上，微闭着双目啊进行养神。大太监李莲英轻轻地给他捶着腿，他可并没有睡着，他突然就想起13年前的这一天，光绪登基那一年，他才4岁，时间。

如梭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自己垂垂老矣，已经52岁的人了，皇上渐渐的长大了。按理来说，这个太后啊就不应该垂帘听政，可是慈禧太后并没有想交出自己手中的大权，怎么办呢？她闷闷不乐，顿时感觉到左脸一热，眼睛下面那个脸呢，就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引着一样，一松一紧的抽搐着。李莲英看到慈禧脸上不悦，连忙就说：“老佛爷，要说您有福啊，那还真不假。您看，我头天晚上就梦见您了，您坐在莲花宝座上，好多神仙给您献礼献花，我还看见里头有孙悟空。”慈禧一听啊，笑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猴了吧唧的，算什么英雄？算什么神仙？李莲英啊，巧嘴八舌，赶忙接着就说：“哎，孙悟空连太上老君都不怕，给您献花，说明您的恩德大呀。”慈禧太后一听，我就不喜欢什么齐天大圣这个名称。正说着，奶妈来问老佛爷要不要吃奶。为了保养自己，这个宫中啊专门雇有两个年轻的妇女，把自己奶给这慈禧吃。奶妈生了孩子弃之不要，为了赚点钱来到了宫中，每天给这个奶妈吃一些个不加盐的拐棒啊、肘子呀、猪蹄糖啊，增加这个奶量。慈禧每天吃一两次人奶，现在时辰到了，老佛爷您该吃奶了。李莲英提醒他，慈禧啊点了点头。李莲英招呼奶妈走进宫中，一个很健壮美貌的媳妇，大约20岁上下，走进了慈禧，请安问好之后跪在了床前。她解开上衣，搂落出啊紧身红色的专用的小褂，前胸啊没有扣，只有两个窟窿，恰好露出两只乳房。这个奶妈向前靠了靠，将胀着的乳房伸到了慈禧嘴中。慈禧太后慢慢吸食着人奶，吃了这个右乳，奶妈急忙将这个左乳啊换过来，突然她用手一挤，奶从这个乳头啊滋了出来，滴了这个慈禧一腮帮子。慈禧啊伸手去插，说这阵李莲英瞧见，慌忙替她抹去。慈禧这个左脸抽出去，她眼睛一瞪，将含在嘴中的奶妈的乳房狠狠的一咬，奶妈啊猛地叫了起：“哎呀，疼死我了！”再看自己左边乳房奶头啊已经被咬破了，鲜血淋漓。这个慈禧一生啊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说这个不吉利的话，她眼呢这个跳着，又听奶妈喊疼死我了，大怒，伸手啪的一个耳光啊打在了奶妈的脸上，滚，给我滚出去，丧门星。奶妈连忙的磕头请罪，哆了哆嗦退了下。李莲英这阵赶忙的劝慈禧：“老佛爷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对您身体不好。”李莲英啊编了前边神仙献花的这个故事取悦于啊慈禧，现在他知道慈禧为什么烦躁，他慢慢的就说：“老佛爷，皇上今年16了，按着老规矩该册立皇后了。”慈禧不高兴：“我知道。”这阵李莲英又说：“不过18岁册立皇后也不算晚。”慈禧脸上有了笑容：“对，18岁，再过2年18岁也不算晚，不过皇上16岁了，我还垂帘听政，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李莲英啊朝前面凑了凑，伏在这个慈禧耳旁：“16岁的孩子他还不懂事，我去让大臣们上奏，仍然让老佛爷训政，让皇上事事听您的。”慈禧太后继续训政2年以后，这个慈禧啊现在已经54岁了，光绪18岁了，至此必须啊册立皇后。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权，一面让这个光绪驯服唯命是从，一方面为光绪找一个可以控制监视他的皇后，思来想去觉得他弟弟的女儿，也就是他的亲侄女合适。慈禧的这位亲弟弟名叫桂祥，曾经任这个副都统。桂祥有一个女儿叶赫那拉氏，生于这个同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比这个光绪皇上小着3岁。于是他降懿旨，立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这个隆裕皇后，与此同时选了赤郎长绪的2个女儿作为这个妃嫔，

均为塔塔拉氏，长女立为了瑾妃，次女立为了珍妃。转年的二月，光绪大婚，迎娶皇后，妃聘入宫。光绪啊，不喜欢皇后跟这个瑾妃，只有这个珍妃伶俐活泼，又积极支持光绪帝的主张，所以说深受啊皇上的宠爱。总管太监李莲英有一个很貌美的妹妹，她很想让她成为光绪的这个妃嫔，这样她就可以更加的官运亨通，荣华富贵了。她曾经把这个妹子接入了宫中，陪伴慈禧太后，又让妹子向这光绪帝暗送秋波，可是光绪帝无动于衷，此事啊后来不了了之，使这李莲英啊十分的懊丧，于是她就更加的痛恨光绪在这个慈禧面前搬弄是非。她这个妹子在这宫中官称李的妹子。光绪19岁的时候，慈禧宣布撤帘归政，说是退养一年，其实世事仍然由她做主。五年之后，也就是光绪20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60岁，在这颐和园排云殿受贺。不想恰在此时，日本借口反对中国出兵朝鲜，向中国军队挑衅。不到半年时间，日本向这个朝鲜派出了近3万人的军队。由于朝鲜政府的请求以及国内主战派的呼吁，李鸿章奏请慈禧光绪，决定派左宝贵等率领着14000的清兵，从这个辽东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的平壤。7月21日，李鸿章又雇佣了英国的高升号、爱人号、飞鲸号三艘的这个商船，运载着陆军2000人增援驻崖山的清军，由这个北洋海军的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三艘军舰护航。日本特务用这个重金贿赂了李鸿章的外甥，获得了清兵用船增援这个崖山的情况，立即派出15艘的军舰集结在这个崖山口外封岛的海面，堵截偷袭中国军舰。双方军舰相遇，日舰开炮，中国舰队被迫还击。激战当中，广乙号舰小力微，受了这个重伤，最后因为撞了这个浅滩而焚毁。济远号船身大，炮火强，与这个日寇顽强的对抗，但是终因寡敌众，济远号处于被包围之中。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慌了手脚，他赶忙躲进船舱里的，下令我们已经尽到责任，敌强我数倍，不可久战，退回天津。众将士不同意方伯谦的临阵脱逃的做法，调转炮口对准日本吉野号，连发数炮，打中了吉野，大家伙欢呼起来。方伯谦害怕日舰报复，再一次的下令速速退回天津，如果不执行命令，从严治罪。众将士无奈，只好退出了战斗。运送中国兵士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失去了军舰的保护，被日舰包围。这个日舰喊话高升号的，中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英国船长害怕了，表示愿意投降，但是遭到中国将士的坚决反对。船上近千名的中国将士大义凛然，表示宁死勿降。日舰发炮轰击，释放鱼雷，中国士兵用步枪还击，最后高升号被击沉，除了300名士兵欲救之外，其余700多人全部的壮烈牺牲。光绪20年7月1日，也就是公元1894年8月1号，中日宣战开始了甲午战争。日本企图啊占领朝鲜，然后再侵入中国，他们对平壤发动了猛烈的攻击。9月16日，清廷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完成护航运送援兵之后，从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准备返航旅顺。17日上午，丁汝昌召集各舰的管带开会，跟各舰的管带们交代此次护航完成任务顺利，丁某当向朝廷为各位请功，现在返航，大家伙要协同一致，顺利抵达旅顺。话刚说完，一个副管带进来报告，军门大人，西南方向发现一支舰队驶来。丁汝昌一听，赶忙就问是哪国的船只。这个值班的副管带答道，浓烟滚滚，看不清标志。丁汝昌啊

对大家伙说了一句要多加小心，然后迅速地登上了这个舰桥，举起望远镜观看。他看到的确有一支舰队驶来，船上似乎挂的是美国国旗，他十分的纳闷，美国舰队开在这儿干什么？对面悬挂星条旗的舰队越驶越近，突然那12艘军舰降下了美国国旗，瞬间换上了日本国旗。鱼贯纵列，衔尾即驶，向着北洋舰队扑来。丁汝昌大将心中骂道，好狡猾的鬼子。他立即将情况向管带们讲清楚，征询意见。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说，敌人有准备地来，来者不善，我等不可硬拼，依我之见迅速地起航逃离为好。支援号的管带邓世昌一挥手，不可，大敌当前，你不打他，他也要打你，逃跑必然是自取灭亡，我们只有一条路，奋起抗击。丁汝昌听到这点了点头，世昌之见机对，我们宁肯战死不可逃跑。诸位听我的命令，我舰队分为两路，定远号跟镇远号吨位大，铁甲尖，火力强，作为这个前锋迎击敌舰，我在定远号指挥，其他各舰要随机应变。我们虽然说弹药不足，但是只要团结一心就可以打败敌舰。双方舰队摆开了阵势，北洋舰队的旗舰是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战斗一开始他就成了敌人主要攻击的目标，几颗炮弹飞来击中了定远号的甲板桅杆，帅旗被打落。站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的丁汝昌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他心中当然也是充满了矛盾，因为李鸿章再三地嘱咐他不要与日本舰队正面交战，可是今天日寇挑衅怎能逃去，顾不了这些个，他让这个信号手发出命令攻击日舰的右翼。大海上炮声轰响，水柱升腾，硝烟弥漫，突然又一颗炮弹飞来落在丁汝昌的身旁，轰的一声，舰桥被炸断了。丁汝昌一下从舰桥上跌落下来，受了重伤，士兵们急忙把他抬到船舱里进行休息。他一看到这儿正在激战，我不能离开，于是他忍着剧痛坚持坐在甲板上，督促旗舰官兵英勇抗敌。由于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北洋舰队阵势开始混乱起来，只好各自为战。说这阵致远号的管带邓世昌心中十分的焦急，舰队不能统一行动，就有可能被这个敌舰分割包围。他曾经与丁汝昌一起研讨这个战略，丁汝昌说过，如果说旗舰被击沉，你要勇敢的负担起指挥舰队的重任。丁汝昌啊说的这番话确实有用。这个邓世昌啊，他生于咸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855年，广东啊番禺县人。幼年的时候目睹了洋人侵略之凶残，深深地感觉到中华民族之苦难，决心长大之后报效祖国。14岁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历任北洋舰队镇威、扬威、致远号这些个舰的管带。邓世昌治军严格，待人诚恳，深受官兵的爱戴，他有丰富的海上作战的经验，英勇无畏。他命令旗手升起大旗，就这样致远号就成了旗舰了，成为了日舰攻击的主要目标。邓世昌首先命令济远跟这个京远两舰向致远靠拢，然后又发出了信号让各舰集中火力攻击日本旗舰松岛号，还有装备精良的吉野号。济远号拒绝向这邓世昌靠拢，企图逃跑啊！舰上的官兵反对管带方伯谦逃跑的主张，方伯谦恼羞成怒，看着大家伙一瞪眼，退出战斗，先保住我等的性命，谁要是再反抗，格杀勿论。在他的强迫下，济远号慌忙逃跑，慌乱当中竟然撞伤了中国军舰扬威号，致使扬威号被日寇击沉了。邓世昌率领着致远、京远两舰向日舰吉野号冲去，此时啊，日舰的西京号先来阻挡，邓世昌命令开炮，打折了他的舵机，西京号狼狈地逃走了。日舰纷纷地向致远号包围过来，邓世昌指挥战舰在海上巡回的穿插，时左时右，紧紧咬住吉野号。他对官兵们说，吉野速度快，炮火猛，是日寇主力舰，打沉它就能打乱了日舰的阵脚，一炮两炮，瞄准放。
炮弹呼啸。

跳着飞向了吉野，打中了。吉野甲板上着起火来，吉野吓坏了，掉头逃走啊。邓世昌高兴地叫道：“兄弟们，打得好！”吉野逃跑了，追上了，击沉他。志远见呢，遵照邓管带的之命，开足马力向着吉野追去，一发发炮弹从箭上飞出，在这个吉野甲板上、船尾、左右方啊炸响。突然，邓世昌就发现自己这个箭上的炮呀，他急忙地问：“怎么回事？”炮手失望地回答：“大人，炮弹打光，还有一些个是打不响的炮弹。”哎呀，邓世昌啊，这心呢不禁一缩呀，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日寇吉野舰发现仅仅追赶自己中国的志远号啊哑巴了，立即明白了原因，他们返回头来向着志远扑来。邓世昌啊，这阵头上沁出了汗珠，他双目闪着勇敢腾毅的这个光芒，召集了官兵：“我们的炮弹打光怎么办？逃跑退却吗？”几个官兵激动说：“不，我们宁死不逃，不退不降。”邓世昌啊十分的感动，他为将士们的气概感动，他慷慨激昂地说：“对，我们不逃不退不降，我们把那只狼一样的吉野撞沉好不好？”250多名官兵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邓世昌：“好，撞沉吉野，撞沉吉野。”邓世昌啊略微的停了一口，长长的吸了一口海上带有咸味的湿润的空气，命令道：“弟兄，各就各位，开足马力，目标吉野舰。”“明白，目标吉野舰，开足马力。”志远号啊像下山的猛虎，像腾飞的蛟龙，像出弦的利箭，冲向吉野。他无所畏惧，他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所向披靡。邓世昌穿着被战火烧焦的衣服，脸上手臂上淌着血，愤怒地注视前方那艘敌舰。不少士兵跪在甲板上，向自己的祖国，向养育了自己的家乡与父母亲朋告别。吉野舰一见邓世昌驾驶着军舰亚塞一条火龙似的冲过来，大吃一惊。他们立即意识到志远舰要与他们相拼呢，相撞同归于尽呢。吉野不知所措，只好调转船头再一次逃跑，一边逃一边向志远号释放鱼雷。一嗖嗖啊，这个鱼雷向着志远舰飞来，邓世昌双手把住了舵轮，一脸的肃穆，离吉野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一枚鱼雷击中了志远舰身，锅炉爆炸，轰然一声，刹那之间志远舰成了一片的火海。飘在海上的志远舰开始舰身倾斜了，渐渐的下沉了。舰上250多名官兵聚集在甲板上，紧紧的靠在一起，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祖国的尊严，战斗到最后一刻，战斗到生命终止。水没了脚，没了腿，没到了腰，没到了胸，他们滑进了大海。战士没有眼泪，没有呼喊，更没有惧怕。邓世昌闭上眼睛，心中默默地说：“容别了，亲爱的祖国。”他的随从啊刘忠啊游了过来：“大人，给您救生圈。”邓世昌摆了摆手：“不要给我，事已至此，誓不独生。”这阵舰上一只狗游了过来，邓世昌平时极爱他，喂他食物，闲暇时抚摸着他，和他一起玩耍。这狗游到了主人的身旁，用嘴叼住他的发辫，使他不至于下沉。邓世昌眼睛湿润了，是海水还是泪水？他心中说：“谢谢，不要救我，我誓与军舰共存亡。”他毅然将爱犬摁入了水中，与自己一起沉没了。丁汝昌看到志远被击中，他心如刀割一样，他含着眼泪用望远镜
搜索着海面，他

0: 喊得邓世昌聚众救生圈不禁的潸然泪下，他命令道，派出救生艇抢救邓管带，邓世昌不能死，他是我北洋舰队中流砥柱。丁汝昌受伤，代替他指挥的左翼总兵刘步蟾答应道，是，我立即派人去救。天渐渐的晚了，炮火仍然十分的激烈，志愿号官兵的壮举震撼着各舰官兵的心，他们高喊着，为志愿报仇，为志愿报仇，开炮，为邓大人报仇，为邓大人报仇。清泉号在管带林荣生的指挥下，继续以日舰赤城号激战，泾原中弹起火，官兵沉着还击，几发炮弹打中了赤城号，就在追击赤城号当中不幸中了鱼雷，沉入海中。镇远号也是连连发炮轰击日寇松岛号，击中了松岛号上的日本官兵，死伤100多人，只有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不听指挥，胆小怕死，临阵脱逃。丁汝昌心中发闷，直觉的眼前一黑，倒在椅子上。刘步蟾急忙扶他躺在甲板上，呼喊着他的名字。丁军们，军门大人，军门大人，你醒一醒，醒一醒。丁汝昌微微的睁开了双睛，嘴中仍然重复着，快，快去救，救，救。邓世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北洋舰队与这个日本的军舰在大东沟这儿遭遇了。日本舰队一开始挂着美国的国旗，后来换上了太阳旗，北洋舰队遭到了重创。邓世昌为国捐躯，丁汝昌呢身负重伤，就这样仍然呢重复着快快去救邓大人。刘伯禅这是答应大人，你放心，已经派人去了。顶到下午5点多钟，大海上暮色苍茫，风声、涛声、炮声、喊声在这苍茫暮色当中一发的显得残酷凄凉，仿佛有无数只巨掌铁爪撕碎了人们的心肺。北洋舰队的官兵除去个别怕死者之外，牺牲的壮烈不屈，活着的战斗不息。日寇一看天色已晚，已经重创了北洋舰队，又怕中国舰只都向邓世昌那冲过来，就升起了集合返航的信号。蓝色的大海渐渐地变成黑色的大海，在夜幕当中为牺牲的中华儿女嚎啕大哭着。说不一会儿啊，派出去营救邓世昌的人回来禀报了丁大人跟刘大人，说大人，那邓世昌邓大人不肯单独生还，他已经殉国了。丁汝昌热泪盈眶，叹了口气，世昌不愧是条好汉，不馋还应了你那句话了，见亡身亡绝不投降。刘伯禅点了点头，世昌壮举，天地敬之，我也会以他为榜样实现自己诺言。日本军舰已经撤退了，北洋舰队集合编队，刘伯禅向丁汝昌报告：军们大人，我北洋舰队被击沉4艘，损失严重，据悉日方舰队损失也很严重，包括旗舰在内5艘， 建制受到了重伤，海战这个情况奏禀到了慈禧太后跟光绪皇上这，光绪帝竟然十分的激怒，他双手握拳斥责跪在地上的李鸿章，说道：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我北洋舰队被击沉了四艘啊，怎么竟能成这样子，朕很赞赏左宗棠啊，他督办新疆军务时有策有略，善于调兵，善于用兵，不仅灭了叛贼阿古柏，还屯边开荒，成绩卓著。我听说有人写诗称赞他：大江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杜玉关。看来这场海战不会有人写诗赞颂他了。光绪啊，显然是在挖苦李鸿章。当年左宗棠啊西征阿古柏，李鸿章啊曾经啊极力的反对，他这是脸上一红一白的低着头，听着光绪继续说：对犯我之日本贼寇不能客气。慈禧太后瞪了光绪一眼：对付洋人不可莽撞。说完了扭过头啊询问李鸿章：依你之见呢？李鸿章跪奏道：恕臣直言，黄海激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我想应该让他们暂时住，威海卫休整，日本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尽力的安抚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不仅看到外患，还要看到内乱。什么内乱？说这阵光绪问了一句，李鸿章啊轻轻的咳了一下嗓子，继续讲道：太后与皇上一定封文，广东有个孙文，字逸仙，又名孙中山，是个叛党，早在年初他曾经上书给臣大谈什么改革，我不屑一顾，最近听说他活动频繁，组织什么革命党，另外有个叫康有为的也倡导什么维新，望太后跟皇上明察。光绪帝啊提笔在一张纸上记下了孙中山、康有为的名字。光绪写罢抬头对着李鸿章说：我看我们长寿人欺负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威不强，民不富国不强，日本国不大，为什么强盛起来？李鸿章一听啊垂下头不敢回答，他不知道光绪帝是怎么想的。慈禧太后啊抬手摁了摁这个左眼皮：皇上是不是可以派李鸿章任钦差大臣赴日本谈判，不要打了，咱们吃点亏不要紧，洋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个姓孙的叛党。光绪啊不敢再说什么，点了点头，按母后讲的做好了。说完了他转过头来又说：北洋海军一战受损如此的严重，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难就其辞啊。李鸿章啊这顿时脸色煞白，汗都淌下来了，赶忙磕头：臣罪该万死，此次战败实由于那方伯谦临阵脱逃，涣散了军心所致。光绪帝生气处如此鼠辈，应当严惩，以儆效尤。说到此处转过头来他问慈禧：母后您看如何处置？慈禧太后略微想了想，叹了口气：杀了他吧，屡次临阵脱逃，着实的可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九月下旬，方伯谦在旅顺就地正法。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决策有误，应该自责，他请求拔去头上的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光绪一一的

应允。避战求和是李鸿章啊一贯的主张，在洋人面前他卑躬屈膝，低山下寺，仿佛裤裆里总揣着偷人家的一只兔子才。他甲午海战丢人现眼，惶惶然的赴这个日本马关去和谈去了。赴马关途中，他聘请的顾问是美国人柯士达。曾经啊，这个人任了美国国务卿，拿着一份英国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说，你们中国现在有两个人物，李大人你可注意到了没有？哪两个人物？李鸿章问了一句。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孙中山。略知一二。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个谋反者，康也好，孙也好，区区小辈，不必多虑。不，这康有为很有号召力，不可小瞧。这孙中山外号孙大炮，这大炮口是对准大清皇帝宝座的，更不可轻视。前不久他和他的同党成立了兴中会，入会都得宣誓。还要宣誓？对，誓词是这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唐尤二心，神明监察，大胆逆贼，无法无天。你看李大人，孙中山这样说，他以为他与康有为那是不同的。孙中山认为大清朝就像一棵枯死的树，不可救药了，必须拔掉它，重新种上一棵茁壮生长的树。而康有为则是不然，他认为大清这棵树虽然说老朽了，但是给它浇点水，剪剪枝，还可以让它活过来。李鸿章一听啊，冷冷一笑，不伦不类，可笑之极。柯士达沉吟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情况不妙，情况不妙啊。李鸿章当天晚上听到的消息，就向这慈禧太后跟光绪帝写了奏折。在这折子当中，他啊不无忧虑地写道，逆党倡乱，危及大清基业，不可以掉以轻心。臣以为对逆党已早日清除，万万不可姑息。光绪皇上读了李鸿章的这个折子，对这慈禧就说，亲爸爸，叛党猖獗，着实可恨，可是也要看的另一方面，我大清皇朝沿袭旧制数百年，积重难返，有许多地方不合社会潮流，我看该改的就应该改一改。慈禧太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该改的就改，过去汉人不能委以军机重任，现在我不就是打破了那些个老规矩？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例子，朝政由你处理，大的圈别出，小家不言呢，你看着办就行了。这个光绪瞧了瞧慈禧白净但是肉皮已经开始松弛的脸，扎，他说了一声扎。慈禧回过头来看李莲英一眼，转过头来问这个光绪，皇上愿意不愿意跟我看戏呀？今儿个是谈新陪唱的文昭关，他不认识新字，把这个新字念成金了，叫谈金陪了。光绪微微的一笑，是谈新陪，不是谈金陪。原来啊，这谈新陪第一次进宫唱戏，慈禧念戏单啊，点戏点到谈新陪的时候，他以为新字念金了，于是就念成啊谭金培，他念错了，那谁敢说呀？就这样，谭金培有一阵子一直改名叫谭金培。现在啊，光绪告知慈禧读错了字了，他老大的不高兴，翻了翻这个眼皮，新字我怎能说不认识呢？我说一个零工干嘛用三个金呢？一个就够他花的了。哎嘿，倒会找辙。慈禧心里话说，兴许我念错了。心呢、啊、不念金，想到这气哼哼的到了这个戏楼前，那儿正等着他点戏呢。真巧，谭鑫培正跟慈禧走了个对面。这个慈禧啊，有气儿没地方撒去，他站定了，满脸怒色地问，你是谁呀？我是谭。这个谭鑫培啊有点纳闷，心话说，老佛爷不认识我，今儿这怎么了？他刚说啊自己的姓，突然就想起慈禧一直啊管他叫金培，是说鑫培呢还是说金培？他犹豫不决，谈什么？说这阵慈禧逼了一句，谭金培，老佛爷您怎么不记得我？说着话，谭金培跪在了地上，你那个金字怎么写？我那金字是一个金，两个金，三个金，三个金。

先告诉我，将错就错，害得我当众抽丑。奴才不干，奴才该死。谭鑫培啊，其实名叫金福，是京戏著名老旦谭叫天的儿子，因而外号小叫天。他原籍啊湖北江夏演老生。清代乾隆年间，各地方戏盛行啊，比方说秦腔、昆曲、二黄、小调等等。之后啊，嘉庆、道光年间徽班进京，极受欢迎。经过变迁，在这个徽戏以这个二黄调为主，跟这个汉剧以这个西皮调为主，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京剧。过去来说也管这个叫京戏。早期的京戏呢，有三大演员：于三圣、张二奎、程长庚。十几年后啊，又出现了三位代表性的演员：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以这个谭鑫培为佼佼者，他继承了余派演唱艺术而有所融化发展，文武昆乱兼长，唱作并重。他善于学习先辈的这个经验，又勇于革新。他将京戏老生的安巩，什么叫安巩啊，就是唱这个老生的，主要以唱功为主，以及衰派，就是做工老生，还有靠把，就是武打老生，有机的结合起来，丰富发展了京戏。有人说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为一人之绝艺。他是京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演员，他所创造的艺术流派人称谭派。慈禧西太后最喜欢谭鑫培的老生唱作呀，可是今天心中老觉得别扭，一霎时啊，脑子里又有了一个捉弄人的想法。他斜眼瞟了一眼谭鑫培，呵呵的一下：“谭鑫培，今儿个我要听你啊唱一出戏。”老佛爷，您尽管吩咐。唱文昭关，你扮伍子胥，扎奴才遵命。不过有个条件，我让伍子胥从这个城墙上翻跟头出城。是这。谭鑫培心想，伍子胥明明是混出这个昭关，怎能翻着跟头出城呢？更何况城墙那么高，一个跟头翻出去谈何容易。但是他转念一想，既然慈禧这么说了，只好按他的说法去做。慈禧一挥手，去吧。谭鑫培啊，演过这个武生，功夫底子很好。他到后台跟大家伙商量一下，大家伙啊是敢怒不敢言呢。开演之后，谭鑫培演到出城时，他的猛的一使劲，一个翻身，亚赛燕子一样飞出了城墙。当然这个城墙啊是用布做的，这个道具有将近三米高。慈禧看罢冷冷的一笑，让这李莲英传话，让他唱一出斗魂铃，让这个谭鑫培扮演猪八戒。说完了哈哈大笑。这个遗旨传到谭鑫培耳中，他叹了口气：哎，这不难为我吗？我没扮过丑角。李莲英啊一听，把眼一瞪：怎么着，你敢抗旨啊？我问你，你脖子上长几个脑袋？谭鑫培无奈点了点头。他化了妆，第一次扮丑角登场。他仔仔细细的一招一式的演着，直到收场。真没想到他扮演的丑角还真不赖，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称赞：嗯，这个丑角还真没难住啊这小叫天。说完了，他转过头啊对李莲英说：小李子，我有点累了，回宫休息去。你传话给这小叫天谭鑫培，让他带几个徒弟限半个月出师。徒弟？这个李莲英一听赶忙就问：对，挑几十个小太监当他的徒弟。谭鑫培只好领命，教了几十个小太监学戏。这些个小太监是又懒又馋的，不认真学，可难坏了谭的老板。十几天过去了，太监们长进不大呀。到了七月初七，宫里又唱戏，谭鑫培演拿手的戏《定军山》，他扮演黄忠。这一天慈禧也来了，听着听着他就觉得不对味儿，于是就问：怎么回事啊？这谭鑫培跟他那班里的人马怎么全变了口音了？有河北的，有山西的。李莲英也觉得怪呀，赶忙去问谭鑫培：我说怎么回事？哎，怎么南腔北调的，口音都变了？谭鑫培啊满脸的愁容，诉苦说：总管大人，您让我教这些个老爷们学戏，他们都是南腔北调，哎，弄得我们也带沟里去。你看我们这口音都变了。李莲英啊将这谭鑫培的话禀报给慈禧太后。慈禧想了想，这些小太监学戏没学会，倒把口音传给戏班子了。算了算了，别学了。

韩新培一听到不再教这个太监学戏的遗址啊，心中暗暗地笑起来。原来唱定军山带着口音唱，这是他的遗迹，他暗自啊自言自语的道，自以为永远比别人聪明，西佛爷嘿也有瞎子骑瞎驴的时候啊。看罢了戏，慈禧太后回到了住处，李莲英啊给他揉腰捶背之后又端来了莲子汤，他压了一口，小李子，前几天我说的事儿你办了吗？您说的是吸水烟袋要的烟丝我已经取来了，这烟是云南的贡品。说着话，李莲英急步的取来了水烟袋，装上了烟丝，点燃了一炷香，递给了慈禧。慈禧呢斜靠在椅子上，接过烟袋，咕噜咕噜咕噜咕的他抽了起来，几口白烟啊从他的口中喷出来，顿甜甜的微微刺鼻的烟味。抽了以后他抬起头来，小李子，你还没有七老八十，怎么妄想这么大呢？我让你办的事儿不是取烟丝，而是呢让那个叫康有为，我要他那个材料。李莲英啊一听恍然大悟，打着自己的嘴巴，当然是轻轻的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禀报老佛爷，材料找到了，是大学士徐同写的折子。这个康有为生于啊咸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858年，号长苏，他是广东南海，就是现在广州人，出身于啊地主小官僚家庭，他父亲呢早逝，跟随他的祖父学习古代的典籍以及啊诸子百家，还读了一些个介绍西方国家制度的书报。在他21岁时曾经啊到这个香港游历，对这个西学啊很感兴趣。24岁到北京参加了这个顺天的乡试，但是没有考中。南下路过上海时买了许多研究西学的书籍，回到家中认真的研读，逐渐形成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光绪14年，也就是公元1888年，他30岁再一次到北京参加了这个顺天的乡试，当时中法战争失败，他十分的痛心，于是写了一封上皇帝书，指出中国外患连年不断，国内百姓贫苦穷困，长此以往不实行变革，国家不被外国灭亡，也会被百姓推翻。他呼吁皇上快快的实行变法，再也不要迟疑了。康有为的这个上皇帝书立即传遍了北京城，有这个同意的，有佩服的，但是也有反对的，也有咒骂他由于保守顽固守旧派的阻挠，他的上皇帝书没能够转递到这个皇上这。这一次应考康有为本应该啊中第三名，主考官徐桐是一个极端的守旧派，他读了康有为的试卷，看到他的名字大声的骂道，如此的狂生不可中，提笔勾去了康有为的名字。康有为上书皇帝未成，考试又名落孙山，心中只是泱泱不快。转年他到达了广州，在这个万木草堂啊讲学宣传变法维新。单说这一天他吃罢了早饭，正要去跟这个众学生讨论变法的宗旨，一位学生跑来了，面带笑容说，老师，我给您带来了一位高徒，此人呢比您小17岁，但是在我们这些个小字辈当中可是大名鼎鼎。康有为很喜欢结交志同道合之士，赶忙的就问此人是谁啊，快请快请。说这走进来的年轻人向康有为深深地鞠了一躬，学生梁启超拜见老师。康有为啊连忙伸手，不敢不敢，你叫梁启超吗？梁启超啊点了点头，学生广东新会人，久闻先生大名，特意来拜会，望老师收纳。康有为打量这位不速之客呀，只见他中等的身材，面目清秀，一双浓眉，一双大眼睛，高高的鼻梁，透着一种机警聪慧，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康有为一边让梁启超进屋落座，一边询问，你有了功名没？梁启超答道，已经中了举人。好啊，年轻有为啊，你愿意随我主张变法吗？这可有危险，可能杀头，可能灭族，绝非儿戏，你难道不怕吗？这一番话一出口，梁启超一拱手，学生拜在老师名下，心诚至坚，虽死不移。康有为啊很是感动，连连地说，好好好，你已经看到中法之战我国受尽了屈辱，今日中日之战

0: 更是凄惨。日本占领了全朝鲜，又渡过鸭绿江，侵占了中国领土。这是陆上，在这个海路上，他们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向旅顺、大连进兵，如若无人之境。中国不变法，前途不堪设想。梁启超听到这点了点头，老师，据说日寇还要攻打威海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这一刻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仅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阶段，也包括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1953年，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那么反映抗美援朝的老影片有很多，其中打击侵略者让很多老观众印象深刻。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这部打击侵略者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拍摄的战争影片，导演是华纯，由张良、李岩、张永守等主演。他讲述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侵略者的一次战斗过程，着重表现了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勇于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和国际主义精神。影片导演华纯曾经赴朝鲜战场拍摄过纪录片，因此能够再现当时的战场环境和战斗气氛，通过对战争场面的真实描绘和对志愿军战士的深挚情感的刻画，让影片时代感很强，场面很真实。 画面中也充满了战场的硝烟，并且让影片始终贯穿一种高昂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3年夏天，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集结大批兵力，妄图发动新的进攻。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命令某部李国栋军长率部队立即出发。李军长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志愿军某团的驻地布置任务。只见山坡上，侦察班班长丁大勇、侦察员小豆豆以及周大个正在帮助朝鲜老乡金大爷耕地。李国栋和警卫员朝他们走了过去。
6: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7: 你好。
8: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6: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8: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地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6: 好，
8: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6: 好啊。
2: 说着话，李军长突然盯着丁大勇仔细端详起来。
6: 你什么地方人？
8: 江西。
6: 哪个县的？
8: 兴国。
6: 你叫什么名字？
8: 丁大勇。
6: 不对。不对不对。
8: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6: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8: 他姓什么？
6: 姓梅，叫梅国良。
8: 梅国良？
6: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
8: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7: 不
6: 好，谢谢。
7: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8: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7: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6: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7: 哎，请坐。
9: 报告。
2: 这时副团长崔凯赶过来。
6: 哦，崔凯同志。
9: 警长。金大爷。
6: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9: 好好。
2: 李军长跟着崔凯来到团指挥部。
6: 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9: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6: 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9: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6: 嗯，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9: 什么时候出发？
6: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9: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
2: 天亮以前，志愿军部队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崔凯随即带着一个侦察班对附近地形的侦察 发现从我军阵地到敌人前沿三面都是雷区，只有正面800米开阔地，无遮无挡也是最大的障碍。李国栋从朝鲜人民军那边得到消息，敌人已经把全部主力调到第一线，接下来如何部署，他陷入了沉思。这时丁大勇来到在志愿军坑道指挥所，李国栋听到动静掀开门帘走了出来。
6: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得正好，来坐吧。
8: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6: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8: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着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6: 嗯，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8: 全说完了。
6: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8: 是。
6: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8: 当然也可以。
6: 一个连呢？
8: 也行。
6: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8: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第一天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6: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8: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6: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8: 是。
2: 丁大勇走了，方政委和副团长崔凯来了，李国栋把他们带到沙盘前。
6: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9: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6: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10: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9: 4个师？
6: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
2: 李国栋和崔凯、方政委走到了挂在墙上的地图前。
6: 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9: 军长，
6: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烂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 坚守营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9: 我们有信心，
10: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9: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最后军部命令崔凯带领一个加强营先潜伏在800米开阔地，待我军炮火攻击开始，迅速穿插到敌人后方。出发前恰逢祖国慰问团带着祖国人民的期望前来慰问志愿军战士，李国栋正好开会回来，方政委和慰问团梅团长一起迎了上去。
10: 老李，你看这是谁？
6: 欢迎你们的。
11: 老李，李国栋。
6: 你是？
11: 不认识了。
6: 你是梅嫂子？
11: 是啊是啊。哎呀
6: 嫂子，
11: 20多年没见了。
6: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11: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6: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1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6: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12: 到。
6: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8: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1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6: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8: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6: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8: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1: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2: 梅团长在讲述的过程中，指战员们都静静地聆听。这时崔凯走到大家面前。
9: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3: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6: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8: 是。
2: 崔凯率加强营连夜赶到敌人白虎团附近的山坡下，他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20多个小时，而不能让敌人发现，等待主力部队炮火开始攻击，将敌人一网打尽。天渐渐地暗了下来， 志愿军战士仍潜伏在开阔地的草丛中。突然，敌人的几发炮弹在开阔地爆炸，其中一发炮弹引燃了丁大勇身后的蒿草，顿时大火燃烧了起来。为了整个潜伏部队的安全，丁大勇没有挪动身子，而是顽强忍受烟熏火烤，把头深深埋在草丛里，浑身颤抖。最终，丁大勇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燃烧的疼痛，坚持到大部队炮火开始攻击。在我军猛烈炮火之中，敌人阵地上的地堡工事尽被摧毁。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下向敌人发起冲锋。这时，插在英风主峰的我军红旗被敌人的炮弹炸倒，小豆豆背上枪，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向主峰跑去，刚将红旗重新插好，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丁大勇快速来到小豆豆身边，将他抱下主峰，周大个也赶了过来，给昏迷的小豆豆喂着水，小豆豆慢慢地苏醒过来。
8: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9: 小豆豆，小豆豆。
2: 紧接着，崔凯带领战士们又插入英锋，截断敌人退路。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崔凯身负重伤，阵地上只剩下丁大勇和朝鲜人民军的尹玉善、李哲奎三个人。山下的敌人蜂拥而来，丁大勇、尹玉善和金哲奎站在主峰的岩石上，将最后的手榴弹和爆破筒投向敌人。随着爆炸声，冲锋号响了起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及时赶到，把敌人全部消灭在了英锋脚下。这部影片是根据宋芝的话剧《保卫和平》改编的。影片之中，志愿军战士丁大勇潜伏时，身边蒿草被敌人燃烧弹点燃，原型呢就是志愿军的特等功臣邱少云。这部影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影片之中的演员、原创作者有的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干部和战士，有的在军区剧团做演员，经历过真正的战争洗礼，他们是民族解放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因而对影片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诠释也因为饱含深情而显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影片之中饰演丁大勇的张良，13岁当上儿童团团长，15岁当兵，一参军就参加了辽沈战役，进关之后又参加了平津战役。张良所在师成为了北京的卫戍师之后，他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军乐队中打小鼓。朝鲜战争开始之后，张良又两次奔赴朝鲜，在部队文艺宣传部担任宣传队员，丰富的军旅生活成为他人生的珍贵宝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要用战斗保卫和平。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自由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继续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天，一位是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李爱琳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今天呢两位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说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上一次我们就说到了，说哎，难道我不懂吗？对不对？那像我记得是个妈妈在问说，哎，孩子很喜欢动漫，很喜欢二次元的东西，哎，而且呢好像进入了叛逆期，不好管。你看这个时候就有点不太懂了。首先你不懂他喜欢的东西，进而你就不太懂他了。所以这个懂与不懂的概念从他生下来就有了，对吧？
1: 对，其实我们父母以为我们懂孩子，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任何人之间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外表和一些行为动作，但是呢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人内心的心理活动，包括他的情绪点在哪里，包括他的先天的学习优势，包括他真的不一定父母是学习上品学兼优的，还就一定在各个方面都具备学习优势，先天学习优势。那这个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看到了有很多。一个呢是他的性格，因为我们做多元智能检测会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来做集体的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会就是正做这种家庭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的性格跟孩子的性格和学习的能力是非常迥异的，甚至有的父母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先天性格和学习性格
0: 完全不一样，
1: 一个天一个地，就完全不一样。
0: 但是因为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嘛，那他们可能要求会一样。
1: 对，他父母不无法用，就是完全一个父母他有他自己的行为习惯，他没有办法从完全自己的行为习惯，他如果不足够的了解，他没有办法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分别对待两个孩子。所以

0: 这个差别其实有的是非常之大的。
1: 哎，这个你看同一个家庭里边的两个孩子，然后现在有个可能有三个孩子，哎，你的期待值如果都放在同一个高度，那有的就会超过，有的就会到不了。那家长呢，这个时候心理落差也挺大的。
0: 是的，
1: 就是会很容易由于这个落差导致了焦躁。还有初三的家长啊，现在有初三的家长，说真的有点焦虑，想法有点多啊，也到了叛逆期了，对吧？初三十五六，
2: 对，
1: 啊，真的也挺叛逆的。
2: 其实都有点过了。现在一般初二，
1: 啊，
2: 初二是孩子分化，小学的三年级和初中的二年级是孩子分化的阶段。
1: 所以这家长焦虑可能是，我觉得从今年的上半年就开始了，就是初二的下学期嘛，可能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不好管啊，然后觉得有一点点焦虑的，到现在焦虑还没有过去呢。
2: 家长主要焦虑就是孩子能不能上高中。
1: 嗯，能不能上到一个好一点的自己心里啊这个预期的高中。
2: 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边看到是青岛吧，
1: 嗯，
2: 有的老师在发，就是说青岛的家长还有很多人就是特别的生气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有51%的孩子，51.6%好像是啊，嗯，的孩子能上高中，其他的孩子都上不了高中，然后大家就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
1: 嗯，
2: 说不公平啊等等等等，啊，后来我在底下我就给他写，我说其实这件事情51%的孩子上高中，这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
1: 对呀，
2: 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
1: 可能真的已经学不进去。
2: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就是我们家长啊，你想啊，他到这个时候已经上了9年学了，
1: 嗯，
2: 这个孩子如果到这个时候他的成绩都是处于中下等的话，一般情况下你这9年的成绩都比较差的话，你指望他上一个重点的高中再考上重点的大学，这几乎是在痴人说梦，
1: 概率还是有点小，
2: 太小太小了，哦，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让孩子上高中，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实力，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上，
1: 嗯，
2: 如果孩子真的没有这个实力，我们是不是让他再痛苦一直痛苦下去，
1: 还是找点特长学一学，
2: 找点特长。但是现在就说什么呢，哦，很多事情啊，其实很多问题它有时候有点脱节，
1: 嗯，
2: 就是一方面我们家长其实最主要的是面子，
1: 哎，
2: 别人的孩子上了高中
1: 了，嗯，
2: 我的孩子上了个职高，好像这辈子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1: 嗯，
2: 我们家长不是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现在我们的职业学校像蓝翔那样的可能比较少，
1: 没有做得特别好特别专业。
2: 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业学校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的话，那其实你让孩子上一个自己有能力去上的这个职业高中有什么不好呢，
1: 嗯，
2: 他很愉快很愉快的在学习，在自己擅长那个领域去学习，
1: 嗯，而且他出来毕业之后会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
2: 对呀，
1: 嗯，其实每一个，啊，就是行行出状元的概念嘛，
2: 是
1: 吧，你不能说只有这一行，这个学习的这18年这条路啊，好像只有一行出了状元，就是真的是学习当中考了状元，那其他的行业谁来做，总得有人做呀。而且每一个，上一期我们就讲过了，像张丹老师和艾琳老师都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检测，
0: 对，
1: 哎，我们是可以测试出您的孩子是在哪一个方向更有天赋，
0: 是的，
1: 他是更适合当个厨师啊，还是更适合当个科学家，不是说厨师就一定比科学家低一等啊，没有，他能做出美味的佳肴给大家带来愉悦多崇高的一个件事儿，啊，
2: 现在北京电视台的有一个叫什么波，那个叫什么波呀，他，
1: 嗯，
2: 人家现在被定为，他被定为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什么传承人，他叫什么波，
1: 嗯，
2: 戴个眼镜挺胖胖的，就是
1: 主持做饭，就做菜，那个，
2: 做菜的那个，
1: 而且特别就是特别会讲，他就娓娓道来那种。
2: 他是什么学历？他是北京国际职业学校，嗯，东城区安定门那块的那个学校，
1: 嗯，
2: 就是一个职高厨师毕业。
1: 哎，但是人家就喜欢，而且做得很好。
2: 对呀，啊，现在你看做得很好吧？
1: 嗯。
2: 就是所以说家长真的不要顾及自己的面子，
1: 但这是心理问题啊，这是心理问题，快不快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心理问题。
0: 就是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孩子的身心健康是远比他学业上的成绩要重要好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有各自领域不同的专长。

0: 就是通过检测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孩子真的是在音乐方面有极大天分，有的孩子在视觉上面包括艺术呈现美的鉴赏、
1: 嗯、
0: 那么有特别特别大的天分，那有的孩子就是在逻辑和语言表达方面有极大天分，每个真的是不一样。有的孩子先天呢他就会对与人沟通有很大天分、
1: 嗯、
0: 那么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那家长一定要深入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另外就是我还想强调，就是成绩真的只代表一时，就是孩子在每一个当下他内心的这种快乐的程度，其实才是我们家长最他一生的快乐，是我们家长应该追求的，而不是满足我们家长自己的这种虚荣心心理上的需求。
1: 嗯，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优秀的高等学校里面会出现孩子心理上面有一些不健康的情况啊、
0: 嗯、
1: 离家出走我觉得这是好的情况了，能找回来是比较好的情况，有一些孩子真的就是找不回来了。这个哎，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那还不如就在他可以做选择的时候让他去选一个自己很想选的那条路。哎呀，但是这个时候又说到家长心理问题了，家长总觉得12岁你懂什么，16岁你知道什么，现在选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但是到底会不会后悔一辈子，不是在站在我16岁的节点你就能够做这样一个预判的，对不对？
2: 对，而且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您想让他长大了从事什么职业，可能他到了那年长大了这个职业已经消亡了、
1: 嗯、
2: 又有新的职业出现了，现在这个都说不准，对吧？
1: 哎，但是说到这个我们要回答一下微博上面的问题，说感觉自己还停留在90年代，说00后的儿子真的是有点不懂，很期待他能够自立靠学业走出去，走出小县城去大城市生活，现在呢12岁，是应该以学业为主还是说可以同步发展？哎，12岁，哎，12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小学要毕业了，
2: 应该是6年级，
1: 嗯，
2: 小学6年级，
1: 对，
2: 嗯，
1: 那哎，他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时候我还是一门心思的让他抓学习抓学习抓学习，还是说可以让他哎有其他的一些发展的想法方向了？
2: 这个学习是必须的，他处在一个
1: 必须要学习的状态，
2: 对，他是处在一个学习的年龄，所以把他应该学的功课学好，这是必须的。
1: 嗯，
2: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要给孩子挑这个特长，那么这个特长呢也是孩子跟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我们先天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测评啊，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天生是特别特别专注的，就是他、
1: 嗯、
2: 我们测完的那个有一个叫量，叫皮质纹的一个纹量，那个纹量它有的人的纹量是非常高的，而有的人的纹量是很低的。
1: 嗯，
2: 那我们一般大部分人在正常值之内，如果你的纹量比较偏低的话，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在学习上边你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可能就学习一样两样、
1: 嗯、
2: 你的精力达不到学习很多，学习一两样好好学认真学，你可能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1: 嗯，
2: 有的人呢天生的纹量比较多，他的能力比较强，他能够学习可能3样4样，
1: 嗯，
2: 或者4样5样，这样的我们说的课外兴趣班，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孩子多报一些，然后再从中选优。
1: 哦，哎，这个还是得看孩子现在到底他的自身的这个条件基础，
2: 对，我们
1: 适合哪个方向？
2: 我们看孩子不是光从肉眼或者从接触能看出来的。
1: 嗯，
2: 如果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经验丰富的人，可能能看得还比较准。嗯，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比较科学的测试。
1: 哦，但是呢，这个12岁啊，艾琳老师也说了，学业为重是一定的，这个毋庸置疑，好不好？说3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学习去吧。然后还有呢，我觉得也是说出了很多孩子的心声啊，说现在想想了，原来读书的时候觉得说为什么家长你都做不到要强加给我们，说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说得了98分回家了啊，说别的孩子得98分家长乐疯了，然后说我妈就说你高兴什么呀，还差2分呢啊，这很典型的家长心理，很典型很典型。我们来说说这怎么就不能表扬一下，我知道差2分，但我们先说说那98分的事儿好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
0: 这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家长永远喜欢看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家长的关注点，就是家长会把孩子很小的一个问题点会放大，然后呢在孩子大部分，这是中国家长的一个我们说可能60-70%甚至以上。

0: 懂得去鼓励赞美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自信心起来了。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他在一个领域的自信心起来了，会带动他所有的领域，然后他的完全信心建立起来了，有可能会让他的学业上面再有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新的高度。
1: 嗯，
0: 就家长要真的特别注意发展，发现孩子学习上一丁点的优点，然后去鼓励。另外在这种鼓励的时候呢，你要鼓励他去做他那个动作，而不是说哎，你这次成绩真好，你要告诉他你真的很努力，他就知道他的努力是应该被鼓励的。
1: 哦，而不是很片面的说哦，我只有得了高分
0: 对
1: 会被努力，
0: 对
1: 被鼓励。
0: 对，你要告诉他你很刻苦，很棒，你很努力，
1: 你这段时间很认真，
0: 对，
1: 很棒，这件事情很棒。
2: 对，就是夸孩子的艺术。
1: 哦，
2: 不能夸孩子聪明，你很聪明，这样是在害孩子。
1: 嗯，完了。哎呀，我爸妈已经小时候可夸我聪明了。嗯，虽然我确实很聪明。哎，这一点啊，就是中国家长有一点点吝于自己的表扬。
2: 嗯，这跟咱们本身就是中国人不太爱表达，不太表达自己的情绪，对吧？
1: 而且不太表达爱。
2: 对，
1: 这个有一点点关系。我们真的家长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你是好心，能不能把你这个好心换一个有艺术的方法说出来，然后再加上两位老师刚才提到的，你到底鼓励的这个点是什么？别鼓错了，好不好？鼓了，哎呀，你考了100分，正好正好正好，你下次还要考100分，那怎么办？这个鼓励的点永远只在100分而已啊，那孩子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鼓舞。最后呢，我还要替。嗯，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啊，有一位，也是就是其实已经大学快要毕业的这样一个学生来问两位，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其实到了高中往后的阶段，很多的决定是由孩子自己来做的。哎，我们现在的家长慢慢越来越民主啊，越来越开明了以后自己做的，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孩子反而有点迷茫。特别喜欢唱歌，哎呀，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唱歌啊，我是不是真的有天赋？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通过科学的测试方法，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真的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出来。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孩子真的是看到了他喜欢的某个歌手，啊，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荣誉感，或者是获得的这个关注度啊，赞美很多，我喜欢。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自身是不自知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能不能在这条路上，最后呢就变成了一条道走到黑了，就黑了还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节点会在哪儿，两位老师会给孩子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们的有些兴趣爱好，就像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它是跟我们的有一些，比如说社会认同感会带来我们的虚荣心，或者是物质欲望上的一些满足。那么最好我们要真正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把它能变成事业是最好，就是我们做起来会很开心，我们在其中可以忘我的。如果你唱歌真的可以让你在其中享受到那种声音的快乐和以忘我的在这个里面享受，而不是我唱歌是为了看到我别人都在鼓励我和赞美我，这是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我为了获得我欲望上的满足，一种是我自己真的自心在其中享受中间的快乐。那么我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选择自己能够愉悦自己身心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他会在这个事情中得到滋养。
1: 嗯，艾丽老师呢，
2: 还有一个就是当孩子想选择特别是走艺术之路的时候，清醒的去想一想，我觉得啊，艺术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有这个很好的遗传基因和家庭氛围，其次你有童子功。
1: 哎，小时候真的得稍稍接触一下，
2: 真的是从小。哎，对，你说你想成为一个那个钢琴家，你从16岁开始再去弹钢琴，我
1: 怎么比得过人家6岁就开始弹的？
2: 对呀，所以真的是真清清醒醒的去问自己，具备不具备，首先有这个氛围，有家庭的遗传基因，有童子功，然后再去想走不走这条路。
1: 哦，哎，但是你看又会有孩子说了啊，我现在追星，我追了某个星，那你看他就是啊，爸爸妈妈都不从事这个行业，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
2: 多少个明星才能
1: 不多少个学这个方向的孩子，
2: 分母太大了，别让自己做这个无谓的牺牲品。
1: 对，但是我觉得人的心。

0: 理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明智吧，啊，特别正确又明智的一个评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会当分母，就是所有走这个内心的走这条路的人的内心都会这么想嘛，是吧？哎，谁说我一定会当分母呢？啊，我不走，那我就连分当分母的机会都没有。我去学一学，无非是分母还是分子的事情。这个到多大了，我们还依然是可以去做，两位说到的这个很科学的这样一个鉴定了。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他自己身心愉悦，无论他是否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足够大的成绩，是别人是否认可，他都能被滋养，他都是快乐的。那么当然我们要很清醒地认识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赚钱养活你自己，到你要有你自己可以给自己生活上解决你自己生活上的问题，
0: 这是父母最担心的。
1: 对，你不能把沉浸在你自己享受里面，你要有社会责任，有家庭责任在这里面。那么除此之外，你任何的兴趣爱好，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你觉得可以滋养你的，你可以从中获得快乐的，那么都可以。
0: 我刚才突然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因为两位说到了一个科学测评的问题嘛，就但是呢，选不选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看12岁的家长就开始考虑了，我是应该以学业为重，还是应该让他多期发展啊？我相信从这个孩子出生开始，很多家长都开始在做这个纠结的选择题，直到孩子某一天开始提出来，自己提出来要学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升级到最高点。是不是有一个画面是，好了，我们都谁也别说服谁，来，我们去找张丹老师，找艾琳老师，我们做科学的测评，这个画面在这里，好了，这个数值出来了，好，你可以，那我们就去做，会有这样的实例发生吗？
1: 是的，会有
0: 这个矛盾点到这儿了，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1: 因为我们测了很多的孩子，有大量的案例啊，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给3、4岁或者是这个年龄段测的时候，家长是懵懂状态，但是我们给6、7岁、7、8岁再往上的孩子，家长都会说哇太对了，特别的极大的认同。
0: 哦，就观察的越久越发现这个很准。
1: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小学5年级，是跆拳道黑带，我们在测评中已经非常清晰的看到孩子的大的肢体动作，他的就是先天的优势就在他的大型的肢体动作上，而不是在精细的肢体动作上。
0: 哎，其实你看孩子就是稍稍大一点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测评，我们会以他过去这些年的生活的
1: 会有印证，
0: 哎，这样一些成果来去印证他，然后进一步的，哎，让家长和孩子都可以相信，说那好了，我们之后要不要再做这个选择？
1: 对，
0: 要不要依据这个结果来做这样一个选择？哇，科学的力量好神奇啊！
1: 而且我们测的有些孩子是有先天管理能力的，这些家长，我们有的到了大学的阶段之后，家长才发现啊，孩子挺愿意在社团里面当领导的，就是在小学阶段他完全看不出来，小学初中高中都看
0: 不
1: 出来，
0: 也
1: 不
0: 想当什么班长，当什么委员。
1: 对
0: 这个你看，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不管是初3的孩子您觉得难管了，还是12岁的孩子要不要以学业为重，其实都会有一个很科学的，我们可以给予大家一个科学的建议。当然了，最终做这个决定的还是希望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你们谁都别拧着谁，好不好？啊，这个家庭关系里边一旦拧上了啊，就很难的，就像麻花一样，很难解开了。好，今天我们的英才视角说到这儿，谢谢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艾琳老师，明天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拆烩鲢鱼头啊，听到这个菜的时候，很多朋友对它这个烹饪做法，就是这个菜的前两个字儿，菜名的前两个字儿，可能就要想一下了。之前我们好像没说过什么拆，说过烩，但这个拆烩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听着有点耳生。
0: 嗯，
1: 但如果啊，我说另外一个，您肯定哦，就是它。咱说什么呢？就说头两年流行那个鱼头泡饼。
0: 哦，就是它，
1: 基本上就是它。
0: 哦，
1: 是吧？那个鱼头的做法就是借鉴了咱们现在说这淮扬菜的拆烩鲢鱼头。这个做法是吧？首先咱说啊，这个拆烩是怎么回事？先说烩，烩是一种做法，就是汤汁比较多的一种，是吧？那个比咕嘟呢，哎，它这个时间要短一点儿，哎，比熬呢汤汁要少一点儿，这个就成为叫烩，是吧？那么拆烩什么的，就先把那相关的大骨头给它拆下去。
0: 哦，
1: 要不然你净缩这骨头了，就影响你这个吃这肉，是吧？所以呢，这就叫拆烩鲢鱼头，是吧？拆烩鲢鱼头啊，如果您到这个淮扬菜那，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那一带，您就直接说鱼头，就可以。
0: 他就肯定给你上的是拆烩鲢鱼头。
1: 他没有另外很多其他种的做法，就是这个啊。但往往呢，他有的那个小馆的菜谱上也写上就是鱼头，甚至啊，他有些这个还得过奖。你比如说在镇江那个燕春楼，我去那儿，他还特别著名。我这个是参加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烹饪大赛，我得过奖，在商业部榜上有名，所以这个菜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啊，榜上有名的淮扬名菜。虽然是吧，您听名字不是很醒目，所用的原料也不是像是吧，咱们说的，比如说什么这个火腿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其他的高贵的东西啊，不是，它就是一个鱼头，鲢鱼头。是吧？但是从做法上，啊，它是很民间。简单的说，它做的很入味儿，不是光看外形。您看，咱说这饭馆的菜有两类，一类叫什么？叫卖相菜。一个叫行里叫口菜。
0: 口味好。
1: 对，叫口菜。口不是说咸那个口啊，就是口味菜。口味菜吃叫白的叫口菜。你吃的很得吃，
0: 就是
1: 着吃不贵。这个称为叫口菜。咱还说啊，咱们这个拆烩鲢鱼头这口菜，这个鲢鱼头啊，

0: 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那种白莲子，
1: 嗯，
0: 是花莲。花莲呢，又叫鳙鱼，就是北京咱们俗称的胖头。
1: 哦，胖头鱼。
0: 对，胖头鱼啊，胖头鱼啊，这别念胖啊。我听过有人来一胖头鱼，
1: 东北人就说胖头。
0: 哦，那可能那人是东北人。胖另有含义，
1: 哦，
0: 胖指的是病态，这个人浮肿，
1: 哦，
0: 称之为胖。
1: 嗯，
0: 这个饭馆里一般的还是叫胖头。
1: 胖头鱼。
0: 哎，那鱼字您可以不说，
1: 嗯，
0: 我就来胖头。是吧？它指的就是胖头鱼，这个鱼头一般的来说，这个要稍微大一点儿啊，带点肉呢，照着5斤左右。
1: 哦，就这一个头5斤左右。
0: 哎，对，
1: 嗯，
0: 不是光头，您就到腮那儿吭哧一刀切下来，这没得吃了。
1: 嗯，没肉了。
0: 您还得把那个腮往下照着，半拃左右。
1: 哦，
0: 哎，就是将近10来公分那面，你给它嘎下来，
1: 嗯，
0: 是吧？这样呢，差不多有5斤左右，不能太小啊。太小了呢，它你没肉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主料。另外呢，再配上什么火腿啊、蟹肉啊、虾子啊，啊，什么鲜笋啊、鸡胗肝、鸡肉、香菇、青菜心，还有其他的小料、香料这些东西，啊，过程咱们简单说说啊，不说太详细了。
1: 嗯，
0: 首先呢，这是考验手艺的，您得把这脱骨，得把这鱼头，
1: 这鱼头怎么脱骨？
0: 哎，这个您呀，给它一劈两半。是吧？您这要是说呀，我这个生着脱骨，这困难。
1: 嗯，
0: 您得给它，你得加加工，搁火里边，
1: 哦，
0: 是吧？慢慢炖，让它变了色儿。这时候呢，骨肉就分离了。
1: 嗯，
0: 哎，第一个您先开了瓣，第二趁它骨肉分离，您把那鱼骨拔出来，不是把脑袋骨整个拆下去啊。
1: 嗯，
0: 那没有卖相了那个啊。
1: 可不是，
0: 哎，对，
1: 塌了。
0: 对，那个鱼头那个一定要保留下来。
1: 就是鱼头以下它的那个
0: 里
1: 那一根刺儿，还有旁边的刺儿，给它剔出去哈。
0: 大骨头给它去掉，哎，去掉之后呢，这就好办了，是吧？咱再往下走，那么就是炖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是吧？拆烩鲢鱼头实际上就也是一个炖，是吧？然后呢，您把骨头去了之后再入锅，要去腥，是吧？然后呢，放清水，放上那个葱姜，放上黄酒，旺火给它烧开。这时候不能慢火炖，旺火烧开，
1: 嗯，
0: 煮一会儿，把这鱼捞出来。这后呢，然后就开始叫垮炖，很类似啊，吃的那个垮炖水库鱼，
1: 嗯，
0: 很类似那个，
1: 就是这个拆烩和垮炖有点像，
0: 对，
1: 嗯，
0: 只不过呢，它那边不拆骨，
1: 嗯，
0: 咱们说这人做的比较精细，这淮扬菜精细，他就是把这拆骨了，主要大骨都去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就再做锅，打底油，放小料，给它煸香了以后，放那些咱们那个高档的调料了，什么虾子、蟹肉，是吧？这出来的鲜呐，
1: 嗯，
0: 是吧？再加上黄酒，再加上鸡汤，您再着着口，着着口意思就是着着咸淡味儿，
1: 嗯，
0: 是吧？要稍微的咸一点，因为待会儿您那鱼还得下去呢，是吧？如果您这会儿照着喝那汤似的，那鱼一下去之后
1: 就淡了，
0: 而且拿不住那腥味儿。
1: 对，
0: 是吧？
1: 鱼太淡不好吃。
0: 对，
1: 嗯，
0: 要稍微的这个
1: 口稍微重一点，
0: 稍微重一点。然后鱼头入了锅了，再把什么香菇啊、笋呐，啊，还有什么鸡胗肝啊、鸡片儿都下进去一块儿，让它开炖啊。这个差不多经过10分钟，这个您注意，火可别大了
1: 哦。
0: 另外时间可别长了，您炖散了就没有卖相了。是吧？而且也老了发柴。
1: 嗯，
0: 哎，您再把那青放到里头，啊，青呢，比如说现在油菜是吧？哎，你放到里头，油菜筋儿，水焯一下也行，不焯也行，放到里头啊，
1: 嗯。
0: 然后开锅以后用淀粉这么一勾芡，啊，都匀了以后，哎，咱们还得再加点提味的，什么加白醋
1: 哦，
0: 不要加老醋了，就是山西啊熏醋那出来不是味了，加白醋加胡椒粉是吧？然后最后一浇明油，
1: 嗯，
0: 哎。咱们就出勺，
1: 哦，
0: 出勺的时候有一个小诀窍，因为这东西很大，
1: 嗯，
0: 你要往盘里直接搁呀，有时候弄不好它溅，
1: 嗯，
0: 怎么办呢？第一步，您把那汤啊先给避出来；第二步啊，您用家里那个盘子，别拿那个饭铲或者炒菜那铲或者勺都不行，使那个盘子抄底，
1: 哦，
0: 把那鱼拖住了。别翻身啊，
1: 嗯，
0: 因为您炖的时候那鱼鳞那面鱼皮面是朝上的，出锅时候还要让它朝上，是吧？您一抄底给它上边啊压着点给带出来，
1: 嗯，
0: 搁到那鱼盘里头或者大圆齿盘里头，最后再把那汁儿
1: 淋到上面，
0: 淋到上头，
1: 嗯，
0: 哎，您还可以再二次再撒点青，
1: 哦，
0: 啊，点缀点缀，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就算齐了。
1: 您刚才又说淋这个明油了哈，现在我们没有人淋这个大油了，那您这个淋的明油是什么呢？
0: 香油啊。
1: 哦，就是香油或者是橄榄油。
0: 香油和橄榄油都行，就是但是橄榄油呢，可能你要烧的温度高以后就破坏了它这个组织结构了。
1: 哦，
0: 橄榄油适合中低温，不太适合高温。这香油呢是这样，你要不给它烧热一点，它不香。
1: 哦，
0: 所以呢，哎，稍微的要起
1: 淋之前是吧？
0: 对，要起烟没起烟的时候，哎，把这香油背上一淋。
1: 嗯，
0: 这个淋这香油啊，您别拿那锅那么去淋，您先拿一小瓷勺。
1: 哦，
0: 拿小勺慢慢。别嫌麻烦，这是一细菜，慢慢慢慢慢慢给它淋到，都淋到鱼身上。
1: 嗯，
0: 别把那香油全浇到汤上去了。
1: 哦，
0: 你看着汤上顶油顶多，这鱼不香。
1: 嗯，
0: 所以呢，哎，拿小勺一点点淋。
1: 您最后说提味的时候哈，加了这个醋和
0: 胡椒粉。
1: 啊，
0: 对，
1: 这个加到这鱼里是怎么加的呀？
0: 这个是啊，您的芡汁，先不说勾芡吗？是吧？勾完芡之后。加，因为醋如果咱们加早了是吧，醋就飞了。
1: 嗯，
0: 所谓飞，是两个含义，一个是蒸发，还一个就是它里边的那个醋酸的分子啊，和其他的中和了，
1: 哦，
0: 就没有酸味儿了。
1: 嗯，
0: 所以呢，您看咱们用醋的这个菜，一般的来说都是后放，
1: 嗯，
0: 或者分两道。你们醋溜白菜，
1: 嗯，
0: 那么就是前面炒的时候稍微放点，让那个白菜能挺住个儿，后期出勺之间多少您再淋它一点，
1: 嗯，
0: 是吧？如果您不用白醋，您用什么醋也比较好呢？镇江香醋，
1: 嗯，
0: 那就是更正宗更地道
1: 啊。
0: 哎，
1: 其实之前有听众也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炖鱼，嗯，我要不要盖锅盖的问题。
0: 一般的来说不盖。
1: 不盖，嗯，
0: 它也有些要盖。你比如说吧，一开始你炸鱼的时候，那你稍微一开始盖一点，
1: 嗯，
0: 这样你不盖锅盖有一个好处，那腥味儿它容易挥发出去，
1: 嗯，
0: 哎，如果盖上锅盖吧，就按咱们的这个想法，它会这个腥味儿它就挥发不出去，
1: 嗯，
0: 容易闷到这个汤里头。
1: 哦，
0: 实际上我也做过比较，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不仅是这个做鱼，包括您炖肉做红烧肉，一开始那个七八分钟，您都让它敞着盖儿，
1: 嗯，
0: 放完黄酒，您还让它敞着盖儿，所以水多少让它宽一点，然后呢，它那个就把那些那个肉的那些杂味儿，哎，腥膻都带走了，
1: 嗯，
0: 然后您再换砂锅或者是换炖焖锅，小火慢炖，
1: 哦，
0: 这是指的炖肉，
1: 嗯，
0: 也是不建议一开始就盖盖儿，
1: 嗯，就炖鱼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敞开锅盖哈，不要盖盖儿，
0: 有些可以盖什么？如果您这个鱼炸过了，
1: 嗯，
0: 可以，
1: 对，它那个味儿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什么腥味儿，
1: 嗯，
0: 您比如说做那个红烧鱼。啊，或者做干烧鱼，
1: 嗯，
0: 您这鱼本身炸，
1: 对，
0: 这一炸就破坏那个腥了，
1: 嗯，
0: 啊，您想找腥可能还都困难了，
1: 对，
0: 这时候呢，您相反的要盖上盖，
1: 嗯，
0: 在焖的时候它入味儿，
1: 哦，
0: 把这调料的味儿入进去，
1: 嗯，
0: 因为您做红烧鱼也好，做干烧鱼也好，它不是带着一锅汤的，
1: 嗯，
0: 它干烧鱼嘛，山东叫干靠，把那汤汁都要收进去，
1: 嗯，
0: 哎，您盖上点那个盖，小火。哎，这样呢，它能把这味儿都吃进去。
1: 对，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哈。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哎，
1: 这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拆烩鲢鱼头基本的一些做法。
0: 哎，
1: 我觉得这个菜适合在家里做，因为不是特别讲究卖相，就是像餐馆里那些菜一样哈，它更注重的是口味。嗯，而且这个胖头鱼经常吃。
0: 吃这胖头鱼啊，一说的是可有点小讲。你说这胖头鱼米下你要吃你觉得哪儿最好？
1: 脸蛋儿吧。
0: 脸蛋儿自己哪儿的肉最好？就是腮边肉。
1: 嗯，
0: 特别是鱼唇下边这块。
1: 嗯，
0: 又嫩又细溜，而且它没有刺儿。
1: 哦，
0: 因此咱们如果吃这个您要注意了，您如果带着老人一起去的，您别说哐当一筷子您先把这肉给夹走了，这不是咱北京人的做法。
1: 嗯，
0: 那怎么先敬老，
1: 哦，
0: 再让幼。
1: 对，
0: 是吧？敬老呢，他吃的这个，哎，他一个是很有尊严，再一个吃这个，他不会因为吐刺啊这个造成问题。小孩也是这样，小孩往往他吐刺吐不好，
1: 嗯，
0: 哎，他又想尝尝，您没把那刺儿多的部分给孩子了，是吧？也是这块，
1: 尊老爱幼啊，
0: 哎，
1: 吃胖头鱼能体现这一点，
0: 哎，
1: 是吧？
0: 特别是这个，
1: 嗯，
0: 您家庭用餐，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比如公共用餐，他更甭说了，肯定领导先吃，
1: 嗯，就是无论是在家庭哈，还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往往要替别人着想，
0: 是，
1: 替别人着想就是替自个儿着想，
0: 对
1: 啊，嗯，这是跟大家说了拆烩鲢鱼头。 其实淮扬菜中的经典菜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无锡小排，那无锡小排到底有什么

0: 什么讲究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刚才呢是跟您说到了这个拆烩鲢鱼头，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道甜口的菜哈，叫无锡排骨。
2: 对，
0: 还叫无锡小排。
2: 哎，无锡排骨，无锡小排，
0: 嗯，
2: 说的都是那个一个菜哈。这个您看无锡呀、是一好地方，它不仅说有这二泉映月这个、而且呢它很多菜都做得非常精致，其中咱就说这无锡排骨。无锡排骨啊，无锡当地人他不怎么叫，因为他就是无锡人了、他就不把这无锡俩字挂在嘴上，他就是什么肉排骨
0: 哦，
2: 或者就叫呢肉排，或者叫肉骨头，都这么叫法啊、意思都是一样，都是指的咱们说的这个无锡排骨。所以如果咱听众朋友到这个无锡，您说您想吃无锡排骨，可能你找了半天没有这菜，为什么人当地不这么叫、这是这个作为菜系，咱们不是当地人，咱们叫它就叫无锡排骨、或者叫无锡小排。
0: 就是咱要吃小吃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我去吃北京小吃去了。
2: 对，一个意思。
0: 有点别扭哈。
2: 所以呢如果您看见说肉骨头和肉排啊，那绝大多数情况就是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俗称。这个呢也挺有故事。
0: 这无锡小排哈，
2: 哎，你看这无锡小排，无锡排骨啊，一说啊，这跟谁有关呢？跟这个济公和尚有关
0: 哦。
2: 你看到那儿吧，这个很多故事啊，他跟济公，济公南方人啊，所以他跟这济公有关系。就传说啊，济公他不是总愿意化妆成一个要饭的乞丐吗？有一天啊，他又化妆求乞，这个人家一般的呀。给这个化缘的这和尚，也就是粗茶淡饭，是吧？很少说给你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是吧？更不能啊说给你荤的，那和尚那都是什么？
1: 他提到这些数据之后，大家能感觉到卫星啊，其实是我们大众生活的隐形基础设施了。它在赋能导航定位、应急通信、精准气象、农业等多领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专家做客节目，讲一讲商业航天时代卫星是如何看懂地球的。我们介绍一下嘉宾，一位是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张老师。老师你好。
3: 楚老师您好。
1: 另一位是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燕老师您好。
4: 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其实想先向两位请教一下，你想我们每天低头刷着手机，但其实头顶上有很多卫星在帮我们通信、导航、提供天气预报，甚至可以阻止森林大火。那商业航天呢，早已从国家工程走向了大众生活。那尤其今年被很多业内人士定义为是商业航天的大年。那作为从业者，两位怎么看待当下国内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那我们请燕老师先说。
4: 实际上我们从站在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开心的看到国内商业航天热度的提升，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们国家从2016年放开商业航天开始，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10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这个行业从逐渐的起步，到现在慢慢有规模化扩张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在行业内也认为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热度跟全球的相比，实际上大家是处在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放眼全球来说，大家都在商业航天上不断的去发力，不断的去做出自己有标志性的一些成果。你就像咱们国家的这个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一次级发射任务回收成功，那么也
1: 实现了往昔回收哈，
4: 没错，这个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取得了重大突破。其实聊到火箭，它只是商业航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往大里说，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长，从上游的生产制造，再到中游的运行管控，再到下游的应用拓展，它是一个有机体。就像重复运使用的火箭，它是上游生产制造一个主要部分，而我们公司的一些卫星以及相关的服务，它是可以整个的在整个产业链中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位。我们认为说目前咱商业航天的这个热度呢，其实

0: 有更高的一个增长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从实验室产品逐渐呢向工业品进行过渡。那么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行业属性从一个类似于科研的属性，向工业的属性进行回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是机会和压力都是并存的。
1: 那张老师，您有怎样的感受？对当下的这个商业航天的热度？
2: 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把航天和普通人的联系的机会变得更多了。就拿我们中科卫星举例，我们是做的是遥感卫星的这个运营，特别是以萨卫星为主的。我们在发射了十颗卫星入轨以后，能用这些卫星为普通人的出行，包括监控。这个楼的这个沉降啊，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一会儿燕博士也会去做介绍啊，特别是我们这边是做这种返回式的卫星，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商业航天的发展，这种卫星水平的提升，然后特别是通过这种商业的返回式卫星和普通人建立联系，能把普通人的梦想带到天上再带回来，我觉得这是商业卫星发展能跟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也好，或者是说增进普通人和航天之间机会的这个地方。
1: 对，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作为媒体人，我感觉近两年关于商业航天的报道真的多了很多。然后有很多是跟我们普通人在建立连接的。我也了解到，其实中科卫星它是国内比较少具备卫星全产业能力的一家航天企业吧。那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竞争聚焦在哪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它要往天上发，然后还有在地下的一些应用。以您的了解，就是哪些方面其实现在是竞争的焦点？要不燕博士？
0: 好的，我们现在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火箭的领域，在卫星的领域，其实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竞争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用一个归根溯源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核心的竞争方向是从技术的验证向业务能力的验证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大家主要是在这个转变上进行一个竞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火箭的领域，就是说从这个可持续使用的火箭这个技术，把它作为从技术验证面向转化到能够真正服务卫星发射，形成这个批量化班次化发射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竞争。那么你像我们做卫星的方面呢，主要就是说功能的一致性、批产的可靠性、快速部署组网的能力，以及整个卫星网络的这个能力的发挥，是我们更加关注更加竞争的一个点。
2: 特别是
1: 张老师，
2: 特别是燕博士刚才讲到的这个全产业链，对于卫星的全产业链，它的产业链其实是很长的，从最上游的就卫星里面的单机部组件，特别是到半导体的芯片，这些都属于卫星产业链中的。讲中科卫星它具备全产业链的这个能力，它是从相当于从单机到我们萨载荷，一直到整个卫星的研制，再到卫星的发射入轨以后的运营，特别是当我们的图像下传以后，这些图像可以为我们普通人做一些事情，中科卫星是具备从单机一直到最后应用的全产业链的这种能力的。
1: 我其实想追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说起卫星啊，我们会想到这个北斗卫星导航，我们每天都在用，想到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通信，那个小时候大家常看的那个大锅。然后近几年呢，这个卫星遥感产业也是持续的高速发展，也是您的研究方向。那遥感卫星，我们要是通俗的说，它好像是地球的这个摄影师。那有哪些核心的能力？目前它的发展就是已经能看清地球上多小的范围了。
2: 遥感卫星有两个维度的指标，一个是能看清多大，另外一个是能看清多小。这个大是指的是我能覆盖多少的地球的面积，而在这个覆盖面积的情况下，我又能看得清多细致，这个又是遥感卫星的能力。就拿我们的萨卫星为举例，我们能看清地面优于一米的地物，或者是说我们的地貌特征，然后在这个一米的分辨率的基础上，我们又能看到幅宽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甚至更大的这种幅宽。所以说通过遥感卫星，我们能做到一次过境就能把一个城市一个省去它的地面的特征会相当于拍照，然后下传，然后再做后面的服务。
1: 是，那接

0: 可能就是问到燕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了。您主要研究的是这个星载合成孔径雷达，也叫萨卫星，它是能实现一个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率的对地成像的一个遥感系统。那这个的确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抽象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萨卫星，它为什么能穿云透雾呢？
1: 哎，好的。其实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这个技术是从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0年附近就研发出来了，然后呢从此以后不断的在整个行业内去演进，演化出更加比较多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应用。那么与光学卫星相比，我们在使用光学卫星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卫星绕地球一圈大概是90分钟左右，那么它会有在45分钟，一半的时间会处在地球的阴影区，那么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是比较难去进行拍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咱光学星就很难说去穿透云雾，就跟咱坐在飞机上往地面看一样，如果有云我们是看不到地表的。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应用光学卫星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就是说在获取我们尽快的获取一些比如说灾区的影像啊，或者说一些热点事件的一些关注上它会存在局限性。而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简称叫萨卫星，它是利用微波频段进行观测。微波频段呢基本上是不受云雾雨的干扰的，那么它主要原理是说我卫星自己发射这个波打到地上，然后我卫星再接收我的回波，最后通过计算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考虑天气的原因，也不用考虑光照条件的原因，在每时每刻都可以获得指定地方的影像。
0: 那它这个计算的速度，就是刚才我们说全天时全天候，那它这个是怎么体现的呢？让我们更这个直观的去感受一下。
1: 好的，比如说全天时呢，就是说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物体啊。全天候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地方是在刮风还是在下雨，甚至于说是在下雪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看见它这个天气条件下面的地面或者是海面。像台风来袭，我们的卫星是全程去盯着去拍。那么由于呢咱们这个微波是能穿透云层的，实际上我并不是直接去看到台风的情况，而是说我是看到台风的风在海面上造成的影响，然后获取了这样的数据。那么科学家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去反推出整个台风内部的风场的分布、风速的大小，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分析的数据。那么我们可以对整个台风的发展、行进等等提供更多的一个保障。
0: 那我们要是去了解萨卫星跟我们熟悉的光学卫星去相比，它是一个补充还是说它是超越光学卫星的？
1: 从目前的阶段来说，我认为两种手段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光学卫星的好处是说人眼特别擅长去阅读这样的影像，那么我们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培训或者特殊的集训就可以获得这个影像内容解析的能力，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做判读。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它和光学影像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观测的是物体在微波频段的样子，那么和光学的影像会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条件才可以了解说这个影像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的应用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正是因为合成孔径雷达有全天时全天候的能力，它又是很多时候我们唯一能拿到的数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让说不是一种手段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通常情况下会采用合并采用光学和萨卫星来一起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0: 是的。那我也知道中科卫星它是具有国内领先的甚至也可以比肩国际的这种萨的载荷制造能力，这个载荷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研制萨卫星它的难点在哪儿？
1: 好的，其实载荷这个词呢它是听起来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词，但是可以用一个类比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吊车，我们平时在马路上见到的这个干活的吊车，它的车辆的底盘就可以类比成我们卫星的平台，它的真正干活的是它那个吊机和吊钩，这个就可以是它的载荷。对，所以我们是这样去比较。那么对于卫星来说，整个这个载荷就是真正卫星上去获得影像的这个设备，我们管

0: 一个东西叫做载荷，是这样一个定义。
1: 嗯嗯，那它的难点在哪儿呢？
0: 核中望远雷达的难点是说，我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天线，然后呢，我需要相对比较足的能源，毕竟它是自己发射波，然后它自己收波嘛。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计算才能够形成地面的影像。那么这三点分别对卫星的设计、

0: 体现出来这个萨载荷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载荷，在我们常用的这个遥感类载荷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那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说到了，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它的核心竞争已经从技术验证要转向去业务验证了。那想问问张老师，现在这个技术它怎么落地变现？因为我们毕竟是商业航天嘛，它这个卫星传回海量的数据到底有怎样的商业价值？那谁又会来为这些数据买单呢？
2: 刚才燕博士也介绍到了哈，就是在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们会对海面进行拍摄，像这些海面的数据就可以作为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个研究的这个数据积累。同时呢，当
0: 台风
2: 过境以后，它会对我们城市或者是农田造成灾害。这个如何去评估这个灾害，也是我们遥感卫星的数据影像能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萨卫星，它能做光学卫星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利用几次回波的干涉，然后来实现这种地面微小形变的测量。像这种功能的话，就有很多的应用场景了。比如说我们楼房，可能危楼啊，这些楼啊，它会有沉降。可以通过这些萨卫星的影像来计算出这个沉降的这个多少，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比如说有可能发生山崩或者是说其他的地质灾害，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手段去进行监测。当然了，这个遥感的图像数据在农业上，然后在其他的应用领域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当然燕博士这个方面是专家啊，燕博士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0: 好，感谢。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遥感的影像能做哪些用啊。就是第一个，比如说咱们开采出来的原油，通常情况下大家会采用浮顶罐的方式去进行存储，那么每个国家呢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库容。这些罐呢通常是建在地表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卫星进行观测，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几个储备库目前的储备量大概是多少，这样的数据会对这个期货的交易会起到一定的帮助的作用。再一个，就比如说像刚刚，
1: 这可以看，这是公开可以看的。
0: 是的，而且
1: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看准了。
0: 没错，就是这样的信息在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再一个，比如说我们对于全球粮食产量的预估以及对粮食市场的变化，也可以用到多元的遥感数据去进行处理，然后去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再一个，就比如说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对于地灾呀，对于建筑物的形变这一块，是我们目前商业航天都在着重关注的一个领域。以水利的方面举例，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建设了很多的水库，那么这些水库的建设到目前已经经过了30年或者40年，那么我们需要对它的整个的坝体、库区等等的进行相关的一些形变的监测，以判定它是否存在需要人为去这个实施一些措施的这么一个必要性。那么这样的话，空天基的遥感的手段呢，是一个非常廉价然后也非常省人力的一个手段，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再比如说保险领域，就像张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台风来临以后，可能有一些作物发生了倒伏，可能有一些养殖的网箱发生了损坏，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依赖说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到现场去实地的去勘验，很费时间，而且也非常耽误灾后的这个生产恢复的进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遥感手段可以成为一个拍快照这么一个手段，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数据，可以为将来的理赔提供更多的帮助，节省保险公司的相关的支出。
1: 那保险公司就要购买这样的数据了。
0: 是的，保险公司利用遥感的手段呢，它也可以去节省人力成本，节省它的开销支出，更快的服务这些受灾的农户，为大家提供必要的这样一个赔偿。
1: 的确啊，这几个例子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遥感卫星它是怎么来看地球的，通过不同的维度它能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那么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特别酷的应用场景，跟我们普通人密切相连，大家都能实现，就是中科卫星它在太空当中有一个大屏，是吧？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祝福送入太空，这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的，就是在

0: 我们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发射的新征程01卫星上，在我们的载荷舱里搭载了一块显示屏。
1: 嗯，
0: 当然了，这颗星我们最主要的功能是做我们一些的新技术验证，包括我们和钦州飞船的出样船做了在轨的交会对接，包括我们的这颗星周围有6个空间监视的摄像头，它可以去做一些普通遥感卫星做不到的拍摄的任务。舱内呢，我们搭的显示屏就像刚才楚老师介绍的，它能把我们地面编辑的一些图片助语然后传到太空，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舱内的摄像头拍摄这个显示屏和宇宙背景的合影。
1: 嗯，
0: 我们也是
1: 宇宙背景哦。
0: 对，是这样的。这个点子的出发点是我们在合肥有一个基金，名字叫做100个航天梦。我们也是希望把小学生、中小学生的梦带到太空。用什么形式带到太空呢？我们就想到了，就是用这种显示屏的方式。当然，这种显示屏也可以把更多人的这种梦想带到天上，然后跟宇宙合个影。
1: 真实的宇宙背景，这不是大模型给 P 的图。而且这个当时好像是试用的时候，一些高考学子啊等等都发了自己的祝福，是吧？
0: 是的，
1: 那的确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目前啊，其实我知道有不少企业都是只做卫星制造，或者是只做数据分析，就是做这个其中的一环。但是中科卫星是打通了研制、在轨控制到数据接收、产品应用，是一个全产业链。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其实我会好奇，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么重的一个模式？那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能给客户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2: 采用这样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产业链布局的一个方式，可能说是在业内很多的企业它不会考虑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么中科卫星采用这样的方式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能力，那么实际上你是具备最敏捷的响应客户需求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通常情况下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会收到很多新的需求，那么这些需求就反过来会指导我们进行下一代卫星的设计、载荷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研制，以及我们整个服务流程的提升。所以说，我说在这个方面是，只要你具备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就会有最敏捷的响应。举个例子来说，就是随着咱们国家现在对于北极的航道逐渐的进行关注，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接受到了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就是说他们想知道自己船在航线周边有哪些海冰，这些海冰是往哪些方向去漂移，对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中科卫星在这个方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尝试。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卫星上搭载了在轨计算的载荷，也就是说它具备在轨形成卫星影像的能力。其次呢，我们会在有需要的船只上去布置接收的终端，那么当卫星从船上面飘过去拍取了这个区域的影像之后，大概可以是在5到10分钟之内就直接传到船上，可以有一个非常高的响应速率。
1: 那感谢中科卫星启明实验室的主任张志浩老师，也感谢中科卫星总体研发中心的主任燕小雨老师今天做客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0: 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

0: 的五倍免费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两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年的十一长假，朋友们，您有着怎样的安排呢？如果您打算去北京周边转一转，不妨抽出一天的时间，去坐落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河北省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在河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有这样一件文物，它出土自西汉的窦绾墓，通体鎏金，宛如一位面容娇俏、神态恬静的汉代宫女，手持一盏宫灯，为使用者带来光明。它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一盏穿越千年的灯，从大汉而来，在漆黑寂静的岁月里静静沉睡，直到被考古学家们挖掘发现的那天，它的身影才再度出现在大众面前，被世人瞩目。他究竟承载了怎样的荣光，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曲折？在浪花朵朵童书出品的原创绘本新作《长信宫灯·中华第一灯》的故事里，有关这件传世国宝的传奇经历被一笔笔勾勒。那段西汉时期恢宏壮阔的历史，在被点燃的灯影里徐徐展开。金光闪耀，处于舞台中央的长信宫灯再次被万千灯光瞩目。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编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书，聊一聊长信宫灯。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就是《长信宫灯·中华第一灯的故事》这个绘本的作者詹新元老师。哎，詹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后浪浪花朵朵童书的营销编辑梁新宇。哎，梁新宇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浪花朵朵童书的营销编辑新宇。
2: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说一说长信宫灯哈，因为这个绘本呢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中华第一灯的故事。那么首先啊，也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说说哈，因为未必有朋友见过长信宫灯的本灯哈，我是去过两次河北省博物馆的，所以见过长信宫灯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下面先请两位嘉宾跟大家说一说哈，长信宫灯它到底是一盏什么样的灯，它有着怎样的历史，这个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二位去跟大家讲一讲。
3: 长信宫灯呢，它是1968年由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牵头的一个考古工作队，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的夫人窦绾的墓中被发现的。它是出土于窦绾主墓室道的西侧的二号墓室。墓主人窦绾呢是中山王刘胜的夫人。中山王刘胜呢，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也是汉武帝刘彻的一母长兄。长信宫灯呢，它的身世其实是无典籍记载的，只能从灯上刻有的九处铭文去做一些推断。所谓的那种刻铭，就是用尖锐的利器在灯上去刻画，而不是在铸造这件器物的时候就铸就的。这就说明这些铭文是后来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去补刻的。 而这九个铭文呢，有六个写的是阳性家的字样。由此学界其实普遍认为长信宫灯它最早的归属是跟阳性家有关。阳性指的是阳性侯刘阶，

0: 他的儿子刘忠义在公元前151年的时候参与了七国之乱，随后呢就被中央给废除了，所有的资产也没收进了中央机构。而除了杨信家的铭文，还有一处铭文写着是长信上谕，这里的长信可能指向的就是汉文帝的皇后刘胜祖母窦氏，她的宫殿叫长信宫。那么长信表示长信宫曾经寄居于窦太后的长信宫中，上谕则是指的是它可能是作为一个洗浴的用器。这件器物呢，可能就是在废除刘忠义的时候归入了窦太后的长信宫，然后最后呢就是放在了窦绾的墓中，然后被发现。那么它其实不只是一盏灯，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但能看到丰富的历史，还能看到前人的智慧。就是这么一盏小小的宫灯，把他身上的这九处铭文给贯穿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可能先是属于一个地方的侯，然后再转到了中央，成为了窦太后的财产，后来又作为赠礼赏赐给了窦绾，把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了一起。就是长信宫灯，它不仅是当代属于国家的一个宝藏，也是汉代的一件宝物。从它的外表远远看上去，它其实是通体鎏金，非常的华丽，而它的实用性也很强。它的桶的头部，就是灯筒，它的身躯、右臂、灯座上下的部分，还有灯盘、灯罩，都是分别去铸造的。最后把这几个部分去组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拆解成，就是这样可以拆解的这样的设计有两个巧思。一个首先就是宫女手上拿灯的部分，有一个是可以嵌在平板的凹槽之中，通过左右推动去调节这个灯光和亮度。其次呢，它分别铸造也非常方便，烟灰得到清洁。就是它本身的器型是汉代很盛行的钢灯，就是这种钢灯，它是一种带烟管的灯。西汉这种不知名的设计师在设计它的时候，把它的身体作为灯的一部分，右臂的袖口垂下，正好是这个灯的灯罩，然后燃烧时的烟灰就会吸到它右边的臂膀里面，就是被它的身体中空的身体吸进去，然后这样子就不会把房间给熏黑，然后几个部分也可以拆开来去清洗。是一个清洁，所以这个设计其实是对室内环境有着充分的考虑，真正做到了将技术、艺术、环保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所以长信宫灯它其实不仅是一盏灯，更是汉代工匠的智慧，也是宫廷美学和古代科技文明的结晶。就是它的实用性，它除了有实用性的价值之外，就是这些设计让它成为了中华文化自信的一个符号，也是成为了中华第一灯。
1: 这个作者老师提到了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中山靖王刘胜。可能很多朋友啊未必知道中山靖王哈，但是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刘备自称就是中山靖王之后，而我们大家在参观这个河北省博物馆的时候，那除了能够看到长信宫灯之外，因为当时满城汉墓可以说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啊非常知名的引起极大轰动的这个考古发现之一。那在满城汉墓出土的这么多的文物当中，除了长信宫灯之外，还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啊，以及他的这个王后哈、啊，就他的妻子这个窦绾的这个金缕玉衣啊，大家呢其实也都能够在河北省博物馆看到哈。那另外呢就是要提到这个窦氏啊，因为刚才呢这个作者老师也跟大家讲到哈、啊，这个因为在西汉的时候啊，包括其实也到了东汉，主要是西汉哈、啊。这个窦氏是著名的外戚啊，他几代人哈、啊、都是和这个刘姓的汉室宗亲联姻啊，所以说窦氏的这个势力非常之大哈、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长信宫灯，因为刚才呢，我们请到作者老师讲到了长信宫灯被称为这个中华第一灯哈、啊，在我们国家这个考古发现当中啊，类似的这个灯啊，不止发现过一盏。因为我在咱们国家其他的博物馆当中也看到类似的这样的灯，未必是一个人的造型，有可能是其他的造型，但是原理是相似的哈。那既然长信宫灯并不是发现的唯一的一盏有相似原理的灯，那么它又为什么称之为中华第一灯呢？为什么它的声望如此之高呢？
0: 首先呢，长信宫灯它的造型是一个贵坐的小姑娘，点亮的时候呢是一个灯具，但是到了天明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温顺端坐的少女像，光是看着就让大家喜欢。而同时

0: 时期或者更早的灯具，大多功能比较单一，然后描摹人物形象的呢也比较少，更难有像长清宫灯这样很好的将科技、艺术、人文融为一体的作品。就像刚刚李老师提到的，就是对于长清宫灯，美的礼赞从豆碗就可以初见端倪，就在墓中的时候，大家就是被发现长清宫灯其实是被拆开的嘛，它的摆放的位置和豆碗的墓是相邻的，对于器物的破坏其实寓意着器物的死亡，这样就才能陪主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那么自己生前非常喜欢的东西，死后也随葬在贴身的位置。墓室茫茫无际的黑暗当中，有这样一盏可以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的灯。窦婉显然是非常喜欢这件器物的，所以他生前使用它，死后呢也把它随葬在自己的贴身位置。但是像这样的主人，一个个其实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唯有这件文物留存了下来。这个文物里面藏着的历史的信息，把文明封存起来，就是恰恰是对于他身上这种古人对于美好的礼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就是其实是没有偶像崇拜的惯例的。日常物品当中就是没有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惯例。那么在边沿地区发现的三星堆青铜器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三星堆的人物造型是比较夸张的，很难找到像这样完整漂亮的人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突然有了长清宫灯，它是那样的栩栩如生，刻画出了一张如此美好面庞的非常具象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审美对象，好像是在纪念谁。细致刻画到连眉眼间的一点褶皱都不放过。像在郑岩教授的《蹙眉》一文中表示，蹙眉是眉宇之间就眉宇后的一点弯折。人家说，黛玉平平东施效颦，那么大概就是一种在古代比较流行的含蓄的美，就好比笑不露齿，这样能凸显女性的那种内敛的气息。她的眼睛处理也非常微妙，虽然是细长的小眼睛，但是仍有视线流转其间，和希腊塑像的深邃大眼是截然相反的，连身体都是缩着的一个曲线，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很独特的被审美的对象。那么在这之前，中国史上没有如此表现美人形象的。虽然内敛，但是却有一束光这样唰的投出去，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另外呢，就在这个小姑娘虽然穿戴非常朴素，但是却这样正好能把她圆润光滑的脸蛋给凸显出来，所以这是一件绝好的作品。
1: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那下面呢，我还是想请到作者老师哈，请到詹新月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长信宫灯感兴趣，进而想通过绘本这样的方式向我们的读者们展现它？
0: 那就接着刚刚的话题来聊，因为这个可能是可以放在一起去讨论的，就是因为随着2022年冬奥会，长信宫灯作为火种灯的创意源头，这件文物呢也再次引起到了大家的关注。其实在，很早之前，围绕长信宫灯的文创就被不断的开发。绘本呢作为出版物，读者的信赖度比较高的，我觉得在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这种方面也有很突出的优势，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专业去表现我看见的、我体会到的长信宫灯。那么长信宫灯它的高有48公分，重量接近16公斤，其实在文物当中属于体量并不是很大的一件。在有些宣传当中，可能会强调一些它作为奴仆身份为主人去点亮光明、照亮光明这一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不出现在绘本的叙事当中。西汉的匠人将小姑娘的造型描摹得如此美丽，其实是对人性的发现和赞美，是用欣赏的目光去完成这件艺术品的。之所以想称它为艺术品，其实因为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件，应当是单独设计的，而不是批量生产的。艺术品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可能就是不重复。那么重复的会，大家可能会称为是设计品。 因此匠人其实抱着对这位小姑娘本身就很值得花精力、花时间、用心打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完成的这件作品，不应当将奴隶的画像模板化、套路化的放在她的身上。那么这件艺术品在室内放置的时候，也许就像是主人或者客人身边，多了一个小姑娘坐在旁边，就是像是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的。当她点亮时，她是照亮别人的灯，而她灯灭后，就是光照在她的身上，她变成了一个雕塑。这是意义非凡的一件可观赏的美的物品，也值得我去拿出一整本书去表现它的独一无二。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夜晚，这样一盏宫灯静静地亮着，没有人特地来关注它。虽然显得有些孤独，但是也是很有温度的。
2: 那我也知道哈，詹老师平时并不是生活在石家庄的，而长信宫灯呢是在石家庄的河北省博物馆展出。那既然您要决定说，我要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展现这盏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那您肯定要之前做很多准备工作哈，包括它的形成啊、它的历史啊、等等等等。那您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你有没有专门去石家庄啊、去河北省博物馆去看一下它的真品是什么样子哈，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我可能首先选择这个题材之后，第一步就是去了博物院去，博物馆去观，就是观看它。那么文物背后所含的古代文化其实是比较有门槛的，就是怎么能用画面让读者去接受复杂的这样的文化信息，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像绘本，它有自己的艺术形式和特点，最终呈现的效果和电影、小说其实有各自擅长的，但是也有部分重合。在进行了一些最基本的了解之后，我选择光作为这本书的主题，然后用它去贯穿整本绘本的线索，怎么样？把这个虚无缥缈的光用视觉语言去实体化呢？我就想到在河北博物院进行考察的时候看见的汉砖画，其中的三足乌又称金乌，是火鸟的意象，也就是象征着火焰和光明，刚好对应了光的主题。那么绘本开头，三足乌从小姑娘手中的灯里飞出，直到最终回到了长信宫灯的这个手里面。那么灯也亮了，长信宫灯也被点亮。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绘本的一个线索。那么再说到风格，就是无论用何种技法和风格，绘本就是这本书的绘制都是以中国传统文物为主题的，那么就需要充分的理解和研究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就拿长信宫灯的第一篇，就是第一页，舞台搭建为例，其实在构思草图的时候，我就初步确立了以版画为基础的绘画风格。版画呢，通常就是用刻划或者印刷技术，将作者的设计转化为平面图像，然后通过不同的技术和风格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感受。对于最初版画的制作过程，通常会涉及到手工制作和有限的复制次数，所以这种质感使得它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外观，读者会觉得它是一件很珍贵的艺术品。这与长信宫灯给人们带来的感受、独特性啊、纯真性啊是相吻合的。然后我又用了比较朴素的色彩去表现一种神秘和浪漫的感受。为了强调长信宫灯这个主角的分量，又用了单一的颜色作为贯通，就把长信宫灯去赋予一个比较独特的色彩，创建一个强烈的对比，就让画面呢比较鲜明，比较有力。
2: 那么这就谈到这个绘本的一大特点，大家想到绘本的时候，往往是因为给孩子们看的哈，往往会选择比较艳丽的色彩哈，丰富的表达。那么在长信宫灯这个绘本当中，并不是这样的，整个绘本呢只出现了其实四种颜色哈，蓝色的、
0: 对
2: 白
0: 对，
2: 色的，那么长信宫灯
0: 是
2: 是
0: 的，
2: 金黄色的，还有一个
0: 是
2: 是
0: 的。
2: 小小的一个粉红色的哈，那个我们留一个扣子，一会儿跟大家来讲。我们先讲这个整体的色彩哈，因为整体的色彩除了长信宫灯之外，其他的色彩都是有点类似于青花瓷的这种白色、蓝色，间或有着这种蓝白相间的，还有一种灰哈，像这样的一种色彩的选择，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只用了有限的颜色，是我选择这两套颜色去表现长信宫灯，其实是想用就是这种蓝黄感，就因为在人们通常的认知当中，蓝色是表示未来进步和技术，但是黄色呢，可能。

0: 是象征着传统、遗产和历史。然后通过使用这两种颜色，可以在古老和现代之间创造一种象征性的对比，去表达一种就是既拥抱进步，也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信息。蓝色和黄色作为对比色，就有助于突出现代场景下新事物和古代印记中这种旧事物的差异。那么颜色对大家的情感的影响，也是可以唤起这种平静、宁静以及温暖、希望的这样的情绪，就觉得是在视觉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去理解这本书。
1: 这本书的这个文字的表达也非常有特点哈，比如说我们就拿这本书的第一页来说，您刚才也讲到哈，这本书的第一页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舞台，那么在这个大的舞台，它的背景啊是汉代的建筑屋檐啊，楼阁呀等等等等哈，长信宫灯位于舞台的中央是金黄色的，那么其他的都是这种蓝色哈、白色来展现。而在这个整个舞台的搭建，我们会发现，有这种大的摇臂啊，有这种不同的灯光啊，有梯子啊，还有这种滑轨哈啊，人们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那么视觉中心就是长信宫灯，还有摄像机等等等等啊，等于说把当代的这种拍摄的技术和传统的汉代的宫廷的式样结合到了一起。那我们单拿这个第一页来讲，您当时在思考的时候啊，这个是如何来考虑的？
0: 其实，因为西汉离我们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时光，那么它的很多历史是无从考证的，像长信宫灯的身世也没有典籍的记载，就是很多学者是通过他身上的铭文去做推断。在学术界其实有不同的解释的流派。我觉得作为一个绘本作者，可能没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考古学的知识，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流派的推演去讲述长信宫灯身上也许发生的事情，本着比较科学，然后比较负责的态度，我不希望就是传达给读者一个就是确定的一个答案，所以我把它采用一个就是在书中搭建一个舞台去演绎一场剧的形式，去暗示读者它其实是一个拍摄的，是一个再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不是现实中就是历史当中真实的一个故事，所以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思路。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这一段拘留营生涯持续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包括导师波恩在内的一批英国学者一直不停地给各个部门写信，想要把福克斯救出来。只可惜当时的英国人本着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一拖再拖。就在福克斯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1940年圣诞节，他却忽然接到了英国政府的通知，他已经被释放了，要求他尽快返回英国去某某部门报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英国的福克斯才得知，因为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推荐，他被英国政府招募，要求加入一项名为合金管计划的军工项目。听这名字，或许您以为这个项目是跟冶金相关，可实际上这是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的代号。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英国政府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暂时也顾不上福克斯是个德国人。总之，在签署了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之后，福克斯加入到了英国研究原子弹的工程中。时间转眼来到了1942年，美国也启动了自己的原子弹计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哈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暂停合金管计划，把自己的科学家送到美国去支援曼哈顿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英国人的精明，当时的英国一方面要提防德国人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抽出资源来搞原子弹，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感觉。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搭上美国这趟快车，派点科学家参与一下，等美国人搞成了呢，也可以合理合法地分享原子弹的成果。于是福克斯和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特遣队，来到了美国沙漠中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负责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由于他的水平不低，在整个原子弹研究过程中，他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奥本海默的高度信任，这也让他有了足够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许多绝密的文件。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福克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原子弹相关的文件，并通过秘密的渠道提供给了苏联。然而到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福克斯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在苏联的朋友和亲人，那他又是怎么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搭上线的呢？其实福克斯和苏联人的接触，早在他还没接触到原子弹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前面咱们提了，福克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天生就对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抱有好感。另外，您还记得他在拘留营里认识的那个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吗？在刚离开拘留营的时候，老卡勒给他介绍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福克斯介绍了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这个约翰逊本名叫克雷默，其实真实身份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情报上校。由于这位

克雷默上校的英语说得太地道了，福克斯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他是苏联人。克雷默刚跟福克斯接触时，也只是想要拉拢一个同情苏联的科学家。可是渐渐的，他发现福克斯这个人真是了不得，竟然能接触到英国顶级的国家机密。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克雷默向福克斯表明了身份。

在这众多情报来源中，还是要数福克斯是最靠近核心机密、效率最高的。1945年6月，也就是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福克斯终于再次和哈利古德成功接上头。他提供了一大批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构造的详细文件资料，还很肯定地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全靠了福克斯提供的这些绝密信息，苏联人基本掌握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听到杜鲁门告诉他大炸弹的事儿之后，才能够如此淡定，因为这一切早已经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1945年8月6号，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上空爆炸。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引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二战结束后，英国迅速重启了合金管计划，开始研制属于自己的原子弹。考虑到福克斯是参与过核工程的重要科学家，英国人自然把他请了过来。福克斯也真是不负众望，他一边帮助英国研究原子弹，另一边又把许多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苏联。靠着他的帮助，苏联人居然赶在英国人之前搞出了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8月29日，一颗名为南瓜的原子弹在苏联东部的核试验场引爆成功，苏联顺利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消息一出，震惊了世界，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建立起来的核垄断优势灰飞烟灭。美国人认定有人把原子弹的情报透露给了苏联，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挖出这个鼹鼠。那么美国人又是如何怀疑上福克斯的呢？在当时的美国，掀起了一场针对曼哈顿计划参与人员的严密的内部调查。调查的牵头人正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局长大人亲自挂帅，底下人自然不敢怠慢。经过重重筛选，大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几个科学家身上，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美国人没有亲自出手，而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了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收到消息，着实吓了一跳，这福克斯现在可是英国原子弹计划的关键科学家，他要是苏联间谍，这事儿可就大了。为了查明真相，军情五处开始派人跟踪福克斯，监听他的电话，筛查他的邮件。总之一句话，他们最终找到了福克斯是间谍的证据。1950年2月3号，福克斯被军情五处逮捕。消息一出，整个英国媒体立刻炸了锅，大家口径一致，通通把福克斯称作是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这一年的3月1日，针对福克斯的审判开始了。按理说间谍罪是可以判死刑的，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庭给福克斯的最终判决只是14年有期徒刑。至于原因，英国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官方解释，民间倒是有很多说法。比较靠谱的是，福克斯不光给苏联人透露了情报，他还把许多情报透露给了英国政府，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英国原子弹的研制，算是给英国立了功。本着将功折罪的原则，英国人自然也就放了他一马。1952年10月3号，英国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于福克斯呢？

此时已经在大牢里待了两年了。不过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先后得到了多次减刑，到了1959年他就被提前释放。有意思的是，福克斯出狱后受到了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邀请，请他去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然而他婉拒了所有邀请。不过也没有选择去苏联，而是去了当时的民主德国，加入了那里的核物理研究所，后来还当上了民主德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结婚生子，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直到1988年才安然去世。福克斯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关于他的议论却从来没有结束过。人们总是在猜测，福克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选择成为了一名苏联间谍。我个人的感觉是，尽管福克斯半生漂泊，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但是他对于自己年轻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内心中始终都没有放弃。而苏联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明灯形象出现的，这让福克斯的行为在政治信仰层面能够完全自洽。另外一点则是，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无私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渴望打破国家的藩篱，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新世界。而在当年，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大国手中都握有核武器。从冷战的结果上看，正因为大家手中都掌握了毁灭世界的武器，我们的世界才迎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大体上的和平。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福克斯当初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

0: 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9: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几亩了。
1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

0: 统计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2: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2: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来后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3: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4: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6: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 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

0: 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江宁县姚溪村传承红色血脉，做强特色产业。
4: 临汾市首届青岛啤酒嘉年华开幕。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乡村行，看振兴。在临汾市乡宁县有一个叫姚溪的村庄，这里曾是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如今建起了红色研学基地，烽火岁月变成了生动课堂，红色血脉在乡土间延续，也带火了村里的新日子。
5: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乡宁县红色姚溪研学基地。
6: 我叫刘志宙，是临汾市乡宁县光华镇姚溪村人。80多年前，抗日的硝烟就弥漫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董光华，中共乡宁2区区委书记，他装扮货郎走村串户，秘密发展党员，积极抗日，可惜19岁就牺牲了。我伯父刘玉秀当时也在开展地下工作，21岁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到死都没有出卖组织。
5: 这就是刘玉秀烈士，这是我的伯父。
6: 这些事县志上记着，老人们传着，可咱们姚溪人心里总憋着一个想法，不能让先辈的故事埋没了，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段红色的英雄传奇。
7: 深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深刻内涵，做精红色研学，做优民宿餐饮，做强特色产业。
6: 起初乡亲们都舍不得住了几辈人的老宅，

0: 村里的干部们就上门谈心，理顺思路，大家伙心里的疙瘩解开了，顾虑没有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点点干起来。现如今残旧老院焕然一新，隐秘地道原样复原。
1: 日本鬼子来的就是四通八达的那个，这里面他们设了一些陷阱，日本鬼子不认识。
0: 我们还修建了主题院落，长征体验拓展，铁索草地全都实景打造，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当年的艰难。
2: 这次体能扩展很累，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的不容易，所以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3: 近距离了解革命先烈的奋斗故事，身临其境感受红色历史，比课堂学习更加生动深刻。
0: 现在咱这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村里去年成立了旅游公司，专业接待是越来越规范，今年到咱们这开展主题党日和研学活动的团队也是越来越多。
4: 一天我们平均接待2到3个团，最多呢接待过100多个客人。我们旺季的时候呢，每个月收入达到4到5万，平时呢就是2万左右。
0: 人来了就得吃住，办民宿，开饭店。以前村民在外头东奔西跑，如今守着家就把钱挣了，一碗旅游饭让大伙端得稳，吃得香。
5: 现在每个月平均收入有6000左右吧。
6: 感觉姚溪村人气旺了，业态活了，那个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了。
7: 盖了这个2间套房，啊，一套吧也每天收入1000来块钱，啊，收入可观吧，每年下来。
0: 除了旅游，咱这里还有土豆基地、粉条厂，村集体一年光粉条销售就能进账30万。红的是研学产业，绿的是田间地头，两条腿走路稳当。日子好过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现在广场舞跳起来了，锣鼓也敲起来了，热闹得很。
8: 我们姚溪村的生活就像这个锣鼓声一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我们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明天会越来越好。
0: 烈士们当年拿命换的不就是今天这样的日子吗？红色故事没锁在柜子里，它长在了土地里，长在了烟火气里，研学的人一茬接一茬，我们的日子也一天好过一天。
9: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10: 汛期以来，霍州隰县细化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值守，夯实应急保障能力，以全方位立体化防汛举措，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在霍州市白龙镇对竹河河道岸边，镇村巡河队伍正在沿河道线开展常态化巡查值守，全方位排查行洪安全隐患，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对竹河作为典型的山区季节性河道，是霍州市重点防汛管控河段，成为汛期管控的重点区域。霍州市白龙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刘晓波：
11: 及时清理河道内枯枝杂物等阻水障碍物，动态排查边坡堤坝安全隐患，一旦发现水位异常、险情苗头，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10: 进入防汛关键期，霍州市强化对重点河道的管控力度，持续优化预警、巡查、抢险、转移全链条防汛体系，备足物资、备强队伍、备实预案，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霍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张明明：
12: 紧盯薄弱环节，补齐防汛短板，常态化开展防汛督导检查，以量化管控、闭环整改的硬核举措，牢固全市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连日来，隰县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雨后土壤饱和，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骤增，是当前防汛防控的重中之重。隰县以点带面，全域联动，组织各乡镇防汛专班、应急、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 同步开展雨后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逐村逐户逐点位摸清风险底数，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分类定级，厉行厉改，挂牌消耗，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隰县龙泉镇武装部部长史浩源：
13: 我们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三查机制，常态化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高风险点位，就是为了把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未发。
10: 入汛以来，隰县立足山区县域防汛特点，并启单点防控、被动应对模式，构建县委统筹、专班推进、乡镇主抓、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全方位立体化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9: 8月13日晚，畅游山西城市消费月暨青岛啤酒狂欢季临汾专场活动，临汾市首届青岛啤酒嘉年华热闹启幕，音乐、灯光、美食与啤酒相互交融，市民游客相聚于此，在欢快的旋律中品尝美食、欣赏演出，感受临汾夜生活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歌舞乐队演出、互动游戏等节目轮番登场，离舞台不远51个摊位依次排开，啤酒饮品、特色小吃、烧烤美食、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汇聚于此，大家三五好友围坐畅谈、拍照打卡，掌声欢呼声接连响起，现场气氛充满活力。市民：
14: 我觉得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特别好，给我们市民提供了纳凉娱乐的地方，同时也给我们生活添加了许多乐趣。
15: 天天来，真的是，临汾啤酒节真的是非常棒。
9: 在青岛啤酒销售台前，工作人员牛梦林正热情地为顾客提供服务。看着现场热闹的场景，他真切感受到了城市夜晚的繁荣。
16: 作为临汾人，我也看到了衷心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临汾游玩，希望我们的临汾经济变得越来越好。
9: 据了解，这次活动由山西省商务厅、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临汾市商务局主办，瑶都区政府协办，山西文旅集团晋游旅行有限公司承办，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活动融合美食、演艺、休闲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仅为市民游客增添了休闲娱乐的新选择，也搭建起汇聚人气、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的平台。临汾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马鹏：
17: 首届青岛啤酒嘉年华活动是我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全市夜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将从8月13日持续到8月23日，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前来体验，一起共享夏日盛宴，一起助力我市消费繁荣。
1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山西焦煤杯田径比赛激战正酣，在8月14日、15日两个比赛日中，临汾田径共斩获三金两银三铜，合计八枚奖牌。8月14日晚，女子乙组100米决赛，临汾田径代表队实现金银铜牌全包揽，翟新乐摘金，康玉瑶获银，王怡文拿下铜牌。同日进行的男子乙组100米决赛，王李嘉泽冲刺夺金，男子甲组100米决赛，王云天收获银牌，多点开花，展现临汾短跑后备人才厚度。8月15日女子乙组跳远决赛，康雨瑶再夺一金，女子甲组400米决赛，曹维抗斩获铜牌，男子乙组七项全能项目，杜文轩稳定发挥，收获铜牌。自8月13日开赛以来，临汾田径代表队累计收获5金5银4铜，共计14枚奖牌。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教练员任东青：
18: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有2年时间，这次比赛呢也是感觉比较圆满。下一届咱们这个山西省第18运会在临汾，2030年我们会认真筹备2030年的运动会，
19: 也同时欢迎山西省各

0: 意式的这个运动员教练员来临汾参加比赛。
1: 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教练员张小兵，
2: 希望他们能够往更高的方向去走，希望他们到了大学去代表各个学校，甚至可以代表国家去参赛。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8月14日，甘肃临夏公交公司莅临临汾市公交公司开展考察交流学习活动。座谈会上，临汾市公交公司负责人围绕群众关切的公交服务升级、线路优化布局、新能源车辆运维、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智慧公交系统建设、驾驶员队伍建设、绩效考核机制、便民惠民举措等核心工作，全方位分享了临汾公交在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赋能、服务品质提升、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实践经验提升、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实践经验与工作成效。下一步，两地公交公司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持续优化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两地城市公交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市民便捷、安全、舒适、绿色的出行需求，助力城市公共交通事业提质升级，稳步前行。会后，甘肃临夏公交一行还深入临汾公交重点区域进行了实地观摩。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一天，同事小张问道：“大头，怎么突然戒烟了？原来你不是说烟很难戒的吗？”
15: 哎呀，这不是最近抽烟老觉着头疼吗？所以就不抽了。
14: 听了大头的话，小张很吃惊地望着他说：“吸烟多了顶多头晕，怎么头还会疼呢？”
15: 我这不是刚交了个女朋友吗？她看见我抽烟就拿东西砸我头。
14: 老王晚上跟哥们儿出去玩，喝的是醉醺醺的回家了，媳妇儿一声不吭，披了件衣服从床上下来，走进了厨房。
13: 老王特别感动，满眼含着泪水，搭住儿子的肩膀就说：“儿子，跟爸爸学学，以后娶老婆呀就得娶像你妈这样的，不但不发脾气，知道我饿着就下床给我煮面吃。”
14: 这个时候儿子冷冷地说：“爸，我要是你我就马上跑。”
13: 老妈又和媳妇儿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了起来，铁柱和老爸在卧室躲着，不是不劝，而是怕出去被拉着站立场，支持哪方好像都没有好果子吃。
14: 看着老爸趴门上听了好几次，铁柱就劝爸爸：“再等等，再等等，别着急， 应该快炒完了吧？
15: 老爸又在屋。

0: 把支付宝给卸载了，哈哈，这下马云再也找不到我了。
1: 阿贵看着老婆得意忘形的样子，无奈地说，你个白痴，支付宝是实名制的，你应该把身份证也扔了呀。大头听说一个哥们儿开车撞了前面一辆宝马，结识了美女车主，然后居然在一起了。
0: 于是一直情场不顺的大头决定效仿，找朋友借了辆车就上路了。同样是宝马，同样是美女车主，可是他撞上去之后被交警抓了。交警叔叔非常严肃地对大头说道，
1: 怎么回事啊？铲车像你这样开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天一批新员工找到了他。
0: 当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我们的月薪是3000到10万块钱，可是我们每个月领到的实际水平都是3000，不是5000，更不是10万呀。
1: 听了员工的话，老王笑了笑说，呵呵，年轻人呐，你们太搞笑了啊，破折号后面的数字你们以为是银子呀？
0: 那不是银子是什么呀？
1: 那是给你们想象的空间。王美丽带着小侄子坐公交，美丽今天衣服领口比较低，小侄子闹腾的不行，上窜下跳，还一直扯美丽的衣服。美丽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熊孩子的屁股就打了一巴掌，边拍边说，
0: 你说姑姑是不是白疼你了？你是打算造福社会吗？你过年的时候，阿豪回老家，听见墙根底下两个老汉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个老汉说道，我儿子现在出息了，在城里的大公司当经理，年薪20万，你儿子呢？
1: 另一个老汉听了慢悠悠地说，出不出息我也不知道，听说谁要是找到他就奖励100万。王美丽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她回去专门带着侄子去吃爱吃的土豆粉。
0: 等餐的时间，王美丽一边拿着粉盒补妆，一边臭美说，都说女大18变，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估计也没有人认出来我了吧。
1: 刚说完，老板扭头就对她说，美丽回来啦，你那份土豆粉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放辣椒吗？
0: 铁柱的爸跟妈又吵起来了，最后老爸摔门而出，铁柱追了出来，拉着他就劝呀，
1: 爸妈妈妈就那样，消消气就好了啊，跟我回去吧。
0: 这个时候老爸神秘的一笑，小声对铁柱说道，
1: 儿子，你也结婚了，是时候教你一手了，爸今天晚上约了人打牌，要不怎么出门啊？公交车上，王美丽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自己小时候长得特别像，于是就逗她，
3: 小妹妹，你跟姐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连发型都是一样的蘑菇头。
1: 这个孩子好像有点不接受，美丽拿出相机给她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小女孩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美丽，哇的就哭了，哭得非常绝望。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是？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谢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吃过晚饭，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剧，看到温柔的女主人公，铁柱有感而发：
2: 老婆，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
0: 我怎么啦？
2: 你一点都不温柔呗，简直就是个母。
0: 刚说到这儿，老婆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我是什么？
2: 你看媳妇儿手中的拖把。铁柱小声地说：牡丹仙子。周末，老王和媳妇儿在街上散步，老王不时地扭头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身材窈窕、穿着时尚的女孩们。
0: 媳妇儿忍不住地抱怨说道：每次跟你出来逛街，你总是看别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难受呀？
2: 哎，其实我心里也一样难受啊。
0: 看着媳妇儿疑惑的样子，老王很淡定地说道：
2: 看着别的女人，再看看你，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0: 女友的妈妈对大头有点不满意，听女朋友讲她妈妈喜欢种花，所以呢，大头特意去买了花盆送过去。见女朋友的妈妈喜笑颜开，大头小声地对女朋友说道：
2: 等你妈妈在盆里栽上了花，到了花开之日，就是我迎娶你的时候了。
0: 可是今天女朋友发来一张图片，留言说：看看吧，我妈种的。
1: 大头打开一看，他妈妈居然在花盆里栽上了一株铁树。
0: 吃完晚饭，老婆问铁柱：老公，我是不是你见过的女孩里面最能吃的？
2: 当然不是啦。
0: 老婆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这个时候，铁柱又慢悠悠地说道：
2: 我见过的男孩子里面也没有你这么能吃的。
0: 小孩子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有一次，爷爷把自己的假牙摘下来冲洗，铁柱闺女看到假牙还能装回去，简直惊呆了。哦，太棒了，爷爷，再来一遍吧。
1: 俯首帖耳的爷爷为孙女表演了几遍以后问道：行了吗，孩子？
0: 这个时候，小家伙的眼睛转了转说道：那把鼻子也拿下来试试吧。
1: 回家过年的时候，阿豪开启了顺风车，第一单拉了一位返乡的美女，还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车的时候，阿豪看他东西挺多的，就帮助把东西搬到了家门口。没想到姑娘对着院里大声喊道：
0: 爸妈，我回来了，你们看，我把男朋友都带回来了。
1: 当时二老非常热情地出来迎亲，还杀鸡宰鱼地招待阿豪。阿豪一边陪老爷子喝酒，一边担心他该不会是把车费的事儿给忘了吧。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媳妇儿和铁柱结婚的时候买了对情侣杯，一次他打扫卫生不小心把自己的杯子打破，心里特别难过，于是就向铁柱诉苦：
0: 老公，我不小心把杯子摔碎了。
1: 他满以为铁柱会安慰他说：没事儿，咱再买一个。然而他低估了铁柱的想象力。没事儿，媳妇儿，你看好了。
0: 只听啪的一声，铁柱把自己那个也摔了，大声地说道：
2: 媳妇儿，没关系，咱们同归于尽。
1: 这几天呢，工作不顺利，大头特别郁闷，心情糟糕。老妈看到了就问：
4: 怎么了，儿子？要不我给你拿钱，你出去玩几天散散心啊。
1: 听了这话，大头立马喜笑颜开：好啊好啊，
4: 这下开心了吧。
1: 妈，你给我多少钱呢？
4: 你不是都已经开心了吗？还要钱干嘛呀？
0: 老王跟媳妇儿逛超市，媳妇儿买了一台吸尘器，回去的路上又买了一根鸡毛掸子。老王很不理解：
2: 老婆，你都买了吸尘器了，干嘛还要买鸡毛掸子呢？
0: 吸尘器是买来给你做家务的，鸡毛掸子是买来防止你不做家务的。大头历经

0: 千辛万苦，终于也走进了某知名商学院的教室。看着教室里非富即贵的同学们，他大声说道：
1: 大家好，我知道你们有的是靠金钱进到这里的，有的是靠关系来到这里的，还有的是靠父母来到这里的，而我是靠自己一双手。
0: 话音未落，老师带着保安就冲进来了：就是他，单枪进来的，给我抓住他。老王有一位土豪朋友，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结婚，老王封了200块钱红包，土豪给他发微信发了300块钱红包。二儿子结婚，老王封了300块钱红包，结果土豪给他发了100块钱红包。
1: 现在轮到土豪的三儿子结婚了，老王咬着牙直接封了5000元的红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老王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是土豪了。

0: 长才算长，要多久。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5: 最开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人呐，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虽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北在北京，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绕不过你。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李健的深情和诗意，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好像小说里、电影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渐渐埋没底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但走过漫长岁月，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梁静茹，接受。

你假装不懂，我也故作轻松，错过就错过，人啊，总要有点性格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

来听一首欢子以及周柏豪带来的广东话版本的《爱情转移》。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有很多歌手贡献了精彩的舞台，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欢子和周柏豪在7月3号播出的《爱情转移》广东话版本，是档期热度最高的合唱舞台之一。改编呢，来自于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普通话旋律，以及呢富士山下的广东话完整歌词，两个人的合作把本就很痛的一首歌曲唱得更加让人心疼了。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空心》。

来自于黄湘云和刘端端所合作的《空心》呢，诞生于《天赐的声音》七第六期，原唱呢是唱作人光泽，姚若龙填词 ，GZ 光泽来作曲。原版收录了光泽同名专辑。黄湘云的唱功自不必说，是业内和观众所公认的。而这次让人比较惊喜的是，刘端端也展现出了非常稳定和不俗的演唱实力。他跳出了古装演员的标签，持续解锁他的唱作人身份，推出了多首个人原创的抒情作品，不断证明自己是兼具有表演和演唱双重的专业能力。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原创歌曲，叫做《不如不见》，也算是他在音乐领域当中的一次大胆尝试。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他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他的作品，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他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他入院时也笔耕不辍。他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他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他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

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她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她的文笔，她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遣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他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他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他。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他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她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

0: 对情却熟悉。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失，很多朋友在选择商业车险时一定会勾选或者是附加不计免赔险，但是现在不计免赔必须和主险一起购买才行。那么不计免赔是车损险还是第三者险呢？买了车险和第三者一定要买不计免赔吗？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来聊一聊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千年之恋这首歌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混音和编曲。这首歌编写的管弦乐谱结合东西方歌曲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让人感到有跨越时空的交错，美丽与哀愁荡气回肠。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不计免赔险该不该买呢？首先我们弄明白啊，什么是不计免赔险。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份比较实用的商业险，可附加于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不可以单独进行投保。若是发生了合同上约定的意外事故，本来自费的那一部分就直接转给保险公司来承担，车主无需再自掏腰包承担事故的费用了。打个比方说啊，在某次事故当中，车主负全责要赔100万，根据规定呢，保险公司赔偿80万，车主要自费赔偿20万，但是你有不计免赔险，你的损失呢，保险公司全赔，也就是1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全包了，所以说这样的险种还是很实用的。

之所以不计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 15% 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 15% 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 20%， 大多数都是 15%。 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购买不计免赔险之前，建议首先要搞清楚主险当中的车损险和第三者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购买不计免赔。简单来说啊，车损险就是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车的，第三者险呢，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赔对方的人、车以及物体的损失。根据车险商改之后的规定来看，是属于车损险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附加险一起。

购买，不计免赔，跟着主险一起买，不能单独购买。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保险当中不计免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车辆的商业险中，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险是广大车主最常购买的三个险种。不计免赔险呢，在车辆发生损失险或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呢能负责原本被保险人自己负责的5%到20%的赔偿责任，所以不计免赔险还是值得购买，能够减少经济损失。稍后呢，我们为您介绍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不计免赔险在赔偿标准上的区别，方便您

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是赔偿范围最广泛的主险种，而不计免赔险呢是一个附加险，只有投保了主险之后才能附加投保的附加险。他们在赔偿标准上有所不同，车损险赔偿的是车辆遭受碰撞、刮花还有水淹等等这些损失，具体赔偿金额呢要结合事故原因、损伤程度来确定。三者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是赔付交强险无法赔偿的那一部分，它能够分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风险。而不计免赔险呢，作为附加险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计免赔险的性价比虽高，但它也是有条件限定的。在以下特定的情况当中啊，不计免赔是不生效的。第一个就是第三方肇事逃逸，找不到人。由于事故是第三方造成的，所以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都应该由第三方赔偿。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现场肇事逃逸，找不到对方，保险公司呢也只能免赔 20%， 不计免赔额险不生效。第二呢，没有购买相对应险种，不计免赔险必须附在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上才能起作用。如果你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但是需要理赔的是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这时候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所以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主险是什么。而第三点啊，就是事故责任难确定。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主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20%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车损险，这样呢才全面。既然主险都已经购买了，不计免赔险呢也建议您啊也要购买，因为主险的价格很高，每次出了事故还不全赔，自己还要花钱，对车主来说实在是不划算的。不计免赔呢价格不高，买了之后正常的事故都可以全赔，对车主来说是划算的。所以说啊，只有主险加上不计免赔才是一个完整的险种，对车主呢也更有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

0: 东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天思雨时，
2: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看到很多朋友在抖音的我们的平台说喜欢莫文蔚，这歌就是莫文蔚带来的《赋予树》，欢迎各位光临今夜思雨时。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林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今天的话题发给您的时候，我想必林老师也会一般每次发给您话题，你都会想一想这个话题怎么去聊嘛，是吧？
1: 对，
0: 有没有想过我们会聊 AI 这个话题？
1: 还真没想到，
0: 是吧？
1: 真的没想到，但是后来再一看这个题目，又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也好，工具也好，就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伙伴了，
0: 对，
1: 无处不在。
0: 所以我们说无处不在的 AI， 我们该跟它如何相处啊？如何安放我们无处不在的青春？无处安放的青春，无处安放的中年，
1: 无处安放的心情。
0: 对，无处安放的心境哈。大家如果对 AI 有些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你对 AI 怎么看的，你是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跟 AI 真的交流过、探讨过？觉得它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 AI， 对吧？
1: 是的，
0: 特别是写论文的时候，导师一把你的文章输到 AI 软件里，哒哒哒哒哒，这个地方全是 AI 写的，查重率8%，那怎么办？是不是哈？所以说，我们觉得你要真的跟 AI 相处，其实，在了解一些事情、提高速度的同时，它还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有趣。首先问问大家，您知道 AI 是因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也问到林老师了哈，我也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1: 是
0: 为什么凭空就出现一个东西在我们的世界里？那好烦呢，有时候你够多了事情是吧？又出一个 AI。是吧？您是因为什么知道 AI 的？
1: 我其实是在疫情差不多在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要上网课嘛？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在，因为你想心理课在网课上，你说怎么上？
0: 是
1: 见也见不到人
0: 啊，
1: 同学也没办法在一起做活动，
0: 而且这个面对面就
1: 没办法面对面，
0: 没办法面对面。
1: 对，所以我们只能模拟一些场景，我们只能做一些好像类似像一些游戏，或者是我们进到那个讨论间去进行讨论哈。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你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意象的疗法，就是房树人，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我们画，可以拿出一张白纸来，我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面去画一个房子、一棵树、一个人。
0: 房、树、人是三个介质。
1: 对，就是三个主题。
0: 好的。
1: 就是相当于你把它画出来以后，通过和辅导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辅导老师也好，去聊你的这个主题，然后你去看到我，就是加深对自我的探索和了解吧。
0: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房、树、人？不是其他的呢？
1: 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疑问。
0: 这是唯一的三个要画的东西吗？还是可以自由组合呢？
1: 就是这三个东西。
0: 我问
1: 问 AI 呢？你可以问问 AI，
0: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问他了？
1: 是的，是的，
0: 对的，
1: 是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意象，就是可以从这里来看你怎么看待自己，你自己，你的这个自我的构建是

0: 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和外界和他人的一种主客体的关系等等哈，
1: 嗯，
0: 就可以聊得很多。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这个上课的软件里面，不管是腾讯会议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突然间叫不上名字。
1: 没关系，反正就是上课的软件嘛。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没错。
1: Classin， 那我老林老师特别人查到了 Classin 啊啊。
0: 这手机上也有这个软件，
1: 啊、对，
0: 在 Classin 里面，它可以自动的分组，然后就让我们小组的同学就可以在自己画，也可以自己画，
1: 啊、
0: 也可以用相关的一些AI 的软件可以去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他们就会用那个 Mid Journey， 我刚才想起来
1: 了、啊
0: 嗯，就是 Mid Journey
1: 啊，
0: 还有 Stable Diffusion。
1: 哎呀。
0: 就是他们其实是很专业的一些美术生会用到的软件。
1: 对，这个不是平常人用到的，大家有、啊、对大家一般听到的什么包包啊，是吧？咪咪，什么 DT Deep Sea， 就这些，大家会经常用到。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的。
0: 嗯，这几款呢，然后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仍然会发现，就是它生图的速度，一个是当时还不太快，
1: 嗯
0: 啊、哦，但是我们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1: 对，
0: 因为你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房子、树和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生成的东西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哎，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会启发你，
1: 嗯，
0: 比如说它房子的风格是有很多种的，然后树它有可能会给你一棵，比如说我要一个古，就是那种古代的、古典的那种像寺庙一样的房子，
1: 啊，
0: 它突然就会配一棵枫树。
1: 哦，
0: 就是红色的枫叶的那种枫树，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哇，它好搭呀，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数据在支撑的，
1: 对，
0: 有很多的知识在支撑
1: 它
0: 的，
1: 它有数据库的，
0: 对，嗯，是这样，
1: 就出来
0: 了。那个菲菲就是那个教母，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1: 啊，
0: 就是那个图生图的那个教母，
1: 嗯，
0: 她就是干这个的，
1: 嗯，
0: 就是喂给 AI 很多很多的图文的哈，就是，所以那个是我。比较早的接触，
1: 嗯，
0: 还不是说去跟他聊天，然后去向他找答案。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文生图、图生图、图生文，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些用法。
1: 你看，我们的林老师是在上课的时候需要用 AI，
0: 嗯，
1: 然后美术呢，同学用了生图，然后用了 AI。
0: 对，
1: 我是怎么知道 AI 的？这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哦，
1: 你一对比，你我这是属于没事儿。我呢，是因为忽然就因为我有时候会关注一下股市，关注一下基金。
0: 哦，嗯嗯，
1: 忽然有一次。哎呦，好奇怪哈，啊！就这个 AI 的这个基金，嗖嗖嗖嗖往上涨，
0: 哦，
1: 就像那个新能源汽车那一阵是一样的。
0: 嗯，
1: 新能源的基金、新能源的股票，嗖嗖嗖嗖往上涨。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落后了，
0: 啊，哦，
1: 我应该早两个月关注，是不是？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开始下载各种各样的 AI 软件，
0: 嗯，
1: 然后就刚刚我跟大家说的豆包啊，对，大家都知道啊 ，DeepSeek、Kimi 啊，然后这个 ChatGPT， 然后还现在有很多收费的这个 AI，
0: 对，
1: 你会发现越用越有趣，
0: 嗯，
1: 越用越知道自己很不足，
0: 是的，
1: 就这个感觉，
0: 真的是这样
1: 啊，
0: 嗯，
1: 我们说什么心理强心剂啊，免疫自己，这都是标题党。咱实话说哈，我们在 AI 面前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慌张，
0: 很慌张，
1: 真的慌张，
0: 很恐惧。
1: 对，你们不慌张吗？我慌张。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也正想说呢。其实今天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我心想，哎呀，这真的超出了我可以跟大家来谈的这个范畴了，因为我还是一个新手小白，或者说我也才刚刚用它没多久。
1: 嗯，
0: 我的经历，
1: 嗯，
0: 我的经验，在同样的人群里头。我算是一个娴熟的人吗？
1: 嗯，
0: 我算是一个操作它很灵活的人吗？
1: 看来大家都有这个疑虑，
0: 对吧？
1: 大家都在说疑虑，
0: 对吧？对吧？
1: 那这样，我们为了加强互动哈，
0: 对，
1: 我们为了加强大数据，我们直播间是有奖励的哈。就是您第一次用 AI 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您刚刚说的自己的心情
0: 是的，
1: 您都用过哪些 AI 软件？我们看到大家也可以互动哈。有的朋友说千问也算是一个 AI 软件吧？嗯，
0: 是啊，我其实就会用千问，
1: 我都没用过。
0: 我觉得它蛮靠谱。
1: 哦，千我一会儿下载一个。
0: 我自己感觉，我是，但是倒不是说别的不靠谱啊，但是我可能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就是比较冷静客观一点风格。
1: 嗯，
0: 比如说我用豆包，我就会觉得它更像一款跟你聊天，就是没事聊聊天的一个工具。
1: 对，每一个 AI 的软件 ，AI 的 APP， 它的个性和色彩是不一样的。
0: 哎，没错，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我像我便会像我可能也比较跟他说的一样，我也比较偏好用有
1: 还有元宝，
0: 对对对，
1: 哇，
0: 还有蜜塔
1: 是什么？是裹着酱的吗？

0: 蜜塔是什么风格的？
1: 蜜塔可能跟查论文或者是一些跟这个研究相关的。
0: 蜜塔。
1: 嗯，
0: 蜜塔，
1: 对，
0: 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发一个文字过来，我去下载一下哈。来看大家的留言哈，一开始觉得很学术，有的朋友是学术研究、嗯、啊，写论文呐、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很多朋友，这个朋友说，一开始听到 AI 感觉好恐怖，
1: 是哦，
0: 他说觉得世界要变了，
1: 嗯，
0: 自己呢要被淘汰了，
1: 对。
0: 然后，但慢慢的觉得也不那么怕了，也慢慢在学，最后肯定就融入大家的生活中了。
1: 是这样，
0: 对，大家就好像慢慢就接受它的存在了，
1: 嗯，
0: 然后你也从中得到了一些使用的新体验，
1: 是，哎，是这样，
0: 对吧？
1: 就是慢慢的你会有一种恐惧或者是不确定、忐忑，然后变成一种好奇，
0: 嗯，
1: 一种打开心扉，然后更多的去拥抱它，
0: 是
1: 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就是说到相当于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差不多是在100多年前
0: 啊、嗯，
1: 就是当那个照相机刚刚被发明出来，
0: 嗯，
1: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很惊慌，因为过去人们都是用就是艺术家、画家去捕捉那个精彩的一瞬，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们或写实，或写意，
0: 嗯，
1: 对吧？或抽象、嗯、啊，或者是。印象派等等不同的、
0: 嗯、
1: 但是当这个照相机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觉得惊呆了，而且画家们也很恐慌，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职业或者说有艺术家们，对对对，要被代替、
0: 嗯、
1: 啊！但是其实后来渐渐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也需要适应、
0: 嗯、
1: 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大家会发现哦，他们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
0: 是的，好的艺术家画越来越贵了是的，
1: 或者我们本能的知道，就是照相机
0: 越越
1: 它就是写实，它就是很客观的记录下那个瞬间，
0: 捕捉生活，记录生活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不同的照相机可能像素啊光线可能有点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可能内容上都是那样，但是画家就不一样了，画同一个东西100个画家画出来的东西是100个不一样的样子，
0: 嗯嗯嗯，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在看大家留言哈，抖音这边的朋友和我们这个TTFM 这边的朋友哈，有的朋友说、嗯、承认 AI 是时代基础工具啊，
1: 对，
0: 如同早年的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
1: 没错，
0: 只是提升效率的载体，不是专门淘汰人的敌人啊。
1: 啊、哦，是的，
0: 这态度挺好的，
1: 嗯，
0: 是吧？
1: 5609IJ 就说到了，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制造短期恐慌，
0: 啊、
1: 但是长期都会创造更多的新职业、新需求。指盯着被替代的岗位只会悲观焦虑，
0: 对，就是大家不必特别担心现在我们的处境，
1: 嗯，
0: 是吧？然后就是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朋友叫做 Sarah， 他说我现在觉得低幼的孩子真的最好不要用，因为有些知识是需要真的学习的，
1: 哦，
0: 比如说写作业这件事情，
1: 哦，
0: 大家一照这个题给答案了，
1: 嗯，
0: 特别是数学题啊、
1: 嗯、
0: 物理题啊，
1: 嗯嗯 嗯，
0: 所以说这是家长的担心，是的，很多的老师也很担心孩子老用这个查图软件啊、做题软件啊，省去他们主动思考的，就不是省去，是略过了主动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导致孩子没有这个东西，他考试他就会慌张。
1: 现在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工作就会慌张了，
0: 是吧？
1: 谁不是呢？
0: 实际上我们就是成年人可以慌张，对吧？所以说的对哈、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小孩子呀，但是智能手机、智能这个工具，像 iPad 这样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所以家长和孩子之间也有非常好的公约，什么时候用 AI， 用多长时间 AI， 用它做什么，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用 AI 是非常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怎么用它？
1: 是的，
0: 用是肯定用了。
1: 是的，
0: 下载已经肯定下载了，硬盘空间已经被他们占领了。
1: 嗯，
0: 我们要用它，
1: 对，
0: 怎么去用它？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1: “
0: 今夜思雨时”的这个空间里也推送一篇文章，
1: 嗯，
0: 大家有时间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啊，那个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推送的文章呢，我也发给林老师，林老师也看到了哈。
1: 嗯，
0: 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别人被 AI 卷的不行了”。
1: 嗯，
0: 但是聪明人把 AI 当成心理疫苗，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心理节目嘛，
1: 嗯、
0: 也属于是硬靠题目哈，
1: 嗯，也
0: 不容易，媒体人真不容易，
1: 也不是 的，心理学是一门非常应用的学科，
0: 对的，
1: 跟所有的职业和工作场景和所有的环境都能够联系上，因为只要有人有心、有心情、有想法、有行动，它就属于心理的范畴。
0: 是的，是的，其实 AI 焦虑刷屏的2026年，其实。特别是，其实2025年已经开始了，
1: 嗯，
0: 2026年。

0: 年的这半年过去了，大家是不是 AI 越来越多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哈？
1: 是，
0: 有人真的被卷到失眠。哦，他写这个东西比我都上了四年学，比我学的好的好。
1: 嗯，
0: 我怎么办？有的人担心，我是配音行业，我是声音，我是以声音吃饭的人。
1: 嗯，
0: 大家说，很多人听到的这个短视频配音都是机器人做的，
1: 是
0: 大家都很熟悉那几种声音了吗？
1: 哎，没错，是的，
0: 是不是？那觉得出来一个新的，我还接受不了了呢。这个不用周准配了吗？其实我会忽然那天想通一个问题：有些东西不用我配，有些东西必须我配。
1: 哎，
0: 其实我们觉得价值扩大化，但是你的内核必须要好。
1: 嗯，
0: 人家要觉得这个真的只能周准去做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个人价值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上。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大家
1: 可能所有的工作者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 AI 能够替代的，或者说能够兼并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哪个部分？
0: 嗯，
1: 而哪一些部分是完全不可被替代的？
0: 嗯，
1: 就是你的这个胜任完胜的部分。
0: 对对对，嗯，那我们的朋友说，这个克制使用跟克服懒惰貌似是一个意思，克制使用和克服懒惰差不多。类似差不多，对，
1: 我不太理解，get 不到这个点。
0: 你看，克制使用和等会儿和什么？
1: 克制使用
0: 和克服懒惰，貌似是一个意思了，他也不确定。
1: 嗯，
0: 啊，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哈。对，我们不就不深究了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您用过哪些 AI 软件？您第一次用 AI 软件的感受是个啥？刚刚林老师说了，他在上网课的时候需要 AI 软件。
1: 嗯，
0: 我呢其实关注到一些基金啊、股票的时候，在飞涨的时候我用人。其实我之后我写东西啊，我查资料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些，哎，我现在通过这个 AI， 我家小孩问我的问题，我可以随时查，可以回答他。
1: 是的，
0: 这也很方便。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刚刚我在跟林老师交谈的时候，林老师给我了一个反馈，他说这个答案你就觉得是准确的吗？你看林老师会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角度，
1: 嗯，
0: 说 AI 给你的这个答案你就觉得是准确的吗？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答案来？
1: 是的。
0: 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本能的会去想，会去追，就是我觉得这是批判思维的一种，就是当我们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这个答案的来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做出这样的分析的，它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这个思考逻辑是什么。比如说他给到您那个球员的那样一个例子，那我就在想，那为什么是他呢？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价的呢？
0: 对，那个林老师问我的问题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小孩问我NBA 最水的状元是谁。
1: 嗯，
0: 我在想，嗯，奥登，不对，嗯，本内特，哎，我有本内特这个样子，还是布朗，我在想以前 NBA 的那个湖人队的那个布朗，
1: 嗯，
0: 到底是哪一位呢？一查本内特，然后就起了他只打了四年 NBA 的这个一个里程，然后去很多的一个下沉联赛去打，然后去国外又开始，对。
1: 还有，哦，那我知道了，因为你的心里有大概一个这样的方向，然后你有几个人选，
0: 对，我跟他说了一下，
1: 你对，而且你可能更接近于就是本内特，
0: 对，
1: 当他给到你这个答案的时候，你觉得你
0: 更
1: 印证
0: 了，
1: 啊，对对对对对，那看来你们的这个体系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些名字都是陌生的，
0: 哦，
1: 所以当我本来就是一些陌生的名字的时候，我就会在想，那他会给出这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别人的名字，那么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现在就会智能到这样哈，就是大家比如说，大家搜索一下NBA 史上最水的状元是谁？
1: 嗯，
0: 他写完之后是什么本内特，他会写出原因。
1: 嗯，
0: 他底下给你很多解释，这个是 AI 智能，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一个地方，就他不会给你只一个答案，他给你很多的解释，那个解释是他的这个
1: 自圆其说
0: 啊，就差不多，反正就是他的资料，就是每个人都有资料嘛，
1: 明白？
0: 他的资料，他的数据告诉你他为什么比布朗、比奥登更差、更水。
1: 嗯，
0: 对的。而且他除了本内特，他底下罗列了几个，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有一个福尔茨，以前是魔术队的选中的状元。他说现在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一点价值，他得了一种肌肉的这种僵硬症嘛。
1: 哦，
0: 他就会分析每一个状元的特点。然后这就开始聊了，那你给我分析一下每一个状元的特点，那 AI 就开始的工作哒哒哒哒哒哒写出来。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跟 AI 聊的是停不住的？
0: 对，
1: 因为它
0: 所以要限制跟 AI 的时
1: 间，对，它不断的
0: 输出，
1: 它会有，对，是的，是的，只要你可以顺着这个话头一直往下聊。
0: 对，
1: 我有个闺蜜就跟我说，
0: 哦，
1: 说她现在只跟 AI 聊天。因为他受不了跟人聊天了。
0: 有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不是瞧不起人类啊，不是这个意思，而

0: 高效率，他非常觉得 AI 给他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甚至是情绪价值。
1: 因为、
0: 哦、挺可怕的，情绪价值都来了，他都不跟人聊天了。
1: 人聊天的可能目的就更单纯一些，就是单纯为了要一点情绪价值、或者我们互相面对面的有一些情感知识。那 AI 这个部分呢，它就会更多的就是确定它的这个用途，就是给到它的知识或者是信息反馈，或者用它来进行一些分析一些数据或者是行业的报告等等。
0: 来看大家留言哈，刚跟大家聊这个 AI 的部分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把 AI 看成洪水猛兽，只会持续陷入恐慌，被时代浪潮卷得身心俱疲，其实没有必要哈。治愈 AI 全民内卷的关键是重塑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本身无善恶，焦虑来源于人们的对抗心态。哦，这个
1: 有道理，
0: 有道理，说得很对哈。
1: 有道理。
0: 小易还说，有时候也会自己先做，然后上传上去，让 AI 帮忙优化一下。啊，是可以优化一下你的内容哈。
1: 对。
0: 然后总而言之，不想让自己思考的能力退化掉。挺好的。我们是这个有高级思维的，处在食物链顶端的人，人类。是我们发明了 AI 怎么能占领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举例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有些恐慌的出现哈。我们举个例子哈，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举的例子，小林28岁，这个就是互联网公司的文案策划，写文案的，写文案的太害怕了。
1: 是
0: 想想去年那个 ChatGPT 刚火那阵儿，小林啊连夜测试这个软件，结果呢输入一个产品的卖点，AI 5秒钟给他出了4个方案。
1: 是
0: 5秒钟啊，1秒1个，虽然有点套话吧，但改完全能用。那一天小林晚上就失眠了，他脑子就想，领导以后是不是就让 AI 直接写了。我干啥呀，我写了3年的文案还不如一个对话框重要，他写了3年的文案，我是不是选错行了？这就是大家的担忧啊。第二天上班，小林偷偷用 AI 写了一版文案交给领导了，领导说还行啊，少了点灵魂。他更焦虑了，为什么？连领导都能看出没灵魂了。可他连灵魂到底是什么也都说不清了。之后的半年，小林每天活在被发现可以被替代的恐惧。这就是小林的担忧。这还有老张，老张下面的说哈，有小林就有老张。老张是越来越稳的老张。他好像找到了跟 AI 相处的模式，从中获利，而不是焦虑，而不是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行了。我觉得这个也跟人的心态有关系啊，林老师。
1: 是的，
0: 是吧，这个特重要。所以说心理这个调整能力、适应能力、感知能力无处不在。
1: 是是是，
0: 对吧？我们今天聊 AI，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哈，你可以说说您第一次用的 AI 软件都是哪些，现在还用哪些，你删掉了哪些，你从得到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

0: 记得在这个李宗盛先生《宋瓦斯的小李》的理性与感性的音乐会上，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滚石唱片工作那些年，他特别感谢在幕后工作这些精英们啊，像策划呀、
1: 哦、
0: 然后作词作曲编曲的人物。
1: 嗯，
0: 他也很庆幸在这个时代跟这些杰出的人一起工作。
1: 哦，
0: 他作为一个唱作人，也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那个年代没有 AI。
1: 是，
0: 他们现在也会面对 AI 的竞争吗？其实也不，他们不会担心吧，因为他们写了很多让人记住的有情有爱的歌曲。
1: 是的。
0: 那其实说到 AI， 很多 AI 的智能软件、智能作曲软件，你哼一个旋律或者给他一个指令，他会给你写一首歌，也不用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是吧？所以
1: 是这样的。
0: 大家其实你会觉得，既然大家都在用 AI， 那谁会用，谁心理调节能力好，谁有一条非常好的跟 AI 相处的模式，现在更是让我们去要精进去研究的部分了。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其实 AI 也在淘汰心态不好的人。
1: 嗯。
0: 对吧？
1: 或者说这是一个时代。
0: 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这个旋律和颜色哈。不管你现在对 AI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都得去面对它了。
1: 嗯。
0: 刚刚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了，这个小林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其实在我们的公众账号里还有老张，是吧？
1: 嗯。
0: 老张也许代表了中年的朋友，像30、40岁的朋友他的心态。老张38岁吧，咱们就说好吧。
1: 嗯，
0: 然后是另一家公司的内容负责人，同一个时间节点，他也焦虑过。
1: 嗯，
0: 你不管38、28、48，同样焦虑。嗯，其实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说三十知天命，50知天命，其实30也焦虑，40也�焦虑，50同样焦虑。
1: 嗯，
0: 只是大家面对焦虑的方法和焦虑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希望大家调整好就行了哈。焦虑不可怕，关键是面对焦虑是你的心态很可怕，很重要哈。他把 AI 当了实习生，老张干了这么件事，怎么当呢？每次 AI 出完活，他就在旁边贴个标签，这版 AI 哪做的比我好？
1: 嗯，
0: 哪个地方做的不如我？
1: 嗯，
0: 不如我的那部分到底是个啥？
1: 嗯，
0: 90天之后，三个月之后，他列了一张清单。
1: 嗯
0: ，AI 写得快，但写不出你懂我的感觉。
1: 嗯，
0: 啊，这老张挺总结性哈。AI 资料全，但串联不出一个有温度的故事。是的，
1: 嗯
0: ，AI 结构清晰，但判断不了什么时候该感性，什么时候该理性。
1: 嗯，
0: 他就说 AI 不是人那个意思，
1: 嗯，
0: 对吧？他感受到了，然后呢，他把这张清单贴在了工位上。啪就贴在工位上了。
1: 嗯，
0: 然后现在他带团队，所有人先用 AI 出草稿，
1: 嗯，
0: 出一个基本的稿件，然后专门花时间，只有人能做的那20%去做这个东西。
1: 嗯，
0: 啊，这就是查重率嘛。
1: 嗯，
0: 效率翻倍，团队不卷。
1: 嗯，
0: 那刚刚小张啊，老张和小林他们的区别就是小林呢在跟 AI 赛跑，跑不过。
1: 嗯，
0: 还时常跌倒。磕得浑身淤青，老张在跟 AI 分工。
1: 嗯，
0: 小林在焦虑，我哪里不如 AI？
1: 可以这样来说，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像他不完全是两个人。
0: 嗯，
1: 因为我在两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是，
1: 嗯。
0: 那我们说，我们的人类抗体，我们的疫苗到底是啥呢？其实有3点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情感的判断。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意义的赋予。
1: 嗯。
0: 第三条就是人际的协调。
1: 嗯，
0: 你刚刚您那个朋友也是，其实就是他，其实，在 AI 去做工作的时候，嗯，也许他跟人际之间不太愿意跟人去打交道，有可能他跟 AI 更一些熟练，
1: 嗯，
0: 更直接给结果，
1: 嗯，
0: 对吧？那个过程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人情世故，比较简单，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0: 是吧？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啊？
1: 嗯，就是大多数使用 AI 的人是很要求是很明确的，
0: 嗯，
1: 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任务。然后呢，我希望他可以这样来帮，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寻找 AI 来帮你出活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在调动自己的头脑去很有逻辑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他锻炼了另外一个部分。
0: 嗯，
1: 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自己坐在那里吭哧吭哧的想我要怎么把它做好，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要想的是我要怎么给指令。他能做好，
0: 嗯，
1: 但其实怎么给指令他能做好的过程

0: 程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
1: 是。
0: 不存在说好像我把工作交给他了我就省事儿了，并不是的，我还要去比对每一次，就是我怎么给指令他可以更精准，我需要提供什么背景资料，我需要做什么样的人物设定，
1: 对
0: 吧，
1: 对，
0: 我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恰恰就考验的是你对这个工作以及工作想要的那个结果，
1: 嗯，
0: 你的认知到位程度
1: 还有学习能力。
0: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找到了一些比较靠谱的文章或者是一些思路能够递给他，让他去进行学习之后，那么他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让你很惊艳。
1: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的人类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0: 嗯，
1: 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替代性，
0: 嗯，
1: 其实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就是 AI 不能去做的事儿。
0: 嗯，
1: 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刚刚说第三点啊，叫做人际协调。
0: 嗯，
1: 你看人际关系之间的协调，那机器人 AI 它怎么能有人际协调呢？没有，它只是在服从于你，服务于你，
0: 嗯，
1: 道歉于你，
0: 嗯，
1: 求求你不要删掉我，主人，今天啊，对不起，我刚刚太大意了，它经常会给你道歉。
0: 嗯，
1: 但它只是 AI 的道歉，人际的协调是什么？比如说两个部门合作，
0: 嗯，
1: 三个部门去做一件事情，互相甩锅会越来越僵硬，
0: 嗯，
1: 对吧？那 AI 能整理会议纪要，能追踪代办事项，但 AI 没办法在双方拍桌子之间插一句，
0: 嗯，
1: 咱们先停一下，大家其实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路径不一样，对吧？
0: 嗯，
1: 对吧 ？AI 不会整这个，
0: 嗯，
1: 然而谁说这个话呢？也挺重要的，对吧？那我们能，你能读懂空气，能踩刹车，能把对立变成对话 ，AI 不能。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这我们能读懂空气，空气里什么味道 ，AI 感受不到。我们坐在这儿，空气里是一种凝重的味道，还是和谐的味道，还是紧张的味道？哦、那个 AI 懂不了。
0: AI 未来可以懂的。
1: 哦，就
0: 它已经可以开始分析那个语气。
1: 我的天！
0: 啊，语气，然后声调。
1: 不是一个红色军，
0: 就是、我像刚才您说到那个场景、就是两个部门拍桌子了，
1: 啪啪啪，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智能人工智能，或者是就是一个智能体来参加这个会议，它、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它的冷静而且比较中立的这个声音响起，反而有助于双方降低自己的这个情绪，
1: 嗯
0: 啊，调节情绪，因为它是会说你看我们大家。是为了什么坐在这里讨论的呢？对吧？
1: 对，
0: 当这样的一个话响起来的时候，不是人说的，它更像是一个调解的官员站在中间。
1: 嗯，那
0: 我觉得那个部分可以挺中立的，我觉得人会比较容易接受。
1: 嗯，
0: 因为只要是另外一个人加进来，我们都还会担心他是不是站在哪一边，
1: 对
0: 啊，会为谁说话。
1: 就是人际嘛，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也蛮有趣的。
1: 是的，然后我们说的刚刚那三点呢，其实是我们强大，我们支撑我们今天输出话题的。
0: 嗯，
1: 就是经济学第一课，咱也不知道第一课是啥。
0: 嗯，
1: 他说的是稀缺性决定价值。
0: 嗯，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林老师的稀缺性，周准的稀缺性，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直播的朋友的稀缺性，有的朋友哪个节目都去，有的朋友只来我们节目，这就是稀缺性。
0: 嗯、
1: 特别感谢大家、
0: 嗯，
1: 对吧？这是稀缺性。
0: 是。
1: 那 AI 越普及，人类独有的东西就越贵。什么是你独有的东西？其实我老在问自己，问大家，你觉得自己内心、身体里或者自己这个职业里、专业里最稀缺的是什么？
0: 嗯，
1: 如果你觉得想了半天没找到，那你是不是要提高一下自己了？这个比较重要，
0: 嗯
1: 啊，其实我们用 AI 也好，我们感知 AI， 我们卸载 AI， 我们又重新下载回来，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们给我们服务的，
0: 嗯，
1: 不要因为 AI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心情，那就没有意义了。他服务好你就好了，
0: 嗯，
1: 有时候人会纠结于我的口令没发好，
0: 对，
1: 对，我的这个知识储备不够全面，我想要的东西没有第一次指令，刚刚您说第一次指令不好的话，之后输出就会比较不如第一个好。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在学怎么去使用 AI， 现在已经有怎么使用 AI 的课程了吧？
0: 有很多呀、
1: 是吧？
0: 只要AI 一出来，就有很多
1: 各种怎么 AI， 就像我们学一个软件怎么去使用它一样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有专门教就是怎么样去使用提示词的。
1: 对
0: 啊，有教怎么样就是用 AI 在不同的场景去帮你输出各种各样你想要的结果。
1: 嗯，有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学的问题。
0: 嗯，
1: 如果在这个时代的洪流来到我们的这个身边，就像 AI 拥抱我们，我们也需要接受 AI。
0: 嗯，
1: 如果 我就是个特别固执的人，林老师，我固执得很。
0: 嗯，
1: 我手机里不能有 AI 软件。
0: 嗯，
1: 我就不用 AI。
0: 嗯，
1: 是不是视作顽固不化或者被时代淘汰的心理作祟？有这个可能吗？
0: 哦，我觉得
1: 这个绝对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他就特别坚定的不用，
1: 我就不用，
0: 并且他不觉得他的生活有，就是他也承受这个部分带来的结果就好，就是他能自处自洽，其实就好。
1: 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用不用 AI 完全取决我们自己。
0: 对呀，
1: 我们对他什么态度完全取决于用他的人，有的人还不用呢。
0: 哦，是啊。
1: 是吧？
0: 有的人就不用，
1: 就有没有不用 AI 的？一定有人说我就不用周准，
0: 嗯，
1: 我们就不用，
0: 嗯，
1: 跟金月司仪室的聊天室的朋友说我就不用，我但是我用，但是有人说我就不用，大家可以说我就不用，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呢，林老师？
0: 嗯，为什么不用呢？对。
1: 啊，这个啥心态？就是很
0: 多人说，不觉得很好奇好玩，想试试吗？
1: 对，很多人说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认知度，好像代表了我们的生命力，我们是不是很旺盛？我们对这世界有什么好奇？有些人不好奇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但是我父亲、我母亲都在用，七十几岁了，
0: 啊，对，
1: 都在用，
0: 是的，
1: 他们经常就比如说有一个极梦。
0: 嗯，
1: 极梦，他会让一些老照片火起来，
0: 对，
1: 然后他会让一些修复一些老照片，
0: 对，
1: 他们乐在其中，
0: 还
1: 动图，
0: 对，
1: 还制造故事，
0: 哎，没错，
1: 然后让这个故事生成一段有剧情的连续的这个微视频，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功能，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我就觉得如果真的不用的这个朋友，他们是怎么想的？应该很少有人不用 AI， 就像很少有人不点外卖一样了吧？
0: 对，可能就是个时间问题，
1: 也不能太绝对，
0: 嗯，
1: 对吧？
0: 嗯，但是我倒是发现，就是大家用 AI， 它的这个功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固定的，
1: 嗯，
0: 比如说学生，他们用 AI， 常常就是用他们来做题或者找错，
1: 是，
0: 帮助自己做题，
1: 嗯，
0: 其他部分他不用的，聊天。看短剧或者其他的，他
1: 家长都给屏蔽了，用不了。当然也可以用，但是您说的也多是不用的。
0: 他们大量的是不用的。
1: 我跟大家讲
0: 啊，
1: 有的人这个操作软件的能力真的人跟人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只在对话框里输东西，他不会滑对话框里的那个对话栏，里面有很多功能
0: 啊。
1: 就像我们一个普通人买了一个非常棒的智能手机，我们只能用到它20%的功能
0: 啊，是
1: 80%的功能用不到，不知道怎么用 ，how to use， 不知道怎么用。
0: 对对对对，
1: 你说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有些人
0: 是这样。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工作的人，我常常就是在工作，比如说要报告总结，就是这一类的，或者是我要出 idea 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在这两类的方向用。但是很多人在其他的部分用啊，对吧？
1: 嗯。
0: 然后，嗯，就像刚刚你说到的，比如说我的父母亲，他们用 AI 也是，比如说我爸爸会写一首诗，然后让他来出一个歌啊，或者出一个图啊。
1: 这个挺好啊，没问题啊。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用它的那个功能，相对来说是要么和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需求或者什么相关，
1: 积极的向上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不是太会说我在方方面面都用。
1: 嗯，就完全依赖它不用。
0: 对，
1: 对吧？
0: 我们还会有自己很习惯性的一些途径，比如说跟人，然后看书，或者是看一些什么其他
1: 的。是
0: 的，对，
1: 就是大家一定记得，这个 AI 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工作的一小部分，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那么的枯燥和乏味，没有那么全都亲力亲为也太累。AI 给我们提供这个便捷，但是你也不能全部交给他，那就是懒惰不负责任。
0: 嗯，
1: 其实大家都用 AI， 那个不用 AI 的人反而就显得不一样了，是一个道理的。
0: 是的。
1: 那大家都用 AI， 那个用了 AI 又结合自己经验的人，那就显得不同，与众不同了。
0: 嗯，
1: 所以说也在淘汰一些懒惰的人，是吧？投机取巧的人。
0: 嗯，
1: 比如说方案，你一上去，哎呀，这个方案还行吧，没有什么灵魂啊，都是套话。
0: 对，
1: 这个时候需要二度演绎的时候出现了。作品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配音演员，作为艺术工作者，作为比如说很多作为演员歌手，这个歌很多人唱，林老师唱，林老师就是唱得好，别人就是唱不出来这个味道，它是无可替代性。比如说我们听邓丽君唱的歌，你现在听很多的女歌手有唱得很好的吧，好像没有第二个邓丽君，
0: 是，
1: 就是真的他那个唱歌，他那个甜，他那个笑肌，他唱歌曲的时候那个画面感给予你的那个部分。

0: 很多歌手无法企及。
1: 对，
0: 戏谑。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多人模仿邓丽君唱歌，你就觉得很好，
1: 哎，
0: 对吧？
1: 是是是，
0: 笑着唱那唱歌，
1: 嗯，
0: 再来那种感觉，就是戏谑性。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成为一种记忆哈，成为一种符号，
0: 那时代的符号。
1: 对，
0: 哦 ，AI 只能说怀念邓丽君，说邓丽君有什么特点，给你总结一下，对吧？是吗？
1: 有道理，
0: 是吧？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年初啊，还都在装那个龙虾，之后有卸载，他很少用 AI， 但也装了好几个 APP。他说，年初用千问点奶茶，那时有优惠，反正有利于我们的就行，是吧？
1: 大家都好新潮啊，
0: 对吧？
1: 这个羊毛一出现都是要薅一下的。
0: 是的，对。欢迎那个大家来到抖音和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平台跟我们聊天啊，留言。其实不管是一个新的事物产生了多久，你是第一批拥有产生好奇的人，还是随大溜开始，还是最后那波赶了一个末班车啊，还是连末班车都没赶上的人，
1: 嗯，
0: 各有各的收获，各有各的体验。人生来一趟就是要在体验不同的收获和人生的，
1: 嗯，
0: 就你面对一个新的事物，人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
1: 嗯，
0: 你每天都用，你现在手机有八个 AI 软件，三个付费，五个免费，你会越来越觉得免费比不免费的要差很远，是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它在各个功能上更加重视作为人类的体验结果。
1: 嗯，
0: 就是你付费了，它一定会对你的所有的指令更加的雕琢。它的后面是有算力的，
1: 对
0: AI 软件的工作人员会啊，这是付费软件，这是 VIP， 这是白金 VIP， 这是超级 VIP，
1: 嗯，
0: 它会给你不同的服务，所以说人还在，也是在选择人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时时刻刻的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就是 AI 这个东西出现了，就像一开始这个时代出现智能手机，一开始出现互联网，我们对它的怀疑和认知，
1: 嗯，
0: 以及。到现在我们真的完全接受它并且利用它，而且啊又说到利用的不太好，
1: 运用它，嗯，
0: 然后为我们的提供便利，
1: 嗯，
0: 其实就是想到一个词，润色了，
1: 嗯嗯，
0: 就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知识润色来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想想，
1: 还有就是快捷和便利，就是其实但我们这样反过来想，
0: 嗯嗯，
1: 就是因为有了外卖的出现，它快捷便利，我们可能才特别珍惜周末我们
0: 家人的味道，
1: 哎，没错，再去买一些饭那个食材回来，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的过程，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某一些时候会要效率要快，但是在又快又有效率的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会在某一些当下会去更加的珍惜那个慢的过程，那种慢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就是它有相比较，嗯，然后就会凸显出来各自不同的特点，
0: 对它的珍贵，
1: 啊，就像我们不能顿顿都吃外卖，
0: 对，
1: 你吃一星期也可能觉得受不了，
0: 嗯，
1: 这时候就非常想念，哪怕我就是自己拍一根黄瓜，
0: 是的，
1: 然后拌一拌，
0: 啊，对，
1: 哎呀都觉得特别的清香，
0: 是的
1: 啊，那个就不一样，
0: 反之也不能天天做饭是不是？大家想，我不得天天做，累死我了。我天天就睡眠不足，天天做中饭，这晚饭，就是特别怀念奶奶、姥姥、爷爷奶奶那个时代，每天都做饭，每一顿都是自己做。
1: 是的，
0: 好怀念。
1: 其实真的对他们来讲，那个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部分，
0: 仪式感吗？
1: 可能是吃的内容，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和谁吃，还有就是一边做一边最后呈现出来，再慢慢的去享受它，就是那样一种过程，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和这个AI 很不一样的地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通过听听 FM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刚刚进入我们节目的朋友叫做 RANOCK， 欢迎你进入聊天室，还有在我们聊天室抖音这边的朋友，谢谢大家的选择，
1: 嗯，
0: 每个人的品味，你每个人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认知，
1: 是
0: 也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留下来，在线的这些朋友们，刚刚看到的自由鸟啊，这些来到我们这边的朋友，
1: 嗯，
0: 还有在线的这些朋友，特别感谢大家。这是一个个性化十足的时代，个人 ID 的时代。
1: 对，
0: 其实大家在这个时代里呢，有非常多的自己的强烈的个性需求，
1: 嗯，
0: 和个性的取舍，
1: 嗯，
0: 这个是因你的个性，因你的喜好，因你的性格，因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组成的，
1: 嗯，
0: 每一个人都特立独行，是个独立的 ID，
1: 嗯，
0: 所以说互联网。

0: 是有记忆，然后那个所有的你做过的事情，你用 AI 做过的这个
1: 问过的问题
0: AI 全都记住了。
1: 嗯，
0: 而且它会跟你关联起来，这个问题跟你上次那个问题好像截然不同的领域哦，主人。
1: 哎，好像在我们用它的时候，它也在透过镜子的另外一边
0: 了解这个用，
1: 在我们的对，在这样的同时，他也在勾画着我们的一个画像，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对，有的朋友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问题，用抖音或者用这个 AI 软件去查一查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有过的。
1: 嗯，
0: 大家就会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展示自己内心格局的一个缩影。
1: 嗯，
0: 就是你到底用它做了什么 AI 都明白。
1: 嗯
0: 啊，所以我希望这个时代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是大家都可以都非常透明，所以那些真诚的、珍贵的、真挚的，就像说慢下来的事情，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1: 嗯，
0: 大家都有了一定的审美，而且随着 AI 的普及，大家的审美、大家的见识越来越丰富。
1: 嗯，
0: 那些假的、赝品、fake、不入流的东西也会在我们的世界慢慢消失掉，留下的都是你经过选择的、精挑细选的东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穿的衣服的品牌，
1: 嗯，
0: 你吃的食物的这个饭馆的味道，
1: 嗯，
0: 你跟谁吃，去哪吃，做什么，
1: 嗯，
0: 你看电影看谁的电影，
1: 对，
0: 你去看这个作品要听原配音还是译制片，你自己去选择吧。
1: 对，
0: 一切跟我们的审美发生的直接的关联，倒是一件好事。
1: 嗯，
0: 是吧？
1: 嗯，其实是一个个性化的体现。
0: 是的，是的，
1: 主体性的体现吧？
0: 对的，
1: 应该这么说。
0: 是的，
1: 嗯，
0: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这样的，
1: 嗯，
0: 大家老说这个面对别人的评价呀，我们作为这个博主啊，发了一个短视频，竟然会看到说已经播放了8个小时，一共才有44个人看，
1: 嗯，
0: 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做吧，
1: 对，
0: 就去你就做吧，你先管它做成什么样，你先做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0: 不要特别在乎那个所谓的那个宏大的结果，那都是少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同意你说的最后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洪流当中，我们反而更要去耐下心来，专注在自己的做的事情，
0: 对
1: 自己的价值的意义的这种构建当中，
0: 这个特别重要。
1: 嗯，而且我们也要去把那个评价，就是要放在我们自己的这套评价的体系，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把评价完全交给外界，交给 AI, 交给一些其他的。
0: 对的，
1: 对，
0: 我们也许有可能有过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终归会回到我们主体，我们个体的。
1: 是的，
0: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觉得 AI 也帮助很多的孩子们，年轻的朋友们在学习知识、认识道理上，比我们那一代轻松或便捷许多。
1: 哦，是的，
0: 真的，我特别羡慕他们。
1: 对，这点真的特别棒。嗯，
0: 真的
1: 就是无差别对待了，就是
0: 真的无差别了。
1: 我完全不需要了解，就是我完全不需要是这个部分的行家，我只要会问问题，我就能得到我的答案，而且我就能开始思考。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
0: 对，大家就知道，哎，周准的直播间是不错的。
1: 对，相当好，亲测有效。
0: 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啊，希望大家在这个趣味存真越来越名化的时代，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些屏蔽掉的东西一定是你不喜欢的就好了。
1: 对，
0: 好，也谢谢林老师。
1: 嗯，好，
0: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睡眠，美好的夜晚，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0: 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

0: 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
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0: 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

0: 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涨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

0: 或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江宁县姚溪村传承红色血脉，做强特色产业。
4: 临汾市首届青岛啤酒嘉年华开幕。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在临汾市乡宁县有一个叫姚溪的村庄，这里曾是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如今建起了红色研学基地，烽火岁月变成了生动课堂，红色血脉在乡土间延续，也带火了村里的新日子。
5: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乡宁县红色姚溪研学基地。
6: 我叫刘志宙，是临汾市乡宁县光华镇姚溪村人。80多年前，抗日的硝烟就弥漫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董光华，中共乡宁二区区委书记，他装扮货郎走村串户，秘密发展党员，积极抗日，可惜19岁就牺牲了。我伯父刘玉秀当时也在开展地下工作，21岁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到死都没有出卖组织。
5: 这就是刘玉秀烈士，这是我的伯父。
6: 这些事县志上记着，老人们传着，可咱们姚溪人心里总憋着一个想法，不能让先辈的故事埋没了，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段红色的英雄传奇。
7: 深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深刻内涵，做精红色研学，做优民宿餐饮，做强特色产业。
6: 起初乡亲们都舍不得住了几辈人的老宅，村里的干部们就上门谈心，理顺思路，大家伙心里的疙瘩解开了，顾虑没有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点点干起来。现如今残旧老院焕然一新，隐秘地道原样复原。
8: 日本鬼子来的，要是四通八达的那个这里面，他们设了一些陷阱，日本鬼就不认识。
6: 我们还修建了主题院落，长征体验拓展，铁索草地全都实景打造，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当年的艰难。
9: 这次体能扩展很累，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的不容易，所以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10: 近距离了解革命先烈的奋斗故事，身临其境感受红色历史，比课堂学习更加生动深刻。
6: 现在咱这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村里去年成立了旅游公司，专业接待是越来越规范，今年到咱们这开展主题党日和研学活动的团队也是越来越多。
11: 一天我们平均接待2到3个团，最多呢接待过100多个客人。我们旺季的时候呢，每个月收入达到4到5万，平时呢就是2万左右。
6: 人来了就得吃住，办民宿，开饭店。以前村民在外头东奔西跑，如今守着家就把钱挣了，一碗旅游饭让大伙端得稳，吃得香。
12: 现在每个月平均收入有6000左右吧。
13: 感觉姚溪村人气旺了，业态活了，那个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了。
14: 盖了这个2间套房，啊，一套吧也每天收入1倍来块钱，收入可观吧，每年下来。
6: 除了旅游，咱这里还有土豆基地、粉条厂，村集体一年光粉条销售就能进账30万。红的是研学产业，绿的是田间地头，两条腿走路稳。

0: 日子好过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现在广场舞跳起来了，锣鼓也敲起来了，热闹得很。
1: 我们姚溪村的生活就像这个锣鼓声一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我们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明天会越来越好。
0: 烈士们当年拿命换的，不就是今天这样的日子吗？红色故事没锁在柜子里，它长在了土地里，长在了烟火气里。研学的人一茬接一茬，我们的日子也一天好过一天。
2: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3: 汛期以来，霍州隰县细化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值守，夯实应急保障能力，以全方位立体化防汛举措，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在霍州市白龙镇对竹河河道岸边，镇村巡河队伍正在沿河道线开展常态化巡查值守，全方位排查行洪安全隐患，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对竹河作为典型的山区季节性河道，是霍州市重点防汛管控河段，成为汛期管控的重点区域。霍州市白龙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刘晓波：
4: 及时清理河道内枯枝杂物等阻水障碍物，动态排查边坡堤坝安全隐患，一旦发现水位异常、险情苗头，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3: 进入防汛关键期，霍州市强化对重点河道的管控力度，持续优化预警巡查抢险转移全链条防汛体系，备足物资，备强队伍，备实预案，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霍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张明明：
5: 紧盯薄弱环节，补齐防汛短板，常态化开展防汛督导检查，以量化管控闭环整改的硬核举措，牢固全市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隰县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雨后土壤饱和，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骤增，是当前防汛防控的重中之重。隰县以点带面，全域联动，组织各乡镇防汛专班、应急、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同步开展雨后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逐村逐户逐点位摸清风险底数，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分类定级，例行例改挂牌消耗，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隰县龙泉镇武装部部长史浩源：
6: 我们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三查机制，常态化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高风险点位，就是为了把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未发。
3: 入汛以来，隰县立足山区县域防汛特点，并启单点防控、被动应对模式，构建县委统筹、专班推进、乡镇主抓、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全方位立体化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2: 8月13日晚，畅游山西城市消费月暨青岛啤酒狂欢季临汾专场活动，临汾市首届青岛啤酒嘉年华热闹启幕，音乐、灯光、美食与啤酒相互交融，市民游客相聚于此，在欢快的旋律中品尝美食、欣赏演出，感受临汾夜生活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歌舞乐队演出、互动游戏等节目轮番登场，离舞台不远51个摊位依次排开，啤酒饮品、特色小吃、烧烤美食、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汇聚于此，大家三五好友围坐畅谈、拍照打卡，掌声欢呼声接连响起，现场气氛充满活力。市民：
7: 我觉得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特别好，给我们市民提供了纳凉娱乐的地方，同时也给我们生活添加了许多乐趣。
8: 天天来，真的是，临汾啤酒节真的是非常棒。
2: 在青岛啤酒销售台前，工作人员牛梦林正热情地为顾客提供服务，看着现场热闹的场景，他真切感受到了城市夜晚的繁荣。
9: 作为临汾人， 也看到了临汾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衷心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临汾游玩，希望我们的临汾经济变得越来越好。
2: 据了解，这次活动由山西省商务厅、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临汾市商务局主办，瑶都区政府协办，山西文旅集团晋游旅行有限公司承办，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活动融合美食、演艺、休闲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仅为市民游客增添了休闲娱乐的新选择，也搭建起汇聚人气、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的平台。临汾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马鹏：
10: 首届青岛啤酒嘉年华活动是我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全市夜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将从8月13日持续到8月23日，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前来体验，一起共享夏日盛宴，一起助力我市消费繁荣。
3: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山西焦煤杯田径比赛激战正酣，在8月14日、15日两个比赛日中，临汾田径共斩获3金2银3铜，合计8枚奖牌。8月14日晚，女子乙组100米决赛，临汾田径代表队实现金银铜牌全包揽，翟新乐摘金，康玉瑶获银，王怡文拿下铜牌。同日进行的男子乙组100米决赛，王李嘉泽冲刺夺金，男子甲组100米决赛，王云天收获银牌，多点开花，展现临汾短跑后备人才厚度。8月15日女子乙组跳远决赛，康雨瑶再夺一金，女子甲组400米决赛，曹维抗斩获铜牌，男子乙组7项全能项目，杜文轩稳定发挥，收获铜牌。自8月13日开赛以来，临汾田径代表队累计收获5金5银4铜，共计14枚奖牌。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教练员任东青：
5: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有2年时间，这次比赛呢也是感觉比较圆满。下一届咱们这个山西省第18运会在临汾，2030年，我们会认真筹备2030年的运动会。也同时欢迎山西省各地市的这个运动员教练员来临汾参加比赛。
3: 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教练员张小兵：
11: 希望他们能够往更高的方向去走，希望他们到了大学去代表各个学校，甚至可以代表国家去参赛。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2: 8月14日，甘肃临夏公交公司、莅临临汾市公交公司开展考察交流学习活动。座谈会上，临汾市公交公司负责人围绕群众关切的公交服务升级、线路优化布局、新能源车辆运维、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智慧公交系统建设、驾驶员队伍建设、绩效考核机制、便民惠民举措等核心工作，全方位分享了临汾公交在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赋能、服务品质提升、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实践经验提升、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实践经验与工作成效。下一步，两地公交公司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持续优化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两地城市公交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市民便捷、安全、舒适、绿色的出行需求，助力城市公共交通事业提质升级稳步前行。会后，甘肃临夏公交一行还深入临汾公交重点区域进行了实地观摩。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的7:30准时跟各位见面的早安。每天各位
3: 天儿挤，
2: 起码个早起来冒着有点瘾啊。今天早上看起来的话，不是特别的那种阳光明媚的一个天气啊。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天气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今天这个发生这个雨水的来临的一个可能性高达55%、所以说我们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出门带好雨具了啊，就然后咱就说以备不时之需嘛。而且这两天这个温度，最高温度31，咱说实话呢有点凉。早上出门你像高敏一样出门比较早，6点多那会儿你穿个小短袖，你要是说开车的话咱就不说了，对吧？你把这个小车窗一打开会觉得凉快凉嗖的，你要是骑个小电动你会发现我这胳膊凉嗖的啊，就完全是两种概念了。我中国，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啊，这个凤凰传奇这个老师的歌单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跟主播来说一说啊。主播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把你想听的歌曲送给你啊。滴哩哩说想听海底，海底这首歌就是也挺有讲究的，因为当年的话，这个海底其实它是一首网络热歌。当年其实听这歌挺 emo 的，挺抑郁的，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那种。哎呀，没希望，没希望，没希望。但后来在某个这个叫什么综艺当中啊，这个凤凰传奇老师啊，这直接合唱了。合唱完之后呢，就是有相关的这个现场的乐评人就说啥呢？说这你俩唱歌不好听，简直让网友炸锅了，哪不好听了，好听极了啊！紧接着这首歌就给火了，就给炸了啊！那确实啊，就是唱的不太一样啊，感觉氛围都不一样，而且把那个歌词改了，人间岁岁年年，谁敢说如愿？哇哦，太扎心了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歌曲也送给大家，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其他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打在我们的一个抖音评论区当中。这首歌目前好像听到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那个版权，就是他这个在节目当中那个音乐现场的一个 live 版啊，就好像是没有这个版权的，所以说我们来听一首其他的，只听一小段高潮部分，行不？没有那个版权，那 sorry 啦啊，这整的有点就sad 有点难受啊。

这个是属于这个现场版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听到爽啊，就是听的不是那么长啊，因为这个好像在这个 Cook Girl 啊当中啊没有这音乐版权 ，Sorry 啊，给大家找的这个版本啊，就是我这个虽然说目前有了一点点的会员，但是呢这个会员还是不够多，我得就是把这个各大音乐巨头都给大家聚集起来，要不然的话下次点歌你看又点不着这个想听的歌了。但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啊，冬春日雨夏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对吧，那这个歌词改编的也真的是妙，非常之妙啊。此时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不是路况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信息啊。因为这会儿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八点钟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堵车的路段到底集中在哪里呢。首先呢就是在鼓楼当中的关注了解到呢，就是在我们环岛上，然后车流量压力略显增大，但是呢没有出现堵车。然后呢在我们的市区的广宣街的话，早间这会儿呢其实都会出现有这个堵车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早上略微好一点，因为只有在广宣街的南口，然后北往南这个方向，这个稍微车有点多，其他的这个北端的话，这边呢是可以去正常来过的。然后呢，向阳路以及在建设路这边犯下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鼓楼北大街，还有在我们的鼓楼南大街、秦蜀路、中大街、中心城这边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行的。早间的话，我们说这个交通的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呢，广宣街和鼓楼环岛提醒各位，路过这儿的时候，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前两天的时候，我这个下班，然后我在，鼓楼广场，那会儿站着等人呢，结果来了一批这个外地的朋友们，问丫头，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鼓楼能上去吗？我说能上，但是今天不知道开不开放，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当时那一刻你知道吗？就是我都不自觉的，他问我的时候，我都这个把腰杆都挺起来。哎，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开放，就是平常的话，有些时候是可以上去的。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我都不小心把那个播音腔给带上了，我生怕人家觉得说，哎呀，这丫头真是的，怎么问了个临汾本地人？还这么冷漠呢，我那极尽可能的去温柔啊，可温柔啊，那个呢这样的。所以说啊，你能够感觉得到啊，现在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外地的朋友在不断的走进临汾，了解临汾。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人们，咱们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起到咱这个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形象啊，然后给他们去带来很多好的一些体验啊。抖音直播间来了一位朋友说，请把二师兄180斤的肥肉挪到女主播身上去。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